0: 上来当主管，他也说他不要，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这个升迁。哇，以前大家呢工作都是觉得说我工作要越做越好啊，我工作不就希望可以当到主管慢慢往上爬升吗？现在怎么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EW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娱乐。
1: 哎，金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娱乐好。哎，娱乐啊，其实哦，在以前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我记得印象中很多年前有一部很夯的这个大陆剧叫做什么《克拉拉升职记》啊，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工作啊都要有企图心嘛，
1: 对
0: 不对？好，当然要当老板，就慢慢升上来啦，当主管，从小职员当主管，然后慢慢可能也许我可以自己去创业，甚至当老板，这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吧。好，怎么现在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1: 对啊，像。不要说就是现在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就即便是就是跟我差，可能比我小一点点，然后或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有，就是我的朋友之间就是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像我的闺蜜就跟我抱怨说，她的先生就是那个有，就是她的上司可能蛮赏识她的，蛮，然后希望就可以给她升职，可是因为她为了不想要承担责任或是做那管理，因为升职第一个就是你管理职嘛，你的职位升上去，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薪水会比较多，
0: 对
1: 对，然后结果她先生竟然不愿意
0: 哈，
1: 对，她就不愿意哦，然后因为她就觉得说，哎呀，就是要管理，要负担更多的责任，她觉得。他现在这样子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就比较轻松，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开始觉得，哎呀，我薪水想要多一点的时候，哎，人家他的老板已经换人了，就对，所以他现在想要再升迁，其实就
0: 没有机会了，
1: 就没有机会了。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在职场上的这个升迁呐，有时候真的是机运哎，因为你知道，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公司里头嘛，都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是新进人员，或是大家都是职员，可是只会有一个这个组长，那组长上面只会有一个主任呐、啊，对不对？主任上面可能只会有一个那个经理呀、
1: 啊，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以前呐、啊，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要争这一个主管的职位啊，好像好朋友都会跟你翻脸这样子哈。对，因为的确以前啦，哈，多年前进来在职场的时候，对，就是那时候就很压抑说，说哈，到底友情重要还是公司职位重要？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可是现在年轻人观念改变了嘛？
0: 嗯，
1: 就说我以前偶尔会碰到一两个同事，就是说我有时候都笑他们，就是你们很有能力，但是胸无大志。就是说他其实能力是不差，然后但是呢叫他加班啊，或因为加班就可以有加班费嘛，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要他升职啊，他就是都没有兴趣，
0: 嗯，
1: 因为他觉得那样子会影响到他的休闲生活或是他的家庭生活这样。那以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两个，很少，就是或者是你在一群人当中，可能五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是这种心态的人。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像我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算起来是我的晚辈啦，
0: 嗯，
1: 像他们就会常在聊天，像我有一个晚辈，他是做那种比较类似社工那方面的工作的，他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的主管会要求他下班之后要 uncle， 可是对他而言，他觉得这样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他觉得为什么下班以后我还要接电话呢？
0: 可是实际上我也必须说，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在社工界，他是公职，他是高普考进去的这一个公务人员的社工师。可是他就我就其实有时候看他工作，我也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他们平常上班时间之外，他们是需要就是说轮流，因为他就有时候他是晚上跟我说，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轮到我 uncle， 然后我就说什么叫 uncle， 他说 uncle 就是那个电话你要放在身边24小时，对，万一有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要接，然后你就要处理，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这样 uncle 有加班费吗？他说没有啊，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分内事之一，

0: 然后他说每个人都要轮，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太不合理了，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 uncle 之后隔天可以补休吗？他说徐金辉你在想什么，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哈，公务人员原来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当然看你的工作性质，
0: 嗯，
1: 像你做社工，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说你很难说，因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0: 对，
1: 有点像你做记者，
0: 对，
1: 什么新闻发生在什么时候，
0: 马上进来你就得需要有人处理，是真的。
1: 对，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你本来就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你不可能是一个上下班制的从业人员，
0: 嗯，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年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认知之后才会进入这个行业，
0: 嗯嗯，
1: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是讨论，就是说难道像过去的我们，我过去那个年代的我们，哇，工作摆第一，然后完全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然后忽略家人，忽略你的休闲生活，忽略你的调适的时间，这样是完全的正确吗？可是走到现在，现在的年轻人的观念就是，我不会为了那一点钱然后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
0: 嗯，
1: 我下了班就是要我自己的时间，我要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要有充分休息，我才觉得我明天可以再去面对挑战。那他们这样子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吗？
0: 好像也不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0: 对
1: 对，但是过犹不及啦，等一下可以慢慢聊。
0: 嗯，
1: 对，
0: 是是，我觉得其实娱乐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啊，
1: 嗯，
0: 也不一定，不见得是年轻人，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嗯，
0: 可是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或许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时代前，因为你看像我们以前好，现在有一个流行的用语叫做社畜嘛。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工作都会讲说是责任制。
1: 对，
0: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然后也是涉世未深的，然后可是你去上班的时候，那主管就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我们以类似说，哎，你这个责任制就是你应当的啊，哈，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例如我们那时候在科技业嘛，
1: 嗯，
0: 那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他像他们研发或是什么，他不可能说，哎，你下班了，
1: 对，
0: 对他有 idea， 他赶快把它弄出来呀，啊。那或是你的 deadline 哈已经要到了，那你就不能说，哎，你我还要准时下班，你必须要在你下班之前要把这个东西全部要完成嘛。因为可能会面临到公司赔偿啊，
1: 嗯，
0: 违约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确，以前我们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那时候我还记得大家我们那时候共通的那个职场的心声，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有需要这样子啊，为了工作，
1: 嗯，
0: 然后好像把自己的生活都赔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就一天到晚一直在加班嘛。
1: 对，对，
0: 好，那不管虽然可能后来公司上市上柜你会赚到钱或是什么，可是你也会觉得好像都没有生活品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反而后来大家是在强调说，哎，我们要有
1: 平
0: 衡，
1: 对 balance
0: 的这个工作跟生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1: 对，我觉得平衡真的蛮重要，就是说过去，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吧，就是说啊，会有一些荣辱感啊，会有一些理想啊，然后你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你才会有所谓的成就感，或者是以前的人也，我说实在也比较爱比较，以前的那个父母也爱比较，
0: 对，
1: 啊，我儿子做什么，你女儿又做什么，就是大家都会把它拿出来比来比去，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不奋发，然后你不多花一点时间在追求功成名就的话，你好像就是错误的。那可是有很多人就因此丧失健康啊，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就因此丧失家庭啊，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你看有很多剧就是这样演的嘛，就是可能先生过分的在花时间在事业上面，然后就把孩子跟太太整没了。
0: 是，
1: 对对对，也这种也是很多。那难道这样子值得吗？因为人生不会只有工作嘛，
0: 嗯，
1: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这些都需要经营。所以，哎，我们就现在回头去看，就是现在的人比较会想的，同像很多其他国家，一些比较什么瑞士、瑞典，他们都很幸福嘛。他们很幸福，不是因为他们工作24小时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生活很平衡嘛。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过犹不及的问题啦。像譬如说现

0: 代的年轻人，就像你刚提到，金辉刚提到一个所谓躺平这两个字，躺平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嘛，其中有一个就是等价，就说所谓的躺平的这些人，他觉得说我不愿意升迁，因为刚才有讲到 Dale， 他就提出就是说，哎，你如果因为之前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
1: 嗯，
0: 那现在疫情结束了，他们就想要鼓励这个员工回到公司来工作，他就说你一个礼拜如果进来三天的人，你才有升迁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进来三天的话，你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哦。结果大家还是不来，因为我宁愿不要升迁，
1: 是
0: 对，然后我宁愿不要升迁，然后我也不要牺牲我的生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点过犹不及。就是现在的躺平呢，他要不然就是哎，这个钱这个职位我不要，要不然就是这个钱我不要。那有些人就是那等价，譬如说我是社工师，那我的工作性质，或是我是记者，我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比较时间比较没有时间性，或时间比较不固定，或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是我会觉得我有的劳工的权利，我应该有上下班的时间。那如果你要我加班的话，那你就给我等价。就是你如果给我多一点钱，我就愿意 uncle。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也不是只有台湾社会，我觉得这个世界目前都在走两个极端。就像我们刚刚说，就是我们以前一味的追求成功成名就，也不见得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好事。可是像现在一味的追求不功成名就，没有荣辱感，没有荣誉感，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等于没有责任感嘛，你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嘛，
1: 对
0: 对，然后你只希望享受权利嘛，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往负面发展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因子。
1: 真的，其实我刚刚觉得娱乐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人他选择说不要当主管，或许可能就是说也有一些原因，那有没有相同的对价？我觉得也是现在人，就是当然他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诱因啦，
0: 哈。
1: 像我一个朋友，他最近他本来是在他在金融业嘛，他本来是当主管的，结果呢他最近跟我说，哎，金辉我想开了，我不要当主管了。然后我说，哈，你好不容易才挤上去，
0: 啊，
1: 升上去，
0: 啊，为什么
1: 怎么现在不要当主管了？当然他们是跨国的企业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啊，他忽然觉得他没有当主，就从他决定说他不要当主管那一刻起，他觉得他身上的重担放下了，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当主管你有主管的一个责任，但是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没有做好他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责任，或是他的那个其实还是蛮好蛮漂亮的成绩单啦，然后只是他就会觉得说他在带人的时候，就是说他就跟我讲说，第一个啦，他只是 title没有而已，然后呢，但是就是说 title 就不是主管的 title 而已，但是薪水又没有少，
0: 我又何必再承担多一点责任。
1: 对，就是说他就觉得说，原先他觉得当主管，也就是说虽然薪水没有增加，可能那时候他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自我挑战嘛，那他本来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那他现在当主管，他可能就是哎，可以带一个团队，然后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可是实际上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这个管人的事情最难管，
0: 没错，
1: 对，
0: 人的事情最复杂，
1: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做团队的这个人的管理跟建造的时候，他就发现，哇，真的是比他自己去做他的工作花了更多好几倍的时间，可是这个部分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别有什么主管加级，对，所以我是没有问他说，那如果有主管加级，愿不愿意继续当？不知道，但是我是就如果站在朋友立场，我当然就觉得说，哎，对，如果照他这样讲，至少他，哎，因为的确当主管，因为他责任很重，所以去年我也发现他就是真的很憔悴，所以以健康或是朋友立场，我也觉得说，哎，好啊，你想开，就是没有当主管，其实也是不错的。可是也有，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但是我有碰到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也是我身边朋友他们的机构，那他就跟我抱怨嘛，说他们今年请的那个工读生啊，那当然工读生就比较年轻在学的学生，那他就说其实就是这些孩子啊，他说他原先对年轻人是

0: 抱以寄予厚望啊，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呢，他就觉得他们现在都就像刚刚你讲，都没有动力，然后呢，就完全都就是时间到了就要下班，不管他的工作有没有做好。而且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有些孩子当然可能能力很强，可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不知道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说工作效率的问题，然后所以呢，以至于他交代的工作下班前他都没有办法完成，一半都没办法完成，
1: 那真的差太多。
0: 所以他就得要花他自己的时间去帮这个工读生做他原先应该做这个工读生的职位应该做的工作。可是这个工读生呢，他就意思就是说啊，我就是工读生，那我一个小时也只有183，
1: 对，所以我只要
0: 基本薪资
1: 做我本分，
0: 就是说我在
1: 等值的本分。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的上班时间就是比如说9点到5点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上班，哦，我五点要下班啦，我管我工作有没有做完，甚至没有完成你交代我的一半，啊，可是5点时间到了，那我就要走了。
1: 天
0: 哪！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很困扰，他就说，那他请工读生来，可是这工读生有一半的工作都是他要做，
1: 那等于没请，
0: 等于没请，
1: 干脆自己做算了，
0: 对，
1: 还比较快，
0: 对，所以他就说，那这样他也不知道到底请工读生的那个就是
1: 意义是什么，
0: 意义效益，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刚刚其实娱乐讲到一个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啊，
0: 欸，这真的也很难拿捏，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价格还是价值的问题，
0: 嗯，
1: 就说以前我们可能比较追求价值，就说哎，欸，我做了主管，然后我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然后我在这个当中会学到很多东西，以前我可能不善与人相处，可是自从我做了主管之后，我了解要怎么团队建造，我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或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学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可能千金难买啦，
0: 对对，
1: 或什么之类的。那可是现在呢，就是他们就说，现在年轻人比较看不到价值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工读生他就不会看到那个。如果说他再多花一点心力，至少在下班之前把老板交代他事情做完的话，老板会看到他的价值，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个人不错。你现在只是工读生，未来我可能把你升做正职人员，
0: 对，
1: 对不对？你可能还没毕业，你就可以找到工作，就比别人先找到工作。
0: 是，
1: 然后你的这个现在可能一个小时183，可是你变正职以后，搞不好一个月就有折3-4万块或什么之类的，就说。他看不到前面的价值，他只看到眼前的价格，就是你只付我183，你要我做多少？
0: 嗯，
1: 对，所以就会变成像我最近也常看到一些报道，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企业里面，他以前就会做很多企业的价值的传递跟建造，就是说，哎，我这个企业因为拥有非常好的企业价值，然后还有我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吸引这些年轻人进来我们这边。因为以前我们会去看，哎，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因为现在不是有幸福企业奖吗？然后就说，哎，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企业啊？这个企业是，哎，现在呢，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这些都没有用，讲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只要告诉他说，反正你记得，你一个月哈，你一个月呢至少做五件业绩，然后你就会5万块，然后你多做一点，你就多赚一点。你只要跟他讲这件事就好，你跟他讲其他的都没有用，他也都听不进去。所以他也就是说变成在上面带领的人哦，也是有点挫折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哎，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价值还是价格这东西？有时候你在追求价值的同时，你可能追求了意想不到的价格。可是你在追求价格的时候，或许你会因为没有追求，因为少了一个价值，所以你追求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不如你预期。所以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等一下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前线，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ice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怡乐哦，跟静慧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目前的一些职场的文化哦。刚刚怡乐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价格跟价值的部分。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说，当然价格跟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的一个指标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我要做这个 CP 值高的事情，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做什么选择都以 CP 值然后来做衡量。但另外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蛮重要，就是说在工作上的这一个，你对于你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这个热情跟热忱，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我那时候我自己以前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是做我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也没有耐性可以一直坚持，或者是说啊，我就对就做不久。可是如果今天做这个工作是我觉得比如说很有价值的，好，或是我很

喜欢的，比如说你看像在学校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志工妈妈哈，说故事妈妈之类的，他们也都没有领学校的薪水，可他们可能愿意去早自习的时间，然后帮孩子讲绘本，好，或是呢去帮孩子做导护，交通导护，好，保障孩子的安全，这些都是没有薪水，可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志工？那甚至可能

0: 让你可以持续有动力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每一个工作你总是会碰到瓶颈跟困难嘛。娱乐，你以前自己在工作上有碰到什么样的瓶颈吗？你后来怎么突破？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传播的工作嘛，我觉得刚才静慧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对这件事，你对这一份工作有没有热情跟热忱？因为我对传播工作我自己很喜欢，所以以前我可以，就是我的个性啊，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可以做到没日没夜，几天几夜不睡觉，我都愿意付出。那你说有没有加班费？当然是没有啊，传播行业的薪水本来就很低了，然后。就说不可能再有加班费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这个行业，还是有人去做？就是因为，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工作保有一定的热忱，你才有办法这样子。那你说会不会遇到瓶颈？当然会啊，因为像我们以前会遇到的瓶颈，都是觉得说，哎呀，那我刚开始做执行制作，我也不能做一辈子啊，我要怎么样增进自己？我才能有一天成为制作人，对不对？就说你的瓶颈就在这里啊，就说执行制作是一直去第一线执行嘛，那你要有一些，你要怎么样增进自己的创企概念啦，或是更了解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你才有办法整合，或是你甚至因为制作人你可能要懂得去寻找资源啊或这些东西，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增进自己的这个部分，你才能够所谓的升迁。
0: 对
1: 对，因为升迁是为了突破瓶颈嘛。对，以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那像我们的这种工作，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案子想要制作，但是我的资源不足，这是最大的挑战。那资源就是谈到钱，面对钱就会有很多压力。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最不愿意面对的压力之一啦。我觉得现在会躺平，可能跟现在的日子也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很多。
0: 嗯，
1: 哦，你的就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的父母，现就是他们可以留很多东西给，因为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赚了很多，他们可以留很多给子女，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一来是现在的物价或是现在的房价是他们会感觉到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这是一个部分，也不能完全怪他们。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家里可以留给他们的也多，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缺乏，所以他会在面对瓶颈或困难的时候，他想要去突破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是往前冲，然后他们的突破的方式可能是，那我过好我的小日子，我回归，就是我不要去强求那么多，我就不计不求，我的这个欲望不高，我的需求也就会降低，那我就可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也有蛮大的差别。
0: 对，我也觉得其实比如说像疫情之后，好像真的也有，就是说大家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感慨吗，还是什么，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好像拼搏那么久，那可是可能突然因为疫情，坦白讲有时候我们身边是真的有人就突然去跟上帝喝咖啡了，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觉得很错愕。
1: 对，
0: 可是你因为他不一定是年纪大，可能就是年轻人跟我们可能年纪差不多的那中年，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他好像拼了很久，可是怎么突然就没了，所以他的努力好像也不一定是可以真的让自己，就是说他可能做了很多之后自己的生涯规划他不一定可以用到。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不一定要这么
1: 努
0: 力，对对对，那么努力干嘛哈？可是你如果不努力好像也不对，就也觉得怪怪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努力是实现自我价值，那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但是我的人生过得会精彩，就说不会蹉跎，没有浪费，那可能就是一种价值这样子。那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台湾，整个世界的氛围就是经济真的都是走下坡，然后又通膨的很厉害，
0: 对，
1: 所以现在的年

0: 轻人真的跟我们以前确实不一样。像我同学的爸爸就讲了一件事，他就说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要怎么多么的飞黄腾达，因为他说在以前他们的年代，努力一分你就是赚到一分，然后你就可以累积你的财富。可是现在的时代，你努力一分你赚到一分，但是你未必能累积你财富，因为物价什么一直不断的涨，房价不断的涨，你根本追不上那个速度。所以人就会，因为人没有受到鼓励，他有时候就会沮丧，会负面嘛。那毕竟就是要自嗨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就是自能够乐观自我鼓励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嘛。那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完全追求小确幸是一定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小确幸如果追求过头，你就会变成没有看，因为你要知道整体的，不管是经济的平衡或是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每一个人一点点的付出他才能够往前走。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守自己的小确幸，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他没有办法再走回以前那种经济的荣景。所以我就说过分的守住自己的小确幸，其实也会影响，也会停滞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过犹不及啦。但是我觉得钟摆效应啊，可能钟摆摆到某一个程度，它有一天还是会摆回来，只是希望那一天可以早一点到，就是这两者之间可不可以取得一个平衡，这样。
1: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哈，真的同样的一个事情哈，或者说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嘛，就好像以前有一个文学名著嘛，他就讲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就是在你看起来对很糟糕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它成为你的转机，或是它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商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讲。好，那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状况里头，尤其是刚前面有讲，你看像我们的确也发现全球的经济是一直在往下走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好比如说像 Intel 那么大的企业，哇，竟然都已经好可能会好怎么撑不住之类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连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有钱的集团，哎，都其实都也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状况咯。那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把眼光真的只看在现在，因为毕竟你自己学习到的能力哈，就好像我就在鼓励我朋友啦，我说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攻读生他自己最可惜，为什么？因为我朋友我知道他一身本事嘛，但这攻读生你来你可以选择说、我要跟这一个老板多学一些东西，那我就积极一点多做一些，做了学到的就你的经验
0: 啊，
1: 那你将来你可能
0: 别人拿不走，
1: 对，别人拿不走，甚至可能你之后去毕业之后去求职，好，你不一定，你可能嫌弃说人家这是一个小公司才几个人而已，可是如果你会了这一些，比如说你会了他的这一些行政好企划的能力，好，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职位叫企划师，我想以前还没有这种职位，现在竟然有这个新的职位，现在有很多新的工作的机会，那搞不好你等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大公司或什么，人家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这样的一个本事，
0: 对，
1: 你可能你就可以从这些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的确也许因为现在少子化，那我也发现有一些孩子的确可能因为他家境是不错的，所以呢他们也许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对，反正呢我就算没工作，我家也饿不死我，我就回家吃家里的住，反正住家里也不用付钱嘛，
0: 对
1: 不对？好，那我爸我妈也会给我一口饭吃，
0: 对，
1: 那我干嘛那么努力要出来看人家脸色或是工作？
0: 没错，
1: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家好不好，丰不丰厚，对，可是有时候其实工作就是，当然我们不要把工作当做你人生的全部，
0: 对，
1: 可是坦白讲有时候工作的确会是给我们一个提供我们成就感啊，或是让我们可以去实现人生的其中一个方式啦，所以也还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好，虽然不管你几岁，但是你都可以怀抱你自己的梦想。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失去梦想最可怕啦，
1: 嗯，
0: 就是你等于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人生就会很空洞，对啊，这样就说

0: 我觉得人生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棺材不是只有装老人嘛，对不对？它是装死人的，所以你的人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我觉得把握时间还是蛮重要的。
1: 嗯，真的。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最后娱乐有没有什么要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就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很不容易，他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大时代里面，但是我真的还是想要鼓励年轻人，因为我们终究会老去，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终究管不到了，那未来的世界是要由年轻人做主，然后那是你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所以要靠自己去创造。所以我觉得呢，还是不要躺平好了。就是说虽然需要拥有小确幸，但是不要只拥有小确幸，就是在你把自己的小确幸照顾好的有余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关心大社会，还是要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付出，然后不要只顾扫门前雪啦，也要管他人瓦上霜，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转才会越来越顺畅，然后这是彼此都有利的。就像刚静慧说的，就是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只看到眼前，就是你要想就是未来，然后包括你的下一代，你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社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至少你出了社会的人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1: 真的的确就像娱乐说的，我们也是要鼓励年轻人啦，即便现在你会觉得说啊，可能现在环境你好像看不到什么机会或者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可能未来5年到10年就是你们来主导这个社会啦。那如果你到时候让你主导的时候，你希望这个社会是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呢？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去做任何努力，就像刚刚娱乐提到，整个社会就会是停滞不前的。但那时候呢，换你们主导的时候，这会是你喜欢的一个环境吗？这会是你喜欢的氛围吗？这可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觉得社会的共好就是这样嘛，就是每个人可能付出一点点努力。刚娱乐在讲的时候，我忽然脑中浮现以前小时候，虽然我不是眷村长大，但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蛮羡慕那些在眷村的同学，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就是哎，大家是一体的
0: 一家人，
1: 对，一家人虽然是不同户，
0: 对，
1: 可是呢好像彼此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孩子的关系都很好，那跟你的功课好不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呢那一些我就发现当年那一些同学，当然有些人很会念书，有些人不太会念书，但是呢你看过了20年之后，哇，大家都长大成人了，大家都在社会拼搏了，过了再30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每个人在各行各业之后呢，哇，这些眷村的朋友，这些同学，他们的情谊很好，反而可以成为互相合作的伙伴。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好，像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好，我就觉得哎，那这就是一个共好嘛，
0: 哈，
1: 共荣共好。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好，所以也不要放弃的太快，因为就改变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改变，
0: 啊，就微革命。
1: 对，蝴蝶效应，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呢你曾经已经遗忘了你的梦想，那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想一想，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如果呢你对你现在工作呢好像也还没有找到很什么样的一个热情，那也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可以去想一想你为什么喜欢你现在这个工作，你的工作搞不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社工师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甚至像我们每次到台风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感佩那一些警消人员还有台电的人员，因为你看我们对一停电或是说一有什么，他们我们在家里放台风假，但他们可是要24小时备战，因为马上就要紧急的来服务，来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
0: 他们都不能放假的，
1: 对，他们都不能放假，而且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0: 对
1: 对，所以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工作的价值都不一样，
0: 对 对,
1: 对，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也祝福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工作上找到这一份工作的意义跟热情。好，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今天也很谢谢娱乐，
0: 谢谢静慧，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丽丝。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的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哦，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0: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1: 哦、Crystal， 哦，金令玲的关系吗？
0: 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1: 哦，对对对，对 ，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
1: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
0: 是，
1: 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哈，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0: 是，
1: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啊、
2: 是吗？哦，
1: 哎，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李思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0: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三个月，这样。
1: 哦哟，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1: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了。
0: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1: 对，小时候喜欢玩、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啊，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0: 真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题，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秦荒于嬉。
0: 对、不可以太
1: 爱游玩了。
0: 对真的。
1: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0: 是，其实丽思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1: 是，
0: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前，那他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带着 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然后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1: 亲戚朋友，
0: 对，亲戚朋友，
1: 哇，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初步规模
0: 所以这个在我根深蒂固了，这个在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四十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1: 对啊，
0: 然后填志愿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齁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1: 对，
0: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在那时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就是人生一定是欧杯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
1: 对，
0: 就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1: 删去法，
0: 就是不行的、不会的、不喜欢的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不错，观光业还不错，
1: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了。
0: 对，所以二十。

0: 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做这学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
1: 哦，
0: 啊，是这样子开始，
1: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1: 对。
0: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就有点可惜。
1: 没错。
0: 嗯。
1: 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0: 是，
1: 就我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0: 对对对，
1: 好像那个
0: 家业嘛，哈，
1: 对，很多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0: 对，
1: 这种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0: 对，真的。
1: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0: 是，真的是这样。
1: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0: 原来如此。
1: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
0: 嗯。
1: 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
0: 哦，
1: 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
0: 嗯，
1: 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的。
0: 哦，
1: 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哎，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0: 哦，真的。
1: 嗯，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蹦跶，然后就，但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哈，
0: 没有这样经验，对，
1: 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啊，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
0: 嗯，
1: 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0: 对，
1: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0: 对，
1: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欧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了。
0: 对对，
1: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和未来，
0: 很爱玩嘛，哈，就是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四十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办签证要盖章啊。
1: 以前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0: 对，
1: 办护照啊，办什么，
0: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1: 对，
0: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1: 对，
0: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1: 没错，
0: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1: 哦，
0: 嗯，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0: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1: 啊。对对对，
0: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1: 是，
0: 然后要舒适啊，
1: 对，
0: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1: 没错，
0: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 很多，就是说，
1: 对对对，
0: 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1: 没错，
0: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1: 没错，对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0: 是，
1: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0: 是，
1: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0: 是，
1: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 一般我们来讲

0: 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1: 对，
0: 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
1: 对，
0: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了这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1: 是
0: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透。那个面向，
1: 对、
0: 哦、
1: 我想哦，嗯，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
0: 嗯、
1: 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
0: 对，
1: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
0: 他
1: 就
0: 要去好多次。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
0: 哦、
1: 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是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
0: 嗯，
1: 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是我去了一次、
0: 嗯，
1: 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之后、
0: 嗯，
1: 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
0: 嗯、
1: 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看到、
1: 哦、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
0: 也会发生。
1: 对，
0: 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0: 对对。
1: 然后地下铁又开得很快，啊，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哈，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大家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的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然后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
0: 哦、
1: 天哪、啊、
0: 吓死了，
1: 真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0: 真的，
1: 对，
0: 这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对，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0: 哦，还好。所以哈、哦，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哦，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1: 对
0: 啊，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啊？
2: 我少说也三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说
0: 过。哦，
2: 对，
0: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
0: 是，
2: 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0: 嗯，
2: 对，那感受很深刻。
0: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1: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嗯、哦。
0: 对，
1: 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哈，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
0: 有
1: 收入的十分之一哈。
0: 嗯，其实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在先进国家啦、
1: oh.
0: 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啦、
1: oh.
0: 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啊、文化的啦、
1: 嗯、
0: 包括听音乐会啦、嗯、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
1: 是
0: 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
1: oh.
0: 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
1: 是
0: 对，我们以前就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

0: 吃喝拉睡，
1: 就是基本民生上面。
0: 对对 对, 對，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然后再从头开始。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1: 对
0: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1: 是
0: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1: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呐、啊、哈、
0: 嗯，
1: 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0: 没错。
1: 对，
0: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南宫没去到，哎呦，我买去的呢，我嘛对伊来逛买了，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咧招安的蒙行，或者是说，
1: 这嘛是没败啦。
0: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爱的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个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呐、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1: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喝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0: 没错，
1: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0: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1: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1: 是
0: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1: 对
0: 对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1: 好，
0: 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
1: 对，
0: 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是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好，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哈。
1: 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啊！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刚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一个种子，
0: 越
2: 远越好。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工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面
0: 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对，
0: 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

0: 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里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2: 对，就自己去。
0: 嗯，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0: 对对对
1: 对，这
0: ，COVID
1: 个疫情的
0: 没办
1: 三
0: 法，
1: 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0: 对。
1: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0: 哦，对
1: 然
0: 对，
1: 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
0: 对，
1: 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
0: 对，
1: 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那
0: 是
1: 你要怎
0: 啊，
1: 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0: 对
1: 我觉得那个
0: 对。
1: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0: 没
1: 所以
0: 错，
1: 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因为
0: 对，
1: 被锁了3年嘛，
0: 对，被关3年了，
1: 被
0: 就
1: 关
0: 觉得
1: 三
0: 很
1: 年，
0: 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1: 对，
0: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1: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0: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哦，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就会
1: 对。
0: 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1: 对，
0: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
1: 啊，
0: 对不对？
1: 无感，
0: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1: 是。
0: 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呢、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哎，
1: 哇，
0: 可以提高到60%-70%，哎，
1: 哇，
0: 你没有想到吧？
1: 没有，
0: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哈，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提高免疫力，这个好，
0: 对啊，给你一些，
1: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他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
1: 是，
0: 对？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1: 是，
0: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哦，大
1: 对，
0: 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1: 对，
0: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哟，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1: 是，
0: 那
1: 就
0: 出
1: 是
0: 去旅游就
1: 学
0: 考验，
1: 习哈。
0: 对，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所
1: 因为
0: 以，
1: 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0: 对对啊，怎么样善意的待人哈，
1: 是。
0: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1: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0: 价值跟功能。
1: 对对对。这么大，
0: 很大， 非常大。

0: 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游览车去坐算算嘞，啊，坐一年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1: 对。
0: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无啊，都差不多安尼啊。
1: 就可惜哎，
0: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1: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0: 对对对，数值哈，
1: 对，
0: 然后那种方向啊，
1: 对，
0: 什么
1: 像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0: 哦，
1: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代理的河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0: 游轮的，
1: 哎，海轮的。对，然后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0: 对，
1: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那个都是外海。
0: 对，
1: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啊，
0: 对，
1: 那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好像
0: 安心，
1: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对，因为他就走在河道上面嘛，
0: 哦，
1: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0: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1: 对，所以
0: 深，
1: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0: 对啊，
1: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大概就是1.2公尺，
0: 哦，
1: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0: 真的，
1: 对。
0: 比我矮耶，
1: 它是，它是平底船嘛，
0: 哦，
1: 对，所以
0: 在游泳池就够了，
1: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0: 真的
1: 120公分哇，
0: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真的，
1: 对，而且它，
0: 但是宽要够宽吧？
1: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0: 对，
1: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0: 哦，是哦，
1: 嗯，是这样的
0: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1: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0: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怎么流，
1: 是
0: 哦，
1: 是
0: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
1: 是是，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0: 对，
1: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0: 嗯，没错，
1: 对吧，
2: 嗯，对，没错，
0: 文化的东西呢，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8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乔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2国3国，
0: 对啊，
2: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0: 对，
2: 所以说刚好。大脚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哦，还有你说

0: 北河，
1: 对
0: 不对？
1: 还有法国的龙河、
0: 嗯、哦，龙河有那么也
1: 有
0: 比塞纳河还可以，
1: 两个都可以，
0: 两个都可以有
1: 河轮、啊、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0: 对呀、啊，
1: 离出海口还有300-400公里
0: 哦，嗯，哇，所以我追了很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1: 对它那个因为它是。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哦、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嗯，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0: 没有人去开发，
1: 对对，
0: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1: 对，
0: 嗯，
1: 会的，
0: 就不会忘记。
1: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
0: 对，
1: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
0: 对，
1: 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0: 星空，
1: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哦嗯、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嗯、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
0: 嗯、
1: 然后他画教堂、
0: 嗯、
1: 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0: 没错，
1: 我觉得那就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啊，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1: 是，
0: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者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1: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蚤市场，而且真的
0: 挖到宝，
1: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0: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1: 对，而且丽斯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啊，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
0: 对
1: 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来上菜市场，
0: 对 对, 对，
1: 真的有被吓到。
0: 哦，真的，我20-30年前就去 Dulles 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他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很棒哈，
1: 对，
0: 所以那个它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1: 是，
0: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对对对

0: 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哦，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买，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哦？
1: 这太可惜了。
0: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做这个行业哦。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好，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1: 是，
0: 对
1: 然后
0: 吧？
1: 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0: 哦，真的哈，
1: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哦，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也都是，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然后樱花都很小，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吼，风吹啊
0: 就
1: 下
0: 掉
1: 雨就
0: 了。
1: 掉，然后就觉得说啊，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很结实又饱满。
1: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所印象很深刻。
0: 所以，因为可能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1: 对
0: 台湾
1: 对。
0: 从南到北，奇怪，怎么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
1: 哦，
0: 种
1: 那个油桐花，
0: 油桐花是啊，
1: 还有4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0: 铁
1: 对，
0: 炮百合，
1: 也很
0: 对，
1: 多。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1: 有有
0: 而且满
1: 有
0: 满的
1: 有有，
0: 哈，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1: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0: 阿伯
1: 就
0: 勒，
1: 是夏天
0: 对，
1: 的时候那个
0: 阿
1: 绿
0: 伯
1: 树
0: 勒，
1: 上面那个一串
0: 哇，
1: 一串
0: 好漂
1: 鲜
0: 亮
1: 黄
0: 啊！
1: 色的阿伯乐也是
0: 对，而
1: 真的
0: 且
1: 很
0: 南
1: 厉
0: 部
1: 害，
0: 还有什么
1: 风铃木，
0: 枫林木哈，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啊，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12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1: 可以滋润，哈，滋
0: 对
1: 润那
0: 啊，
1: 个心灵，这样，
0: 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1: 对。
0: 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1: 所
0: 哈，
1: 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0: 确实太多好处了，所以很有的，
1: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0: 很有价值 啊，
1: 对对对，
0: 很有功能啊，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了，所以一下子就
1: 真的很快。
0: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我们这样聊哈。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1: 是是
0: 像
1: 是，
0: 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

0: 备好了，果然是不错的。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0: 对，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1: 对
0: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2: 谢谢。
0: 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拜拜，
2: 开心。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内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好，这是由林美秀小姐所演唱的《来春》。
1: 对，
0: 来春，
1: 来春，妈妈的名，
0: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对，
0: 然后很对，是乡情。
1: 笑脸妈妈，
0: 笑脸妈妈，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看到这个歌曲介绍哈，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就是这个中油帮嘛哈，然后有对有中油帮，
1: 中油帮哈，不是因兜开中油帮
0: 啊，但是嘛是徛伫油帮
1: 靠，油帮靠，安尼有可能
0: 对，然后呢这个对，这是讲说，因为他们应该说林美秀大家所熟知的，她就是可能是演戏啦或主持啦，她就去年发了专辑，那或者是有的朋友对她的印象是她最早帮那个蓝心湄伴舞那个舞团里面的一个这舞者。或者是有人对他的印象是广告，就是这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喉糖的广告。好，那他一开始其实广告里面也有小唱两句啦，到底来洗身躯啊，或是我个是要来洗身躯。然后后来一直到某一次的演戏里面，戏剧电影里面呢，然后也秀了一段这个金马伯昂中破塞里面。好，这是美秀姐她去年发的专辑，然后她就是以台语人自居发了一张台语专辑。
1: 真好。
0: 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来春。
1: 是。
0: 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把它找来听听看，它其实里面的歌曲都很有它的风格，很可爱或者很温暖。好，那刚刚的来春我们就来一字一句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词。
1: 是。
0: 那我们就再来更熟悉一下。
1: 春雨已绵绵滴滴答。红霞厝内

0: 尊重药方，
1: 所以是滴滴滴滴滴答，
0: 嘿，滴滴答，就是
1: 滴滴答，
0: 滴滴答答，
1: 哦，
0: 答答滴滴，
1: 答答滴滴，啊啊啊，
0: 对，好，咱较上，咱较惯习的迄个就是答答滴滴，
1: 哈，就是水，嘿，
0: 水一滴在滴，哈，那就啊，答答滴滴，
1: 嗯。嗯，好，所以他开始这个歌词就提到说，春后一咪咪啊，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感觉就是反正就是绵绵细雨滴滴答答，
0: 嘿，
1: 啊，这是春雨的特色，
0: 对，
1: 春天下雨的特色，
0: 是，
1: 啊，再来是红霞厝，安遐安遐出来，
0: 所以表示伊的阴刀哈是安遐，
1: 好，
0: 所以阴多
1: 可能是三合院这种，
0: 对，安遐出来，伫这个出来啊，都偏掉，
1: 准准的中药方，
0: 对，
1: 有可能是在煎药，主药，有可能是在备药，
0: 嗯，对。
1: 那这个中药方有可能是干的，也有可能是湿的。如果是在正在煮药抓药啊，那当然是药水的味道，要汤药的味道。那有的是在晒这些药草，
0: 有草哈，拍好搭，
1: 也有可能会有中药方。
0: 对，
1: 好，接下来，
0: 徛踮药房口，河边卡。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1: 嗯，好，这个刚刚已经有讲到中药香了嘛，哈，就是中药的香味。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0: 嗯，对。
1: 可是对他来讲，应该是喜欢的，或者是应该是思念的，哈，因为他讲到说，徛伫药房口，哈，就是站在药房门口，
0: 嗯，
1: 或是这个。中药店门口，
0: 嗯，
1: 后边卡，就是后边，就是雨棚雨遮下，或者也有人讲什么阴机卡，或者是顶啊卡，就是可以遮雨的地方。
0: 对，
1: 嗯，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嗯，
1: 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妈妈每天要站在这个屋檐下，
0: 对，
1: 所以她就想，因为以前。都是妈妈站在这里，所以就是变成妈妈，这个唱歌的人，他思念的一个身影，因为只要在顶阿卡后边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
0: 对，
1: 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好，搁落去，形容妈妈，青春少年面，为阮。拼到饶
1: 哦，青春少年面为阮为阮，
0: 对，阮拢
1: 可以
0: 通，
1: 对，拼到饶，
0: 嗯，
1: 哇，有点拗口，就是那妈妈就是年轻就结婚了嘛，哈，可能十七八岁哈，或者是后来就是适婚，可能22、23、24岁。然后就是很青春的少年民，没有欧班条啊记得吗？
0: 嘿，对，无招魂，
1: 对，也没有皱纹的。然后就为阮拼到饶，
0: 对，
1: 就已经到年老了，然后就有这个岁月的痕迹，
0: 是民的开始饶
1: 皱纹的产生，
0: 对，
1: 好。
0: 虽然是安尼，唔捌将伊家己藏伫心肝头。
1: 哎呀，这真的是大部分的华人女性。这个结了婚了就没有自己了。
0: 对，
1: 所以唔捌将家己藏伫心肝头，就从来没有哈，唔捌咯哈，都没有过。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因为都是为了家里的人，可能是公公婆婆啦，可能是先生啊小孩啊，但是就是没有自己，
0: 对，

0: 所以这是真正是啊、是传统的华人的路线。
1: 对，
0: 哦，
1: 可是也不是一直都这样。你看人家武则天就很容易很会为自己争取、
0: 对，那是足无简单，足特别的，才有出现这款的人物。
1: 对，
0: 大部分的中国女性拢是安尼。
1: 对，比较近的这个慈禧太后。好，那同样这一段歌词呢、它也有、在第二段有些微的变化、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把最上面这两句。
0: 好、所以啊，当然伊的诗句是足优美，不过啊，当然啊，咱的歌哈拢会重复，
1: 对，
0: 所以伊即马个重复的这个部分哈、有一抓哈，有一句的歌词无虾米共款哈，咱个来听一摆。
1: 好，
0: 春雨已迷迷滴滴答，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徛踮药房口河边卡，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1: 好，这个跟第一段、有一点点的变化、那但是哎、就是这几个字不一样、整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这就厉害。
1: 嘿，他前面就一样提到说，春后一咪咪滴滴答，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春天的雨。就绵绵细细细细绵绵的，然后滴滴答答的。这边就不一样了哦。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前面是谆谆中药方。
0: 对，
1: 谆谆就是真的有。
0: 真正有。
1: 或是现在进行式、正在可能是主要啦，或者是、正在处理这些中药，所以就传来阵阵香味。
0: 是，
1: 那这边变成是哪有中药方？似乎
0: 刚才是伊在想的，
1: 可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
0: 对，
1: 那第二句就讲到一样的，哈，徛踮药房口河边卡，一样是站在原来这个药房门口的。顶阿卡啦，后边卡啦，阴间卡啦，就是屋檐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因为前面是讲到说，是阮每日少思念的身影。原来站在这个屋檐下的是有一个人，然后是我每天思念的人。
0: 对。
1: 现在只剩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就只剩下我站在这边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
0: 对。
1: 然后一样，他就在讲妈妈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
0: 对。
1: 然后觉得很可惜哈，很遗憾的是，妈妈自己没有把自己藏在心肝头。这个自己不是唱歌本身啦，他是在。
0: 将伊家己，所以就是妈妈无将伊家己哈，妈妈家己哈，
1: 这个
0: 的心肝，
1: 这个文字要很清楚，主词受词。
0: 对，好，妈妈唔捌将伊家己，
1: 对，藏在心肝头。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了，有没有也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要鼓励。当然，就是这一首歌是在怀念妈妈的。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要为了家庭而没有自己。
0: 对。我想真济妈妈吼去到菜市啊，要买什么物件？伊头壳内面所想到拢是啊，先生爱食啥，囡仔爱食啥，大汉的这个爱食啥，第二个迄个爱食啥，哦，想的拢是
1: 别人，
0: 嘿，拢要买因爱食，拢无想到家己爱食啥。
1: 好吧，年代不一样了。我是先买我想吃的。
0: 真好，真好。
1: 然后再问小孩，你要吃什么？

0: 哎，好，所以这就是有家家己放在心肝头，赞。
1: 要鼓励大家要，因为我们常讲要爱人如己嘛。那你没有爱自己，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呢？
0: 有道理，这样说起来也是有道理。
1: 好，好，所以美秀姐这一首歌很温暖的，是在思念妈妈，但是我们也从当中看到当早期的妇女在家里的这种为家庭的付出的辛苦。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歌词，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当中当时候的这个女性太太在家里还会做什么事？
0: 是啊，
1: 好，那我们就推荐这一首《来春》。国语是讲来春，春天的春，但是这个春跟春，春天的春跟五春的春，妮妮五春的春是一样的发音，台语。
0: 嘿，对，好，所以这个发音有淡薄差别哈。那是在华语哈，有卷舌
1: 啊，春对
0: 啊，对，咱台语拢无这个卷舌的音，所以就是春
1: 啊，
0: 对，
1: 所以也有人说是村，那个参政的村啊，村庄的村，好，推荐给听众朋友来春，好，来春这一首温暖的歌曲，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很开心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每次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有美好的一天了，而且不仅是今天很美好，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美好。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我们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就不会陌生了啊。他是我们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斯吕老师。吕丽斯吕老师呢，跟梁慧的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将近啊，差不多有快20年的时间了哦。那就是在梁慧早期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时候就认识吕老师了。吕老师他是家庭教育的专家哦，他是在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广协会啊的理事长，他也是创办人哦。这么多年来呢，他都热衷于哦推广家庭教育哦。这几年呢，推广家庭生命树哦，将这个树的这种意象哦跟生命力哦结合在家庭当中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各地的不停的去推广哈。那在吕老师呢，他参与在我们 NIS Radio 的广播电台呢，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没有机会去了解哦，他做我们的这个广播主持人，他自己参与的时候，他是否在这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成长，他自己是不是也在参与这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拓展呢？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要来跟他聊一聊这方面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吕丽斯吕老师。 Hello 吕老师你好。
1: 梁慧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吕老师永远都这么有活力哦。其实认识老师真的非常多年的时间了，其实我真的都没有机会跟你表达感谢。其实我真的蛮感谢你，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我那时候20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
1: 对，
0: 您就是我的经常就是我的固定来宾啊。
1: 对，我们有美好的相遇。
0: 没错，我也在您身上有许多很好的学习哦。然后之后又有机会我们到 NIS Radio 来这个地方创台，你也来这边做主持人哦，真的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的关系啦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您在这边做节目这么多年，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都没有机会了解。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上我的节目来聊一聊这方面，好不好？

0: 主持节目也有十年的时间了，有
1: 十几年，
0: 十几年了啦。
1: 对，
0: 那你要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啊，我首先真的要谢谢梁慧，因为这样的一个广播的媒介，
0: 嗯，
1: 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教育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分享给听众朋友，
0: 嗯，
1: 而且它可以不限于说某一个 group 哈，每一个族群啊，它真的就是全方位的，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广家庭教育最好的一个时机跟空间，
0: 嗯，
1: 所以我说你的这个创办这个 Needs Radio 的这个过程，我肯定要非常支持的哈，
0: 嗯，
1: 然后呢我也很感谢，就是说你对这样的议题你有非常的认同，所以我们两个就不谋而合，
0: 嗯，
1: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享受的基础。
0: 是
1: 有了这个基础呢，做节目啊，坦白讲啊，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做节目好像很看起来好像很不容易，但是事实上呢，我就说啊，老人家，
0: 嗯，
1: 没有人讲话，其实是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0: 嗯，
1: 哎，但是我想这么十几年来的哈，嗯，我们有机会可以说话给人家听，
0: 是。
1: 而且这个又不是那个八卦哈，
0: 嗯，
1: 然后我们所说的话呢，又可以成为别人的养分，
0: 嗯，
1: 其实这也是神的祝福，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不管是你所观察的好的或不好的，
0: 嗯，
1: 透过媒体来传述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转换的，
0: 嗯，
1: 它不是说我听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0: 对，哦，对。
1: 那你在转换的过程呢，就是你脑子里面必须要动的，
0: 嗯，
1: 那就是你必须要转换，你也必须要组织，然后呢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角度，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说成为，不管是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人就是要不断的超越，
0: 嗯，
1: 那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超越自己，
0: 嗯，
1: 啊，把我们的眼界拔高，嗯，然后呢啊，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对自己的身心灵上面哈，
0: 嗯，
1: 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跨越，
0: 嗯
1: 啊，从我们的说话，从我们的组织，然后呢再加上呢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你宅在家不出门，
0: 嗯，
1: 你确实是失去了很多锻炼的啊，比如说我要出门我就要走出去，
0: 对，
1: 走路啊，
0: 对， 对，
1: 然后呢东看西看，然后呢，哎，好，我今天到达电台，
0: 嗯，
1: 然后这一路过程里面，你就是在，你也是在训练你自己的身心，
0: 嗯，
1: 那身体会比较有机会去运动，
0: 嗯，
1: 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来电台录音啊，
0: 嗯，
1: 其实我都觉得，我不觉得那什么辛苦或者是不辛苦，我都觉得那至少有出门，
0: 嗯，是。
1: 有个很美好的理由让你出门，
0: 是，
1: 所以这个光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就蛮有，对我来讲就是蛮有这个肯定，
0: 嗯，
1: 哦，它的价值，
0: 嗯，
1: 那更别说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譬如说我们的来宾啊，
0: 是
1: 不同领域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节目的这个互动啊，把我所不知道的专业可以做一些深入的学习，
0: 嗯，
1: 然后呢借着来宾的分享，哎，我们突然间扩大了我们的思考领域，
0: 嗯，
1: 甚至就刺激你的大脑，
0: 是，
1: 其实有很多方面啊的那种效益，其实是，嗯，我都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哈，
0: 嗯，
1: 就是说一个老人，其实我也不觉得我这算不算老，其实也 不能说老人了哈，
0: 嗯，
1: 就是说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失去了好奇心，
0: 嗯，
1: 你活在你的这个旧的时间跟习惯里面，那你要怎么样翻转你的思维，
0: 嗯，
1: 这靠着自己当然你很难有限的啊，就是说你很难夸耀自己有限的这种思维，
0: 嗯，
1: 那现代人当然资讯非常的爆炸，
0: 是
1: 啊，其实你一睁开眼手机一开各样的资讯都有，可是这个资讯

0: 讯要连接到你的这个生命里面，
1: 嗯，
0: 让你觉得这个资讯我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有一些亮光。他如果没有深入去探讨，
1: 嗯，
0: 啊，那有些资讯就真的只不过是就是泡沫化，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借着这样来宾的访谈呢，然后互动呢，啊，就几乎全方位了。
1: 嗯，是，您刚谈到说要出门嘛，对不对？
0: 对，
1: 录节目要出门，对身体的健康有注意哦。
0: 嗯，
1: 你刚谈到就是说学习的部分，
0: 是，
1: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来宾身上学习。
0: 对，
1: 哦，学习的部分，而且扩展那个人际关系哦。
0: 没错，
1: 对，人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拓展，人脉啊，哈，社会资源。但是其实做节目哦，我不晓得您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对于您自己的这种所谓自信啦，或者是那种成就感啦，就是一些心理方面的感受，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不会的东西，陌生的东西，打开了，接触了，那你突然间在这条道路上，你就有发现很多新奇，然后很多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确实是有一种成就感。
1: 嗯，
0: 我常常跟小孩子或是年轻的或是小朋友，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人的自信是怎么样累积的，就是你本来不会的东西，陌生的东西你是害怕拒绝的，但是当你接触了它以后，你觉得哎，它没有那么难，
1: 是，
0: 而且当你学会了它，认识了它，因为你突然间觉得你就有自信了，
1: 嗯，
0: 所以所有的自信是因为你积了你很多丰富的资讯跟经验，
1: 嗯，
0: 那就造就你的自信。
1: 是，
0: 当他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让你很难理解的，因为你很快你就知道用什么样的路径进去啊，然后你也不用走很多冤枉路，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别人更清楚地掌握到他的核心价值。
1: 嗯，
0: 那当然可能每个人需要的核心价值可能不一样，可是当你自己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1: 嗯，
0: 而且这个路径很明确，你就会觉得你是在 in control 里面，你是在你的可控的范围里面，自信就是这样累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越做你就越放松，你就越觉得凡事都是学习。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开你的眼界，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看，你看遍不同的人，
1: 嗯，
0: 不是只有用眼睛看，
1: 嗯，
0: 你还有对话，
1: 对，
0: 啊，你还可以知道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你就越深入想要去理解，然后当然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殊途同归，
1: 是，
0: 所有的事其实都有它共同的原因背景啊，来源，然后你就更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上为什么会这样说，
1: 嗯，
0: 啊，就好像我们爱的生活家，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了爱，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惧怕，
1: 嗯，
0: 那如果你里面满了怀疑，满了恨，满了怨，
1: 是，
0: 那可见那人生就是让你觉得我说辜负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1: 是，
0: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发展的空间，让我们在里面悠游自在。
1: 是是，老师分享的太好了，就是你把这些年来你做广播的这种对你的这个影响跟变化啊，形容的非常的宽广，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好像打开一道大门的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做广播主持节目的主持人对你来讲就打开一道大门，
0: 是，
1: 你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个大门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你的来宾就是你要接触的对象，
0: 对，
1: 然后透过来宾跟他互动之后，就不断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就是打开那个世界之窗了，
0: 没错，
1: 哦，听起来这样子的广播的工作，可能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做过广播主持人，可能很难理解，可是我梁慧这么多年来做广播工作，我真的觉得，哦，当我们在访谈来宾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那一个第一个受惠的人，
0: 没错，
1: 真的是这样，我们是第一个成长的人。
0: 对，
1: 而且跟生命的对谈哦，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在会觉得很满足，
0: 嗯，
1: 很温暖，
0: 对，
1: 很踏实，那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那种满足感是很难形容。

的啊，就像吕老师刚才所说的。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是我们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斯吕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用广播来用爱过生活的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现场呢，爱的生活家的这位好朋友呢，是我们 NIS Radio 的节目主持人，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思吕老师哦。在今天他怎么会上梁慧节目呢？是因为呢，他要来分享他这么多年来呢，他做广播工作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可能听众朋友不了解，其实我们 NIS Radio 的还有 Stars Radio 所有的广播主持人呢、哦，都是无几职的，大家呢都是无几职的，无几职的就是说是没有车马费的，完全就是来做服务的啊。而这些主持人们，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有很多专家型的主持人呢、啊，就是说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广播主持人，可是他们可能他们是资深国民啊，然后呢。累积了一个程度的专业啊，就被我们网罗过来啊，就是呢来做我们的专家主持人。可能像吕丽思老师，他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他就做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节目，已经做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咯。那今天有机会，梁慧想要来访谈一下他做主持人的感觉是什么，对他个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啦？哈，
1: 嗯，
0: 那刚才老师有谈到。其实广播主持之后对你来讲好像打开一扇窗了，
1: 嗯，
0: 你就觉得说悠游自在，就是你可以访问各样的来宾，然后连接不同的社会资源、社会互动，然后做广播要出门嘛，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出门个好几趟啊，哈，因为你还有做另外一个节目呢，欢迎来做客哈，做两个节目，所以为了这个录音就得出门，那对身体很有帮助哦，然后心里面也觉得很喜乐哦，所以对心理健康也很有帮助，又很满足，又有成就感啊。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如果对您来讲，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
0: 嗯。
1: 以我的这个从事的

0: 专业工作，就是家庭生活教育嘛。
1: 嗯，
0: 其实所有的教育就是在生活中落实的。
1: 嗯，
0: 你所学的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技能，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在生活中落实的话，那就是一个空洞的、不实际的一种教育。
1: 是，
0: 所有的知识要用，
1: 嗯，
0: 没有用的话就是死知识，
1: 嗯，
0: 有用的话就是活知识。那活知识就是要在生活中落实。所以呢，如果我说我如果没有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教育工作的话，嗯，我可能只不过是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
1: 嗯，
0: 那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他说现代人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1: 嗯，
0: 所以人的素质改变了，
1: 是
0: 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满了温馨，
1: 嗯，
0: 满了盼望，
1: 是
0: 你会很安心的在这里活着。
1: 是，
0: 所以做节目本身呢，就可以让我们验证，就是证明说，哎，我们所从事的推广工作，
1: 嗯，
0: 那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里里外外，我们都可以经历，
1: 嗯，
0: 可以品尝，
1: 嗯，
0: 那这个意义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我这个肉体的活动，就是你说每天都有出入，那还不是只有到电台，
1: 嗯，
0: 啊，像就像说有时候我还可以下乡，
1: 是
0: 啊，我到譬如说去访问来宾，有的来宾他不是在台北市，
1: 嗯，哦，所以你要外访，
0: 我还可以外访，
1: 哦，那这样子就借着访问的机会，可以看去什么地方，
0: 对，
1: 都可以很好，很有趣，哎，
0: 嗯，对啊，我就可以顺便呢拜访很多不同的地区的，
1: 是，
0: 然后当地的文化呀，啊，当地的人呐，啊，嗯，当然还是人呐，啊，
1: 是。
0: 然后呢，有不同的朋友哈，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了哈，嗯。
1: 是，
0: 那当然，另外它还可以跨国界嘛，
1: 嗯，
0: 因为像我们的节目，其实我想我们例子因为是网络电台，
1: 是，
0: 所以它不只是说我只是 focus 在我电台的这个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上，就好像只有在这个地点哦，
1: 嗯，
0: 因为我有一个单元，
1: 嗯，
0: 它叫做家庭无国界，
1: 嗯。
0: 对吧？全人类的发展，他如果不是从家庭角度看出他的这个发展状况，哈，
1: 嗯，
0: 我们就会知道人类文明其实是有点被受阻的嘛，哈，
1: 嗯，
0: 所以家庭无国界，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这些家庭怎么样生活，
1: 嗯，
0: 怎么样拓展他们的这个从个人到他的社会面，
1: 是
0: 到他的政策面，
1: 嗯，
0: 所以你等于进到一个综合的领域里面，
1: 哦，
0: 你在这个综合的领域里面，你知道我们读书，孔子常讲吾道一以贯之，你就是要能够贯通，
1: 嗯，
0: 所有的知识道理啊，如果没有在生活上贯通的话，
1: 嗯，
0: 我们其实还不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器皿而已，
1: 是，
0: 那因为贯通我们就会明白有很多很多的真相，其实它里面就有真理的，
1: 嗯，
0: 这个素质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因为我说这个国界的这个无国界的这个节目，我们就也连接到了比如说这个挪威啦，或者是荷兰啦，或者是法国啦，反正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有人他愿意衔接这个无国界的单元呢，我们就很乐意去了解。所以我想这个家庭既然是所有人类的一个共同生存发展，
1: 嗯，
0: 甚至各个国家，
1: 嗯，
0: 到底怎么样，政府怎么样看这个家庭的一个地位跟价值，
1: 嗯，
0: 我们都就可以知道，
1: 嗯，
0: 知己知彼，哈，那台湾要怎么样往前呢，啊？或是这个我们自己对家庭的看法啦，要怎么样去定位啊，
1: 嗯，
0: 其实真的是很有趣的，
1: 嗯，
0: 所以不只是拓展我们的这个视野，
1: 嗯，
0: 就我们的思考它还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是国际性的，本土化的，所以意义其实非凡啊，非常多，
1: 是，
0: 嗯，
1: 对您个人跟对这个世界都有很正面的影响，
0: 嗯，
1: 像这样子的您谈到这个 我们节目全球都可以收听嘛。

0: 对，
1: 那我们节目内容也是可以有全球的听，全球的来宾都可以上节目。
0: 是啊，
1: 所以呢，它是它就是可以跨越很多的很多的藩篱啊，
0: 对，
1: 就是让整个的家庭生活教育呢，可以无远佛界的推广。我想这个意义是对你来讲是不同的了哈。
0: 对，
1: 那另外我想要请问您，您能获得像是家人啦、朋友啊，或是一些别人的一些实际上的支持或者是协助吗？
0: 哦，肯定的哈。
1: 嗯，
0: 其实我当我在从事这个专业之前，我要选择这个专业领域。那时候我在美国念这个家庭研究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就是说，因为坦白讲，我所锁定的是预防教育哈，所以呢，基本上呢，家庭是最没有一个争议话题的地方，就家庭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拓展哈，那这个其实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议题。他不会像有些可能有些议题有的人他不认同，
1: 对
0: 啊，有些议题有地域性，有些议题有性别的差异，可是呢，只要介入切入到家庭，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我们每个人一生一世从小到老都必须要去面对，他绝对是没有争议，而且是以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讲好，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都当作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样去做反省或检讨？当我在询问一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就是自己要先去面对，所以第二个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家人其实通常像我们在这个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家人当然就是你的先生嘛，
1: 对
0: 哈，然后呢，小孩他比较不会去在乎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哈，或者什么，但是孩子都会知道说妈妈在做这个工作，也许他应该也很认同了哈，他不会有什么阻拦。然后再来就是公婆哈，那我周边的兄弟姐妹当然都觉得，哎，我姐姐的专业或者我姐姐在做这个工作，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也以这个工作为，好像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正当性，而且有发展的需要，
1: 是
0: 那。像我先生跟我公婆他们都100%
1: 全力的支持，
0: 是在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开始创办推动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支持嘛，不管是在这个资源上呢，有形无形的啦哈，然后呢或者是在那个间接的背后的让我比如说我如果要出去忙的时候，我婆婆她就会就是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在家煮饭？你怎么不干嘛干嘛哈？然后其实他们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这个可以说是长辈怎么样成全晚辈，
1: 是
0: 啊，怎么样支持晚辈的理想啊。然后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哈，哎，他曾经在他的这个记事本上写，他要帮助他的老婆，达到完成他的理想，所以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很蒙福了，就觉得说我做这件事，就是我只要全力以赴，我就不用有后顾之忧，
1: 是。所以呢，像这样得到实际上的支持的话，我相信会减轻很多你的一些压力啊，各方面的，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也会让你在这个所谓的工作服务社会的这个事情上面更有机会嘛，哈。
0: 对。坦白讲，就是说，当我们因为做这个工作的主题，其实它会常常让我们警醒。我们就会知道，哎，我怎么样在这个工作里面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是，
0: 所以等于说教你怎么样更正确的去做一个人，不管是做这个配偶夫妻，或者做婆媳，或者做父母哈，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工作的好处就是我们时常都在自己的反省里面检讨里面先自己做对了你才有办法
1: 了解，
0: 所以己利利人嘛。
1: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在您生活当中啊，是否有人对你就是提供一些关怀啊，尊重啊，倾听等等之类的，好让你能够更有安全感。
0: 基本上如果说是家人

0: 人、嗯哦、这里也有分嘛哈，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哈，大部分的人都会肯定说这个工作的价值，
1: 嗯，
0: 啊，就是说啊，你做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1: 嗯，
0: 我只要人家问我说你在从事什么工作，
1: 嗯，
0: 我就说我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
1: 嗯，
0: 所以所有的 feedback 通常都是啊，这工作很重要，
1: 嗯，

0: 你要包括机票啊、食宿啊什么这些。
1: 嗯，
0: 那以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刚开始你肯定就是要就是靠别人资助嘛，
1: 是，
0: 但是我都觉得真的神真的很爱我，就是当你做了一件有正确性有价值性的时候，你好像都不需要担忧。
1: 嗯，
0: 啊，就像我们觉得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好像你永远就有足够的支持，所以以前就很感谢人家这样支持我们、赞助我们，像机票啊、食宿啊，我从来没有为这个担忧过，但总是很棒的，就有很棒的供应，这样
1: 真好，真好。所以可见的你做的这些事情，大家多么的肯定哦。是，那你刚才其实也谈到，就是像有许许多多的肯定回馈啊，甚至针对您的这个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大家都用行动来表示了哈。
0: 对
1: ，OK。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做广播节目，节目是做家庭生活教育嘛，哈。
0: 对。
1: 那在广播节目这部分，因为你是在电台录制嘛，
0: 对。
1: 那谈谈这个部分，电台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对您，让您可以更有信心的，或者更容易的来制作这些节目，有形无形的。
0: 没错，我很开心，而且很感谢，就是说电台的同工们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想要透过电台来传播你的这个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所有的学习的重点哈、那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其实你根本就是很难去完成哈。
1: 是。
0: 所以呢，事实上电台的成立啊，我都觉得这满足了啊，包括你说这个录音啊、所有设备啦、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我们所播制的这个节目呢放出去，其实这些真的都是一个无形的资产，甚至是有形的支持系统哈、所以以非盈利机构来讲、这样的整合资源、就是软体跟硬体啊、然后呢而且就有同工大家一起合作、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讯息传递出去、让人家都可以无远佛界的这个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很棒的一个机会跟见证。
1: 老师刚才谈到这个同工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听到同工两个字会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啦、这个不是儿童的童啊，不是那个儿童的童，它是
0: 相同的童，
1: 相同的童，一同工作，我们的简称。因为在我们电台里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嘛，大家一起合作，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名词啦啊，
0: 对，
1: 有个术语叫做同工，大家一同工作，就是表示说，就是说大家有志一同的，一同来工作努力啊，所以我们会用同工这两个字。我想我就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基本上就是同事啦，哈，就是我们一同工作的同事啦，
0: 对对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请问您主持广播节目哈，是否呢会因此而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
0: 哦，肯定的哈。就是说，一般人所想的，就是如果我是做家庭生活教育的工作，很多人的定位都想，哦，你这是教育事业，但事实上呢，我的节目叫家庭学问大，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领域，
1: 是，
0: 它不是只有说你要教孩子把那个学校功课做好，很多人以前都会说啊，家教，家教就是你把一个孩子教好，但事实上呢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业啊成绩教好，他要教他的是一辈子的功课，你这一辈子如果你从小该学会的你都学会了，那你这一辈子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你会走错或者犯错，
1: 是，
0: 你至少你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呢，你是一个正确的人、那我们其实如果你要把一个孩子一辈子都要教好，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眼光跟见识，你也不知道时代变迁这么快，那有很多的价值，尤其你知道现代科技时代，我们人是不断的呢被科技改变的一个生活观念跟价值，尤其现在这种可以说地球生态环境变迁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灾难也不断，然后呢挑战也很多的时代，我们的思维就

0: 要扩大，
1: 嗯，
0: 哈、啊，所以呢，我常常讲说，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都说，其实 all in one， 所有你今天在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情况下，你都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浓缩在家庭里面。一个家庭做对了、做好了，它的影响力就很大。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包括我的来宾里面呢、他从服装，可能我们很少人会去想一件衣服，它会浪费多少的这个可以说是能源，很少人会去想。然后呢，现在流行的趋势是怎么样，它都跟我们每天家庭有关，包括那个气象，像我们有一次访问的就是那个王中和
1: 教
0: 授嘛，他的那个大气科学啊，我们觉得那中研院的那些研究跟家庭好像离得很远，但事实上呢，它影响你每天的生活，
1: 是，
0: 所以我们突然间觉得家庭教育不是只有说我在教孩子学校怎么样，得到好成绩，怎么样得好人缘啊，或者是说一个老人如何过好家庭生活，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可以扩大你视野，检测你现在生活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资源呢、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活用，把以前所讲的，我觉得古时候的人讲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为什么会变成治国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脱离了家庭的需求，脱离家庭的发展的变化需要，那这国家肯定很早就完蛋，所以我也觉得说它真的是一个有宏观的价值，它也有很微观的微妙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我想说资源其实就在你的周边啊，
1: 是，
0: 所以很多来宾在我们节目中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把它 end up， 就把它全部汇集到从家庭的领域里面来看世界，
1: 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您，您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0: 哦，很好的地方就是节目本身就是替我们发声的一个管道，
1: 是
0: 啊，有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跟谁，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平常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讲一大堆这个问题啊，或者抱怨啊，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点出这个社会被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啊，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政府大概都只看到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那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走在路上啊，早期我都觉得哦，台北很美丽啊，什么灯节很美丽啊，很少人去注意到你鼻子闻到的味道，那是看不见，
1: 是，
0: 可是那个味它那个影响也很大，就是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所有的政府都没有人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现在很多地方啊，明明是大安区，更别说我住的地方，你走出去你动不动你就会一不小心就闻到从水沟冒出来那个粪水的味道，好恐怖的那种感觉，可是从来没有人注意，但我们当然透过节目来发声，当然如果说借着这个发声，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邀请相关单位一起来受访，扩大这样的议题，
1: 是
0: 来共同思考，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到的才叫美丽，
1: 是
0: 啊，真正你的生命的安全，生命的那个，其实我说味道你感觉好像闻不到或是闻得到，就光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哈，光这个疫情你当你发现你确诊了以后你闻不到，
1: 是
0: 那才是危险，尝不出那个味道哈，所以我也觉得说透过节目哈，透过这个主持，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也所欠缺的思考的方向，我们也重新给这个社会来共同关注，然后让台湾变得更好。
1: 是。那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多的参与所谓的社会行为？
0: 对，

0: 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有一些需求被忽略了，
1: 对，
0: 或者这个社会有一些需要提醒的，
1: 嗯，
0: 哦，那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你会沉默不语吗？
1: 嗯，
0: 你一定会透过媒体看过的，
1: 是，
0: 我们来发布，来分享，
1: 嗯，
0: 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大家去思考、去检测。基本上每个人呢、啊，每天生活有时候很忙碌，就一晃就过去了。可是当你注意到你在每天生活里面发现，哎，这我们长期都经历过这样的东西，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公共议题，然后来至少事先提醒，或者是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空间。你知道政府早期拨预算在做污水道处理的时候啊。可能有的人觉得那不重要，可是为什么不重要？因为跟你的利益有冲突，你就觉得那不重要。可是当你发现那个跟健康安全、跟环境有很全面的影响，而且是影响到所有的人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才是叫公共政策吗？
1: 嗯，
0: 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污水要处理嘛。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污水最后去哪里了。
1: 嗯。
0: 那这个污水会不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细菌，或者带来很多人身体上累积的这种问题、
1: 嗯、
0: 也没有人去探讨、
1: 嗯、
0: 所以他就 开展了一个新的思维、
1: 嗯、
0: 探索的方向、
1: 嗯嗯、是。所以呢，我想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嗯、是否可以让你觉得你在社会当中发生影响力，在这个部分你刚才也谈了那个方向了、
0: 嗯、
1: 就是当我们去谈这些议题的时候，好像那些影响力好像就开始发生了嘛，对不对？
0: 我想就是说透过媒体讯息、
1: 嗯嗯、
0: 那很多的讯息就是你一直不断的 去分享 去提醒的时候、
1: 嗯嗯、
0: 它最后才会变成公共的议题。
1: 是，
0: 所以媒体本身透过电台啊，我们会发声，然后搞不好我们在邀请更多的人来、
1: 嗯、
0: 来访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探讨到更多的真相。
1: 嗯，是的 OK。 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哦，就是是否可以让你就是实现自我的生活内涵？
0: 哦，对，肯定的。因为当我们的脑子里面、哦
1: 嗯、
0: 被这些嘛，比如说美好的一种这个生活的体验、
1: 嗯嗯、
0: 或者是反省、哦、或者是我们扩展我们的不同的思考领域、
1: 嗯、
0: 然后打开我们的眼界、
1: 嗯、
0: 然后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1: 嗯、
0: 我相信人就是不断的被重塑。
1: 是、
0: 啊、然后呢，你的价值体系也许你会更丰满、
1: 嗯、
0: 那我觉得说人活着呢，就是当你很丰富饱足的时候、啊、我们就更容易去消化吸收成为养分。
1: 嗯，是 OK、
0: 嗯，
1: 我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有互动，持续的有资源，持续的有连接。其实这个部分呢，是因为节目是一直做新的嘛，
0: 对，
1: 每个礼拜都要不停的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呢，而且每一集都要谈不一样的内容，
0: 嗯，
1: 我想这个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那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主题，持续做社会观察。
0: 是，
1: 我想这也是刘老师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0: 没错，
1: 对，
0: 对，
1: 刘老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老师，我觉得我也很少见到像刘老师他这么有创意哦，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教育哦，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他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都可以联想到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哦，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他都可以想到跟家庭生活的关系，然后都来做探讨，哦，这一点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也就是因着透过这个广播，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机会，也让吕老师能够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了。
0: 谢谢谢谢，有这样的这个电台啊，让有这样的媒体的路径哈，因为以这种非盈利的机构来讲，你很难有立足的空间，因为你没有什么经济实质的那个产值，但是呢，我们的影响其实应该说它是非常的实际，
1: 是
0: 啊，对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就觉得以今天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来讲，它其实已经有平天下的那种条件。

0: 是，
1: 你就知道说随便一个极端气候就把所有的人都打败了、
0: 嗯、
1: 尤其你看现在这个极冻的、
0: 嗯、是
1: 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只有天下太平、
0: 嗯
1: 大家都有要有这种国际视野、
0: 嗯
1: 所以家庭就是一个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地方、
0: 嗯嗯嗯、那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哦，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苟日新，日日新，
0: 又日新
1: 又日新，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领域上面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哈、哦，所以我们印证了一个就是古人讲的无道一以贯之，
0: 嗯
1: 啊，就是它是一个有系统的，
0: 嗯
1: 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有基础的人类发展的行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很乐于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分享的，
0: 嗯
1: 啊。所以欢迎也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嗯、也可以多多的来投入。
0: 是、也多多的收听我们家庭学问大的节目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吕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他十几年来哦，他主持家庭学问大，他身为一个主持人哦，而且他是十多年来他都是无几职的，都是志工哦，他是一个专家，但是他完全没有领车马费的来做这个节目哦，对他来讲就是在做公益了哈，真的是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哦。那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也谢谢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受访来跟我们分享说，哇，原来他做了主持人之后这么丰富了他的生命哦，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家庭生活教育，那真是太棒了，谢谢老师。
1: 谢谢梁慧，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喽，
1: 拜拜。
0: 然后要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给你不同的启发哦。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做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秋分的嘛，
1: 秋分，
0: 秋分呢？
1: 对呀、啊，我同学的名字叫秋分，
0: 真的、
1: 啊。
0: 嗯，我有一个同学叫春花，一个叫秋月。但他们两个是不认识的，有一个同学叫 春花，一个叫秋雨、
1: 哦、我有一个朋友叫春分，然后有一个同学叫秋分。
0: 对啊，他说这个秋分啊，当天的日夜时间就会等长。
1: 对啊，等长，
0: 所以今天就等长了，就日跟夜时间等长，
1: 十二、哦、个小时，
0: 对，各十二小时，真好玩哈。
1: 对啊，
0: 就是秋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啊。
1: 对啊，秋分算是一个大节气哦。
0: 对对，
1: 很大的节气哦。
0: 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嗯，
0: 就是说每下一场秋雨就会冷一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每下一场就会冷一点。
1: 你看我们连续好几天都下雨，
0: 难怪我们一直凉快起来。
1: 对啊，
0: 硬了硬好呢，
1: 就没有那么热，就觉得 好舒服、哦、
0: 真的超舒服的，而且景色又美、嗯，
1: 景色
0: 落叶飘飘的
1: 哦，你是有看到景色？
0: 我说好美，
1: 我没有看到景色。
0: 我们大家都看呆了，你这样子飘下
1: 來，早起的虫儿，
0: 对，飘的这样慢慢的飘，然后雨在中间穿插，这样很漂亮，
1: 绝景，
0: 绝美的景色，对啊。
1: 现在去看就没了，
0: 对啊。
1: 哦，
0: 这个现在看就是。应该也不是没有，
1: 应该
0: 就是
1: 没有那么多的落叶。
0: 对，它因为叶子掉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程度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变成树上的叶子变少，地上叶子变多了。
1: 对啊，
0: 嗯，
1: 你们树叶拿去哪里？
0: 没有，树叶就是
1: 扫掉了以后，
0: 不是我们扫到旁边那个政府，他这个讲到这个也很好玩，他有分我们球场旁边还有。有人在运动的、
1: 嗯、
0: 你知道有一种体那个叫运动器材啊，
1: 對，
0: 什么老人家在做的那个，他是这样子，我们球场里面呢属于、
1: 嗯、
0: 体育署的，然后旁边那个属于公园处的
1: 哦，
0: 所以你如果把球场的叶子扫到旁边去就变公园处的
1: 哦，
0: 啊，如果把旁边的扫过来就变成体育署的、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很奇怪，他们就分两边的，以前我们不知道，他们就说扫一扫，扫在中间呢，说、嗯欸、去，他们就会派人来收那个叶子、
1: 嗯、
0: 然后都拿袋子来，他们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哦、我说、欸、这叶子你怎么不装，他说那个是属于公园处，我说啊，分那么清楚，就叶子有些在这边，有些在，譬如说在有些左边，所以这很奇怪吧，但是没办法、
1: 啊、
0: 人家工作分配就是这样，你也不能怪他、嗯、因为不是他的工作，他分配到那里他就不愿意多做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子，一个球场他就是整个台北市，譬如说北区球场就其实就一两个人在收、欸，
1: 真的、哦、
0: 就他收完这个他还要去下一个球场、欸、譬如说他在士林收完、
1: 哦、
0: 他可能还要去北投之类的、
1: 哦、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一路这样子收过去，
1: 收，
0: 对，他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你这个球场，
1: 真的、哦啊、對，为什么没有人会去，其实那个树叶堆肥很好、欸、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啊、其他的如果飘到公园处里面的，他们就是堆在那个树底下、嗯、但是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来把叶子弄走，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公园，它也不能让大家都踩在那个叶子上。
1: 对，你没弄走的话，它又要到处飞了。
0: 它又会飞了，所以这个、嗯、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讲。

0: 总之就是
1: 公部门的工作
0: 就
1: 是划分的很清楚、
0: 啊、划分
1: 如果在你家你老公这样跟你划分呢、欸？
0: 应该不至于我们就两个人
1: 对 啊你们也要划分嘛但是如果
0: 没有划分他就如果他把杯子收进去没拿我那个我就给他翻脸因为我就是说、嗯、我要是我一定全部都收我不可能只收我自己喝的
1: 对啊有的人洗碗只洗他的
0: 这个我们家是没有发生这种事但是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一种思维就是一家人坐
1: 内人变外人
0: 而且我们就两个人啊如果很多个人、啊、有些 小朋友比较计较可能他急着看电视或什么他就把自己也搬走可是我的印象我们家好像没发生过这种事还是
1: 家人跟外人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哦、可能我很少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以前我都叫小孩怎么做我都会叫一个譬如说你去扫地你去做什么就分三个我三个小孩就分工这样子、
1: 啊、对
0: 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我就说我到同学家他就说啊我刚刚去晒衣服等一下我还要洗碗这样我就说你像我都分这个去做这个这个做、啊、这个做怎么这样子他有两个女儿我说你就叫他们一个去做这个一个做那个结果他女儿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阿姨你不要再叫我妈妈把事情分给我们做了因为我妈妈事情已经够少了因为她也不会煮饭
1: 哦，
0: 对她只我那个同学从来不煮饭的因为她不会煮啊她就是
1: 这年头还有人说
0: 洗衣服跟她的饭都她先生煮的
1: 哦，
0: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她女儿跟我讲说阿姨不要叫我妈把工作分给我妈的事情已经够少了他是个国中生啊他竟然跟我这样讲我当下觉得很好笑我那个同学自己也笑出来因为他没事就出去玩啊他也没做什么我那时候想说像我他跟我说啊我因为他就是洗衣服跟洗碗这样他就说我那些碗还没洗好我洗洗那个衣服我刚刚在晒一下衣服这样我就说哦你怎么做我那时候觉得他怎么做那么多事、啊、然后他就说、嗯、我就说我都分给小孩做他女儿马上给我吐槽说不要叫我妈分给我们已经够少了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有些家庭就是、
1: 嗯、分工不均
0: 不是就是
1: 没有啦其实各司职责啊彼此
0: 对对对
1: 我人都不是欢喜做甘愿受
0: 对对对但有些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方式就是这样啊就先生做全部事情啊他本来就没有做什么、啊、
1: 嗯
0: 就是但人家先生也没有觉得难过他做得很开心、啊、
1: 他喜欢做
0: 对他们家就是因为太太不喜欢做先生喜欢做那就先生做啊
1: 我、嗯、所以我就觉得哈这个可能也是跟一个人的个性跟一个人的责任了、啊、哈，
0: 嗯，
1: 所以你排行就会有不一样嘛。
0: 对，
1: 你看，如果你是排行老大，我之前有说过，
0: 对我这个同学就排行老幺，他在家从来不用做任何事情，
1: 对啊，
0: 嗯，
1: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像老大他一定会要有责任啊，
0: 对，
1: 对，父母有没有叫是一回事，另外他也每天都看着这么多忙的事情哈。
0: 对
1: 他自然而然都会 Q 起来煮这样、嗯、就家里能够主动去把它拿起来做的这个就真的是有责任感跟有训练、
0: 嗯、
1: 那哪有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说哪有说我不会做了然后就都不用做、
0: 嗯、
1: 你总是要学会做啊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也是不懂然后因为就做的时候就不会然后就会妈妈就会教我们人家就会教我们、嗯、就会学起来了
0: 但就每个家庭不一样啊。像我就说我那个同学他上面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嗯、十几个哥哥姐姐十几个啊，
1: 这么多
0: 然后他们家
1: 他是没机会
0: 他有九个哥哥所以有九个嫂嫂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少人然后他姐姐只有两个都最大跟第二大是跟他上面中间的他们家吃饭都是两三桌的
1: 嗯
0: 以前他们家开工厂就是这样、
1: 哦、
0: 只有他跟小公主一样他什么都不用做
1: 是、哦、
0: 因为他们家哥哥嫂嫂都在自己家工厂上班所以他从来没做过、嗯、他嫁得过去那他先生又有个爱做的
1: 所以
0: 他就
1: 不用做
0: 他都不用做

0: 那他也他反而不喜欢他先生煮，他是说干嘛煮啊？我们就出去买出去吃就好了，或者是买回来吃。他说他就觉得，但他先生很爱煮，
1: 对啊，
0: 所以你看，那
1: 环境造就
0: 对
1: 人。
0: 他喜欢做嘛，那他变他那么爱煮，你就自己煮吧。他反正他想说，他从小到大学毕业，他也没煮过东西啊，
1: 对呀，
0: 所以
1: 这
0: 他的
1: 是
0: 意
1: 观
0: 思就是
1: 念。
0: 说，我现在要学来煮，你还不想吃、欸？我煮的你还不想吃，对不对？
1: 对，一定不好吃，
0: 对呀、啊，
1: 不合口味
0: 我
1: 了，
0: 就
1: 不
0: 跟
1: 是
0: 你
1: 说
0: 讲，
1: 不
0: 有一
1: 好
0: 年
1: 吃。
0: 他过年准备自己做，他以前都是吃外面，他有跟我说今年要自己做，结果他过大年夜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有差不多7点，他跟我说那个煮饭呐、啊，那一杯米要放多少水啊？他我都想说天呐、啊，都40岁了，你连煮饭都不会？他我说我是都1:1啦。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喜欢
1: 你
0: 吃
1: 要
0: 软
1: 吃
0: 一
1: 软
0: 点，
1: 一
0: 就
1: 点。
0: 多一点点水，对不对？”结果他说：“哦，这样。”我说：“我现在那时候当下心里想，哈，这么老了，还连煮饭都还没煮过。”后来又煎鱼了，煎一会又打电话来，哎，我那个鱼皮煎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吃破皮的鱼吧，那能怎么办？都煎破了。”
1: 对。
0: 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就笑了，跟他说：“擦点红药水。”我先更加亏他，你知道吗？他说：“擦点红药水。”有没有很好笑？我想说，你大年夜的那年夜
1: 来
0: 饭
1: 不
0: 的，
1: 及
0: 具体打电话问我鱼煎皮煎破了怎么办？有没有勾追？
1: 所以
0: 很
1: 哦。
0: 勾追哈。
1: 所以平常不学，然后又不动脑筋，
0: 对啊，不
1: 然
0: 是这
1: 后
0: 个时候才打
1: 又不，
0: 电话来问你，不是先预煎一下怎么样？不煎
1: 临
0: 破，
1: 时抱佛脚，
0: 对呀、啊，
1: 所以心血来
0: 是不
1: 潮，
0: 是很可爱？我就说
1: 对，
0: 很好笑，所以后来我就，结果后来他也没有再自己煮过，因
1: 原
0: 为他
1: 来，
0: 那一次试过，发现很麻烦，然后一直出错，所以他们后
1: 对，
0: 来还是买回来，
1: 所以因为还就是有这样的环境，然后。
0: 对，
1: 他就可以有这样的那个这个发展。那如果说你再回到再久一点的，你如果说环境没有那么好，你一定要自己做才便宜或者什么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好歹你一定也会得咬紧牙根
0: 对
1: 就
0: 对
1: 要
0: 对，
1: 做。所以没有环境的塑造，人就真的是不成人，
0: 对对，
1: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哈。
0: 反正他。不过我是觉得，怎么现在那这个社会，你不会煮，好像也不会饿死啦，因为你随便买都吃得到，
1: 对
0: 就
1: 啊，
0: 是也有东西吃啦。
1: 但
0: 所
1: 就
0: 以，
1: 是基本上吃好吃坏，然后
0: 但
1: 要，
0: 对他来说，他可能不觉得那个在外面吃的不是
1: 不好，
0: 不好，他可能觉得又快速又方便，随便，他
1: 对
0: 可能
1: 呀，
0: 也没有那么讲究吃这样子，
1: 对对呀，
0: 所以
1: 所
0: 就
1: 以，
0: 各取所需嘛。现在人。
1: 不过还是当然了，你要是有接受新知或者知道说这个外面跟家里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你没有分辨，都差不多。
0: 对，
1: 你要是有分辨、有认知，你就会学习你选择哪一样比
0: 对，
1: 较重要哦。
0: 就各看个人的嘛，哈，个人
1: 就
0: 喜
1: 是，我
0: 好。
1: 觉得就是也是一种学习的。
0: 对啊，那大家今天感受一下，是不是日月平均长，年秋分
1: 对对
0: 嘛，
1: 对，
0: 那
1: 对啊，时
0: 大
1: 间
0: 家
1: 又
0: 可以
1: 到
0: 算
1: 诶。
0: 算看哈，时间多诶，刚才给你太家属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

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很开心一开始呢就跟大家听到这首非常非常带劲儿的歌曲哈，这是来自于我们昨天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作品哈，叫做中华一番当中的片头曲哈。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都在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来自于日本的这个动漫哈当中的一些作品哈，音乐的作品哈，那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多部哈，其实这个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看了一小部分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日本的动漫的产业真是很蓬勃哈，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发展是已经是很全球化的哈，所以我甚至有很多欧美的朋友他们都会看，好这些不同的主题，而且重点是它的主题分类非常的多元哈，所以几乎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喜欢的分类哈，不同的主题，所以这些内容是真的算是很丰富哈，而且很多元，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产业会那么让人觉得这个着迷的地方，因为你总是在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新的惊奇哈，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这些作品，他们的这种发想真的是让你前所未闻哈，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他们的创意，真的是很特别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个作品哈，这个另外一个作品呢也是堪称一绝了哈，而且呢它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掀起了世界性的风潮哈，我觉得绝对不为过哈，这样子这个来这个形容这一个

0: 作品哈。那这个作品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动画漫画作品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动画作品，它的缘起其实是来自于游戏啊，它不是来自于这个漫画或者是小说。好，我们知道在日本的动漫的环境里面，比较多的这个模式都是先推出漫画作品嘛。好，那漫画作品之后红了，好，大家就把这个漫画作品然后把它推向动画的制作。好，这样子大概都流程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故事性在前面嘛。好，诶，这个作品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推出漫画作品，但是呢它最早的时候推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电玩的一个游戏，没想到这电玩游戏竟然红了，之后就变成了动画的作品。那动画的作品出来之后，就让这个游戏更红了，然后就一直红下去，一直红下去，一直红下去啊！到我记得到近几年，还有曾经横扫过全球哈。好，我们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叫做宝可梦哈。我们这个日本如的用日文的发音叫做 Pokemon， 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叫做神奇宝贝。好，那这个宝可梦其实是它直接的音译啦，就是 Pokemon 的这个音译。好，那如果说英文来讲的话，其实就是 Pocket Monster， 好，口袋怪兽，应该要这样子说，如果我们用意译来翻译的话。好， OK， 好，我想讲到这个这种神奇宝贝，我想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近几年还有掀起过一波的这个风潮哈。那但是呢它的起源其实呢就是来自于最早的一个游戏机，而且它是属于那种 Game Boy， 好，那种掌上游戏机型的那个游戏。我记得我当时还玩过哈，最早的时候推出来的是那个这个神奇宝贝，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红版、绿版、蓝版跟黄版，那个时候，其实讲到这边，大家也可以知道，其实我也算是个骨灰级玩家，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有玩过哈，这个不，这哪一版就是取决于你一开始的时候拿哪一个拿哪一个这个精灵嘛哈。那个时候我们常说御三家精灵，对不对？就是有火系精灵、水系精灵跟草系精灵哈。那如果是黄版的话呢，就是你身边呢就还有一只这个皮卡丘哈，所以黄版它就是一个电器系的一个精灵哈，所以这个不同。然后他们这些精灵之间，你也可以抓它，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主角呢，他就怎么样可以去打败不同的武道馆，然后碰到怎么样的劲敌，然后怎么样哈，这些诸如此类的哈。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故事，如果你要这么说来讲的话，它可以无限的发展下去。而果真它也真的是无限的发展下去哈，到目前有推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神奇宝贝的各种系列哈。好，我们话不多说哈，在跟大家更多介绍之前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神奇宝贝的动画哈，它的这个片头曲是怎么样呢？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歌曲的名字叫做 Mezase Pocket Monster， 好，就是以成为神奇宝贝大师为目标。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非常的热血哈，这个可以堪称这个是所有神奇宝贝的这个所有起源的一首歌曲哈。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
1: Pokemon！

哇，实在是太这个热血了哈！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哇，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哈，来自于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动画当中的第一个开头哈，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皮卡皮卡一直在叫哈，所以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这个神奇宝贝哈，大概听到它，大家就不会想到别的不同的这个作品哈。OK， 好，我还记得这个当时候推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掀起一股热潮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刚推出那个 Game Boy 的时候，我记得一开始还是黑白的。好，黑白的这个掌上型的这个游乐器这样子，然后后面都是拿那个小的卡带嘛，哈，当时候这个就还被老师没收嘛，对不对？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有这个经验哈。后来呢，就慢慢就开始，他就推出了动画版之后，就哇，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股热潮哈，而且他相关的很多的周边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周边哈，那当然这个神奇宝贝在推出来的过程当中，它一直有好几个 generation 嘛哈，就是说一直在不停的扩张它的神奇宝贝的数量哈。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一直到截至2022年的八月的话，现在的这个神奇宝贝的数量总共有916种。啊，但在最开始的本片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那么多。我记得最开始的本片只有151只，我印象中就是第一只是妙蛙种子嘛，妙蛙种子、妙蛙草、妙蛙花，然后小火龙、火龙、火恐龙。

0: 喷火龙、杰尼龟、卡咪龟、水箭龟，然后一直下去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到151好像是梦幻，150是超梦嘛，然后151是梦幻嘛，好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神奇宝贝的红黄蓝绿，对，红黄蓝绿版都是在这个151只里面，然后之后又出了金版跟银版，好，之后就从金版银版就是从那个菊叶草，好，然后火球鼠，然后一只下去，然后到后面我记得没错，应该好像是洛奇亚，好，洛奇亚，然后跟凤凰这些，然后之后还有就有另外一个，真的是后面我就没有 follow 到了哈，你看这其实我 follow 的没有。就是真的是蛮早以前的，金版银版我也还玩过这样子，我说 Game Boy 的情况，好，这样，然后后面就再有这样子发展下去，好几个系列就一直往下，当然它的所谓的属性啦，跟它的这个背景啦，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神奇宝贝是一个可以无限发展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一个世界观，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很尽情的去遨游，所以后来的这个剧情的发展也就在这一个大的世界观里面去做很多的不同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很多的作品它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开始的设计，当它前面的设计它放在一个够宽广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它就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再去做不同程度的一些发展。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它的剧情就是远不如它的这个这些神奇宝贝们来的吸引人，所以为什么这个神奇宝贝它会一再的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或者不同的商品，其实跟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好，来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个这个歌曲。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神奇宝贝的动画版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 OP， 叫做 Light Battle， 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劲敌或者是对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バトルしよう!

哇，非常非常热血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作品呢，我觉得的确是带给很多成长中的孩子很好的回忆哈，那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代不同的孩子哈。我记得我以前，我好像前一阵子跟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哈，就真的他们还在有，因为现在出的那个玩法很多嘛，还有一些在便利商店拿一些卡牌啊或什么之类的，跟我们以前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哈。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都用什么精灵这样子哈？他就跟我讲了一大堆，我就说啊，为什么都不是我熟悉的那些，都没有喷火龙了吗？都没有这个妙蛙花了吗？就被他们耻笑说啊，你是哪个年代的？你竟然叫出这些名，这些神奇宝贝哦，跟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哦。就 OK， 好，这时代在变迁嘛哈。但是回忆，我觉得是这个无价的哈。那我们今天放的这些歌曲都是在他的这个第一个本片当中齁，那他们也称之为无印片，就是他们就是 No Label， 就是反正就是神奇宝贝就是 Pokemon 这样子。那他在这个这个本片当中的主角就是来自于真心镇的小智嘛齁，这个一个年轻的孩子。然后呢跟他的好朋友就是小刚还有小霞一同旅行，然后呢到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联盟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要打八大道馆嘛齁，八个大型的这个道馆，然后最后呢才能进到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联赛里面，然后最后取得神奇宝贝大师的这个资格这样子。那过程当中呢就一直有个劲敌齁，就是呢劲敌就是这个小智，一直支持小智的梦想的这个大木博士的应该是他的侄子吧齁，叫做小茂齁，就一直呢都是他的这个劲敌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会出现，然后跟他会开始做很多的争执这样子齁。那当时候大木博士给这个小智的就是除了这个有他的御三家，这个我们常说小火龙、杰尼龟跟妙蛙种子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最重要就是一只皮卡丘。那小茂的手上有另外一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神奇宝贝，就叫做伊布。好，那伊布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神奇宝贝，因为它可以随着不同的这个给它不同的东西，然后变换成不同的形态，好，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样子，从火系的到这个水系的、雷系的，然后甚至后面还有光暗，好，光系暗系的，好，我记得在银版跟这个金版银版当中还有很多哈，当然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版本啊，什么宝石版啊、钻石版啊这些等等，就有更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回味无穷的这个地方哈。而且因为神奇宝贝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它的搭配的组合也很多，所以它就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去发展它的故事哈。今天救这个，明天带那个，今天抓那个，然后后面又怎么样哈。所以就是它的过程当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就在这个大世界当中可以去遨游哈。那当然也很有趣，因为

创造了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神奇宝贝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做不同的工作，对不对？他们有一些就可以从事医护工作，有一些从事这个工程的工作，诸如此类，好，这些。所以一个有神奇宝贝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世界，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开始玩的时候都会想办法在草丛那边看看，搞不好神奇宝贝就在你身边，对不对 ？OK， 很好玩的事情。好，来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哦。这首我觉得神奇宝贝的歌曲呢，都给人一种非常的热血澎湃的感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冒险的故事嘛。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OK。

OK，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以及动画作品，叫做《神奇宝贝》，它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好，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哈 ，OK， 哇，非常的好听。其实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前面几首歌曲呢，都是由松本梨香小姐所演唱的，所以她的那个声音是非常的有这种女中音的这种浑厚的嗓音，所以其实我都很佩服日本的这些女性的声优啊，或者是这个歌手，就他们的歌声都是带着一点这种沧桑的味道，但是它就非常非常有渲染力，对不对？其实就像

田中真弓小姐她配那个海贼王的鲁夫，对不对？其实她是一位女性，但是她因为她配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男生的声音，却有另外一种感觉，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很特别哈。就是他们在这个声音的运用上面，人声的运用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极致性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这都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好，当然除了这个。

反派的角色还是如此的深植人心。所以其实在这个你可以发现在这个系列作品当中里面没有真正的坏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阳光很正面的一个作品。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可以也说是对于在他们刚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冲击，是一个事件。当时候他们又称为三 D 龙事件。好，1997年的时候，当时候的晚上，1997年12月16号，在东京电视台，当时候播出了电视动画版的这个神奇宝贝的第38集的时候，后面有一段，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这种怪物怪兽，好，叫做三 D 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在该集的后半段呢，因为它跟这个其他的应该是皮卡丘之间的打斗嘛，就出现了蓝跟红色色块的频闪，因为三 D 龙就是蓝色跟红色。两个色块快速的频闪呢，以至于让一部分的观众就感到不适，甚至晕倒，造成685个人送医治疗，成为全球史上引发癫痫突发状况最多人数的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这一集就被禁播了，永久禁播。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让当时候的这个神奇宝贝有另外的一开启了一个另外一个话题，真的大家没有想到哈，一个电视节目竟然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哈，这样子。那后来呢，其实神奇宝贝它一直都有持续的，不管是播出也好，或者不同的形式的游戏，但是一直到了2016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候有一个很跨时代的一个游戏推出来，就是 Pokemon Go， 就是在智慧型手机上面所这个发展的这种基于位置服务跟扩增实境的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游戏，然后呢，让玩家可以在自己的这种平台当中，就是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用跟着这个地图，然后去抓不同的宝可梦，这样子的一种游戏。后来不是还有这个抓宝大师嘛？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闻上面有人这个骑了一个脚踏车，对不对？它上面有那个铁杆子，里面有20几只手机，然后一起在抓宝可梦，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这个交通乱象。OK， 但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虽然这个宝可梦 Go 呢，它的这个大家还有一些人在玩，但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因为 有一些人就是有时候边开车边玩，到时候还这个造成了一些交通的危险的事故，所以大家那个时候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些新闻标语，就是说不要就是低头抓宝，对不对？不要低头这个抓这个口袋怪兽，请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些。OK， 所以可见的它的这个影响魅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也不得不说，这样子的一个有从游戏到动画，也陪伴了很多的朋友的成长，到现在还依然芳心未艾。我觉得这是一些成长当中的回忆，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介绍一下这个陪伴，也是同样也陪伴了我成长的一个这个作品，就是神奇宝贝。好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好，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神奇宝贝的动画版当中的其中一个的 ED， 就是它的片尾曲。好，那这首歌曲是这个火箭队当中的反派哈，反派组织火箭队当中的灵魂人物哈，就叫做喵喵，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也为这个这个动画作品呢添增了很多的有趣的一些地方哈。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喵喵之歌，我们就爱方言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内子米家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好，这是由林美秀小姐所演唱的《来春》。
1: 对，
0: 来春，
1: 来春。妈妈的名。
0: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对，
0: 然后很对，是乡情。
1: 笑脸妈妈，
0: 笑脸妈妈，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看到这个歌曲介绍哈，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就是这个中油帮嘛，吼，然后有对有中油帮，
1: 中油帮，吼，不是因兜开中油帮
0: 啊，但是嘛是徛伫油帮
1: 靠，油帮靠，安尼有可能
0: 对，然后呢，这个对，这是讲说，因为他们。应该说林美秀大家所熟知的她就是可能是演戏啦或主持啦齁。她就去年发了专辑。那或者是有的朋友对她的印象是她最早帮那个蓝心湄伴舞那个舞团里面的一个这舞者。或者是有人对她的印象是广告齁就是这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喉糖的广告好那他一开始其实广告里面也有小唱两句啦到底来谁辛苦啊好是我个起没来谁辛苦然后后来一直到某一次的演戏里面戏剧电影里面呢然后也秀了一段这个金马伯昂中破塞里面好，这是美秀姐她去年发的专辑哈，然后她就是以台语人自居哈，发了一张台语专辑。
1: 真好，
0: 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来春》，
1: 是
0: 好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把它找来听听看哈，它其实里面的歌曲都很有它的风格，很可爱或者很温暖。好，那刚刚的《来春》哈，我们就来一字一句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词。
1: 是

0: 那我们就再来更熟悉一下。
1: 嗯嗯，哦，春雨已绵绵滴滴答，
0: 嗯，
1: 红霞厝内阵阵中药香，
0: 所以是滴滴滴滴滴答，
1: 嘿，滴滴答，就是
0: 滴滴答。
1: 滴滴答答，
0: 哦，
1: 答答滴滴，
0: 答答滴滴，啊啊啊，
1: 对，好，咱较常，咱较惯习的迄个就是答答滴滴，
0: 哈，就是
1: 水，
0: 嘿，
1: 水一滴在滴，哈，那个啊，答答滴滴，
0: 嗯嗯，好，所以他开始这个歌词就提到说，春雨已绵绵，啊，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感觉就是，反正就是绵绵细雨滴滴答答，
1: 嘿，
0: 啊，这是春雨的特色，
1: 对，
0: 春天下雨的特色，
1: 是，
0: 啊，再来是红霞厝，
1: 嗯，
0: 红霞厝内，
1: 所以表示伊的引导哈是红霞，
0: 嘿，
1: 好，所以引导
0: 可能是三合院这种，
1: 对。红霞厝内，伫这个厝内，啊，都有闻到
0: 阵阵的中药香，哦，有可能是在煎药，主药，哦，有可能是在备药，
1: 嗯，对。
0: 那这个中药香有可能是干的，也有可能是湿的，
1: 对。
0: 如果是在正在主要抓油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是药水的味道，要汤药的味道，
1: 对。
0: 那有的是在晒。晒这些药草，
1: 有草哈，帕克达
0: 也有可能会有中药香。
1: 对，
0: 嗯，好，接下来，
1: 徛踮药房口河边卡，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嗯，好，这个刚刚已经有讲到中药香了嘛，就是中药的香味。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嗯，对。
0: 可是对他来讲应该是喜欢的，或者是应该是思念的，因为他讲到说徛伫药房口，就是站在药房门口，
1: 嗯，
0: 或是这个中药店门口，
1: 嗯，
0: 河边卡，就是河边，就是雨棚雨遮下，或也有人讲什么阴鸡卡，或者是顶阿卡，就是可以遮雨的地方。
1: 对，
0: 嗯，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1: 嗯，
0: 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妈妈每天要站在这个屋檐下，
1: 对，嗯，
0: 所以她就想，因为以前都是妈妈站在这里，哦，所以就是变成妈妈，这个唱歌的人，哦，
1: 嗯，
0: 她思念的一个身影，因为只要在顶阿卡后边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
1: 对，
0: 嗯，每日思念的身影，
1: 嗯
0: 嗯，
1: 好，搁落去，哦，形容妈妈，
0: 嗯，
1: 哦，青春少年面，
0: 嗯，
1: 为阮拼到饶，
0: 哦，青春少年面为阮为阮，
1: 对，阮阮，
0: 哎，
1: 拢
0: 可以
1: 通，
0: 对，拼到饶，
1: 嗯，
0: 哇。有点拗口，就是那妈妈就是年轻就结婚了嘛，哈，可能十七八岁，哈，或者是后来就是适婚，可能22、23、24岁，然后就是很青春的少年民，
1: 嗯，
0: 没有欧班条啊记的，
1: 嘿，对，无交魂，
0: 对，也没有皱纹的，
1: 嗯，
0: 然后就为阮拼到饶，
1: 对，
0: 就已经。到年老了，然后就有这个岁月的痕迹，嗯，
1: 是脸的开始有
0: 皱纹的产生，
1: 对，
0: 嗯，
1: 哦，好，虽然是安尼，哦，唔捌将伊家己藏伫心肝头，
0: 哎呀，这真的是大部分的华人女性，
1: 嗯嗯嗯，
0: 啊，哦，这个结了婚了就没有自己了，
1: 对。
0: 哦，所以唔捌将家己藏伫心肝头，
1: 嗯，
0: 哦，就从来没有哈，唔捌咯哈，都没有过，把自己放在心头上，
1: 嗯，
0: 因为都是为了家里的人，

0: 可能是公公婆婆啦，可能是先生啊小孩啊，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自己，
1: 对，所以这是真的是是传统的华人的路线，
0: 对，
1: 哦，
0: 可是也不是一直都这样。你看人家武则天就很容易很会为自己争取，
1: 对，黑是黑是就不简单，就特别的叫叫出现这款的人物，
0: 对，
1: 大部分的中国女性拢是安尼，
0: 对，比较近的这个慈禧太后。好，那同样这一段歌词呢，它也有在第二段有些微的变化，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把最上面这两句，
1: 好，所以当然伊的诗句是足优美，不过当然咱的歌拢会重复，
0: 对，
1: 所以伊即马个重复的这个部分有一抓哈，有一句的歌词无什么同款哈，咱个来听一摆。
0: 好，
1: 春雨已绵绵滴滴答，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徛踮药房口河边卡，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0: 好，这个跟第一段有一点点的变化，那但是就是这几个字不一样，整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这就厉害。
0: 他前面就一样提到说，春后一咪咪滴滴答，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春天的雨，就绵绵细细细细绵绵的，然后滴滴答答的，这边就不一样了，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前面是准准中药方，准准就是真的有，
1: 真正有，
0: 或是正现在进行式，正在可能是主要啦，或者是正在处理这些中药，所以就传来阵阵香味。那这边变成是哪有中药方，似乎
1: 跟那是伊在想的，
0: 可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那第二句就讲到一样的，徛踮药房口河边卡，一样是站在原来这个药房门口的顶阿卡啦、河边卡啦、银钱卡啦，就是屋檐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因为前面是讲到说，是阮每日少思念的身影，原来站在这个屋檐下的是有一个人，然后是我每天思念的人，现在只剩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就只剩下我站在这边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一样他就在讲妈妈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然后觉得很可惜，很遗憾的是妈妈自己没有把自己藏在心肝头，这个自己不是唱歌本身啦，他是在惋惜
1: 自己，所以就是妈妈没将伊自己，妈妈自己藏在心肝头，
0: 这个文字要很清楚，主词受词，
1: 好，妈妈唔捌将伊家己
0: 对，坑底心瓜桃，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了，有没有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鼓励，当然，就是这一首歌是在怀念妈妈的，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要为了家庭而没有自己。
1: 对，
0: 我
1: 想真济妈妈去到菜市啊，要买什么物件，伊头壳内面所想到拢是先生爱食啥，囡仔爱食啥，大汉的这个爱食啥，第二个迄个爱食啥，想的拢是
0: 别人，
1: 拢要买因爱食，拢无想到

0: 家己爱食啥。
1: 好吧，年代不一样了，我是先买我想吃的。
0: 真好真好。
1: 然后再问小孩你要吃什么。
0: 好，所以这就是有把自己放在心肝头，赞。
1: 要鼓励大家要，因为我们常讲要爱人如己嘛，那你没有爱自己，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呢？
0: 有道理，安尼讲起来嘛是有道理。
1: 好，好，所以美秀姐这一首歌，很温暖的，是在思念妈妈，但是我们也从当中看到当早期的妇女在家里的这种为家庭的付出的辛苦。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歌词，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当中当时候的这个女性太太在家里还会做什么事？
0: 是啊，
1: 好，那我们就推荐这一首《来春》。国语是讲来春，春天的春，但是这个春跟春，春天的春，跟五春的春，妮妮五春的春，是一样的发音。台语，
0: 嘿，对，好，所以这个发音哈有淡薄差别哈，那是的华语哈有卷舌
1: 啊，春，对，
0: 啊对，咱台语拢无这个卷舌的音，
1: 对，
0: 所以就是春，
1: 春，
0: 啊，
1: 对，所以也有人说是那个产生的春啊，村庄的村，
0: 嘿，好。
1: 好，推荐给听众朋友来春，来春这一首温暖的歌曲。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丽丝。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啊，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了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啊，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0: 哦、Crystal， 对，金令玲的关系吗？
1: 对，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0: 哦，对对对，对 ，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
0: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1: 是，
0: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2: 是
0: 吗？
2: Kevin
0: 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丽丝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1: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3个月这样。
0: 哦哟，真的、哦？
1: 对，
0: 哇、
1: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0: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了。
1: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

0: 可以玩。
1: 对，小时候喜欢玩啊，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啊，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0: 真的，
1: 哈，我
0: 嗯，
1: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题，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秦，荒于嬉
0: 对，对，
1: ”哦，
0: 不可以太
1: 太爱游玩了，
0: 对对，真的，
1: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哈。
0: 对。
1: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哦，
0: 对，
1: 所以
0: 真的是这样。
1: 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0: 是，其实丽师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1: 哦，真的
0: 因
1: 哦，
0: 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
1: 对，
0: 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1: 是，
0: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5、6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
1: 哦，
0: 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
1: 哦，
0: 比如说，
1: 对，
0: 可能是5、60年前，那他
1: 嗯，
0: 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
1: 嗯，
0: 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
1: 嗯，
0: 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
1: 啊。
0: 会找亲戚朋友啊，
1: 哦，
0: 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
1: 嗯，
0: 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
1: 服务，
0: 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
1: 对，
0: 带着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哦，然后我5、6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1: 亲戚朋友，
0: 对，亲戚朋友，
1: 哇。就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这个初步规模，
0: 所以这个
1: 根深蒂固
0: 在
1: 了。
0: 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40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
1: 嗯，
0: 其实在2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
1: 嗯，
0: 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1: 对
0: 然后
1: 呀，
0: 填志愿嘛，然
1: 对。
0: 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哈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1: 对，
0: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在那时
1: 对，
0: 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就是人生一定是欧杯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就拿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就有点可惜，
1: 没错。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0: 是。
1: 就我后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0: 对对对，
1: 好像那
0: 成
1: 个。
0: 家业嘛，哈，继
1: 对，
0: 承
1: 很
0: 家
1: 多
0: 业。
1: 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0: 对，真的。
1: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0: 是，真的是 这样。
1: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0: 原来如此，
1: 对，没错啊，所以
0: 原来如此，
1: 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了。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妈

0: 我爸妈就会带我们，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1: 哦，真的。
0: 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蒙达。然后就，但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哈，
1: 没有这样经验，
0: 对，没有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啊，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1: 对，
0: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1: 对，
0: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哦，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了，
1: 对。对，
0: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和未来，
1: 很爱玩嘛，哈，就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40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70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要办签证要盖章啊。
0: 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1: 对，
0: 办护照啊，办什么哈？
1: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0: 对，
1: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0: 对，
1: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0: 没错，
1: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0: 哦，
1: 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1: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0: 啊，对对对，
1: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0: 是，
1: 然后要舒适啊，
0: 对，
1: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0: 没错，
1: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很多，就说
0: 对对对
1: 啊，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0: 没错，
1: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0: 没错，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1: 是，
0: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1: 对，
0: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1: 是，
0: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1: 是，
0: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1: 对，
0: 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
1: 对，
0: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了这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1: 是
0: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那个面向。
1: 对，我想哦，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
0: 对，
1: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要
0: 去好多次。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是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4-5次之后，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啊，
0: 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可能
1: 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
0: 也会发生。对，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地下铁又。

0: 开得很快，然后又很深，嗯，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他人很多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哦，嗯，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
1: 啊，
0: 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
1: 啊，
0: 大家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1: 欸。哎呦我的妈呀！
0: 对，我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的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然后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
1: 哦，
0: 天哪，
1: 吓死了，
0: 真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1: 真的，
0: 对，
1: 这永远忘不了，
0: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对，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1: 嗯，哦，还好。所以哈，哦，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哦，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0: 对，
1: 哦，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哦，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啊，
2: 我，少说也三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说过，
1: 哦，
2: 对，
1: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
1: 是，這
2: 個，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1: 嗯，
2: 对，那感受很深刻。
1: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0: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嗯，哦。
1: 对，
0: 刚刚李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哈，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收入的十分之一，哈，哦。
1: 嗯，其实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在先进国家啦，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啦，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啊，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
0: 是，
1: 对，我们以前就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撒，
0: 就是基本民生上面。
1: 对对 对，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的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0: 哇，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0: 是，
1: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然后再从头开始。
0: 是，
1: 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
0: 嗯，
1: 对，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0: 对
1: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0: 是
1: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0: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啊，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 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

0: 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1: 没错，
0: 对，
1: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说要去哪里，我不去的呢，我也对他来看看，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在招安就不用走，或者是说，
0: 这也是不错啦。
1: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那个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个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了、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0: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喝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1: 没错，
0: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1: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0: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0: 是
1: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0: 对
1: 对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0: 好，
1: 待会儿再回来，
2: 好
1: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
1: 对，
0: 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是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好，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哈。
1: 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啊！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刚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了，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0: 越远
2: 越好。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公务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是说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0: 面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对，
0: 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1: 对，
0: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1: 是
0: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1: 对，
0: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里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1: 对，就自己去。
0: 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0: 对对对，
1: 对
0: COVID
1: 这个疫情的3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0: 对，
1: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0: 哦，对对，
1: 然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

0: 状态是不是 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嗯、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
1: 啊、
0: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1: 没错。
0: 所以 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
1: 对，
0: 被锁了三年嘛，嗯，
1: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0: 对，
1: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0: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1: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嗯哦、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
0: 哦，
1: 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0: 对，
1: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
0: 哦，
1: 对不对？
0: 无感。
1: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0: 是，
1: 嗯，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欸，
0: 哎，哇，
1: 可以提高到60%-70%，哎、欸，
0: 哇，
1: 你没有想到吧？
0: 没有，
1: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哈，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0: 啊，
1: 对不对？
0: 提高免疫力，嗯，这个好。
1: 对啊，给你一些，
0: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1: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
0: 嗯，
1: 它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0: 对，
1: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0: 是
1: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 耶、欸，哦，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0: 对，
1: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哟，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0: 是，
1: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
0: 对，
1: 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0: 嗯，所以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1: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
0: 是，
1: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0: 是
1: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
0: 嗯，
1: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0: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1: 价值跟功能，
0: 对对对，这么大，
1: 很大，
0: 嗯，
1: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0: 对，真的，
1: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一辆车去坐省省的，要坐一年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0: 对。
1: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没啊，都差不多安那样，
0: 就可惜哎，
1: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0: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1: 对对对对，素质哈，
0: 对，
1: 然后那种方向啊，
0: 对，
1: 什么
0: 像嗯。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1: 哦，
0: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

0: 有哦，真的是这样。那何伦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何伦就是、哦、对，因为他就走在河道上面嘛，哦，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1: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0: 对，所以
1: 深，
0: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1: 对啊，
0: 对，但其实河伦不用太深，大概就是一公尺二。
1: 哦，
0: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对，
1: 比我矮哎，
0: 它是，它是平底船嘛，
1: 哦，
0: 对，所以
1: 那游泳池就够了，
0: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1: 真的，
0: 120公分就好。
1: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真的，
0: 对，而且它，
1: 但是宽要够宽吧？
0: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1: 对，
0: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1: 哦、是哦，
0: 嗯，是这样的
1: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0: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1: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哎、欸，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什么流
0: 是、
1: 哦、
0: 是
1: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欸、
0: 是是
1: 嗯
0: 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1: 对，
0: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1: 嗯，没错，
0: 对吧，
2: 嗯，对，没错，
1: 文化的东西。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八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乔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两国三国，
1: 对啊，
2: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1: 对，
2: 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对，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哦，还有你说易北河，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法国的龙河，
1: 哦，龙河有那么，也
0: 有
1: 比塞纳河还可以，
0: 两个都可以，
1: 两个都可以有
0: 河轮、啊。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1: 对呀、啊，
0: 离出海口还有300-400公里。
1: 哦，
0: 嗯，
1: 哇，所以我追了，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0: 对，它那个，因为它是。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1: 没有人去开发，
0: 对对，
1: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

0: 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1: 对，
0: 嗯，
1: 会的。
0: 就不会忘记。
1: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0: 星空。
1: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那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0: 没错，
1: 我觉得那就说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
1: 对。
0: 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好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1: 是，
0: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1: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
0: 对，
1: 蚤市场，而且真
0: 去
1: 的可
0: 挖
1: 以找
0: 到
1: 到，
0: 宝。
1: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0: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
1: 对。
0: 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1: 对，而且丽丝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篮上菜市场，真的有被吓到。
0: 真的，我20-30年前就去 Toulouse 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嘛，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很棒哈。
1: 对，
0: 所以那个它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1: 是，
0: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
1: 这太可惜了。
0: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做这个行业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1: 是，
0: 对
1: 然后
0: 吧？
1: 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0: 哦，真的哈，
1: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哦，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然后樱花都很小，

0: 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
1: 嗯，对。
0: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1: 真的，真的，很结实又饱满。
0: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
0: 印象很深刻。
1: 对，所以因为可能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0: 对，
1: 台湾从南到北，哎，奇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0: 哦、那个桐油桐花。
1: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0: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1: 哦，铁炮百合
0: 也很多。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0: 有有有，
1: 而且满满的，
0: 有
1: 哈，
0: 嗯，
1: 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0: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1: 阿伯乐，
0: 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个
1: 阿伯乐
0: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1: 好漂亮啊，
0: 鲜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1: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0: 枫林木，
1: 枫林木哈，
0: 嗯，
1: 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哎、欸，哦，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
0: 嗯，
1: 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
0: 嗯，
1: 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0: 可以滋润哈，
1: 对啊，
0: 那个心灵这样。
1: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0: 对，
1: 嗯，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0: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1: 确实太多好处了。
0: 嗯、
1: 啊，所以很有的。
0: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1: 而且很有价值啊、哦！
0: 对对对，
1: 很有功能啊！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0: 真的很快，
1: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啊，我们这样聊哈，
0: 对，
1: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0: 对，
1: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2: 是是是，
1: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
0: 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1: 对，
2: 对，
1: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
1: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0: 好，
1: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0: 开心。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啊，天地为师呢来跟大家一起谈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多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或者是我们叫做打鼾。好，那有些人打鼾，那声音可能还好，不会很大声。但是有些人打鼾，他就那个声音如雷贯耳哈。那但是有些人就不会。那从观察来看，好像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人的话啊，通常都会打鼾，而且打鼾的声音都很大。当然不是说瘦的人就不会哦，不是。那到底这个打鼾哈？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它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有些人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打鼾，年纪到了中年以后呢，就会打鼾。那而且有的时候打鼾的人啊，你会发觉说，他鼾声这样打着打着，突然没有鼾声了。但是没有鼾声的时候呢，他同时你看他也没有在呼吸了啊。然后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呢，几乎可以持续大概十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就又好像突然又吸到空气，又很大的时候吸一口气之后又开始打鼾，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没有鼾声，然后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然后又是十秒钟无呼吸的状态之后，突然之间又开始重复打鼾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种我当然有人是就是有会称就是说打鼾后的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啊哈。那当打鼾是打鼾，那也会出现打鼾后的这种暂停呼吸症候群，又是另外一个。那这两种来说的话，当然你没有就出现了暂停呼吸的这种情形啊，理论上我们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替他很担心，但到底有没有危险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天地为师啊，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打鼾跟这种暂停呼吸的症候群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打鼾呢？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他的鼾声如雷，或者是他的鼾声打得很大声，哇，那他一定睡得很好啊。只是说他如果睡得好，旁边是有别人在睡，就会受到影响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常常会以为说，打鼾的声音大小，其实就等于他的熟睡。鼾声有打鼾，或者鼾声打得很大声，就代表他睡得很熟。但是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应该这样说，我们打鼾本身它不是病，但是呢

严重的打鼾却意味着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也已经开始上你的身体了哈，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哈。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鼾啊。打鼾呢、啊，基本上它就是属于，就它叫做，就呼吸道处于一种变窄的状态。哎，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脖子就是有呼吸道嘛，哦，我们脖子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食道是一起共用的哈，讲的就是这根呼吸道。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说这根呼吸道变窄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个变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呼吸道变窄了，而是它处在变窄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窄哦，或者是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它是变窄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它是一个会变窄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道如果没有变窄的话，我的打鼾是不会产生的。好，那很有意思的情形就是在于，嘿，我们的呼吸道为什么会变窄？哈，当我们睡得很沉稳的时候啊，鼻子和嘴巴，我们吸进的这个空气呢，是和醒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简单说，就是在一种没有阻力之下的一种空气在一种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进入肺部的啊，肺部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空气进入，也就是说会有充分的氧气了。那在打鼾的时候，打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吸入肺部的这个通道啊，咽喉部位的这个上呼吸道呢，它会变窄，对于气流就会产生了一些阻力。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它变窄了以后，我们要吸这个空气就变量变少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要维持它这个量能够一样的多，所以说我们就要变，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强行的要让气流通过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啊，也就是让空气用更快速的方式通过这个比较变成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这样子我的呼吸的空气的量才会够多够正常嘛，那这个时候阻力就变大了，那以至于呢咽喉附近的一些肌肉因为你的空气快速的移动的关系会产生了肌肉的震动，就会形成一种吵人的噪音哦。大家也不晓得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吸管好，然后呢快速的吹它跟慢慢的吹它，比如说我们快速吹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声音啊，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啊，就是当我们的呼吸道变窄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这个空气进入肺部呢，所以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身体自己就会用力的吸气。那用力的吸气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气进入变窄的这个呼吸道会变得更快速，那更快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容易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部位的这个肌肉就造成这种震动，那震动就会出现了这个我们听到的这种打鼾的声音。好，那大小当然会跟你这个用力呼吸的这个力度让呼吸进入这个变窄的这个通道的速度会有关啦。好，那通道呢为什么会变窄呢？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醒着的时候不是通道就是一定一个厚度了嘛，一个直径嘛，那为什么会变窄呢？而且为什么会是在睡觉的时候变窄呢？但这个变窄它的原因有很多了哈。比如说我们在仰睡的时候就是面朝天面朝屋顶，面朝天花板的这个睡法，仰睡的时候，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隔开了口腔跟鼻腔的间隔结构中，脚接近咽喉的这个软组织，这个就是所谓的软腭。我解释一下了，软腭就是说隔开口腔跟鼻腔的间隔构造之中

较为接近咽喉的软柔软的一个组织，叫软腭。也就是说变窄，呼吸道变窄呢，就是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啊，因为啊我们仰睡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往下沉坠，好，往下压。大家往，因为呼吸道是肉做的嘛，那并不是人造的这种坚硬的物品嘛，所以它是肉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它这个往下坠的时候，沉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呼吸道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往下压，就会变得比较窄了。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进入睡眠的一种状态，要真的睡着的时候，身体是要放松的，也就是肌肉是要放松才会睡着哦。常常有些人失眠啊，睡不着，躺在床上，躺了2个小时、3个小时都睡不着，很痛苦。那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如果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失眠的人是很痛苦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睡着，要进入睡眠的状态，一定我们的肌肉要放松。这个肌肉就包含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包含了这个这个就是咽喉的这个通气管的这个肉管的这个肌肉。所以当这个肌肉在放松的情况之下，那么舌根跟软腭又向后坠，然后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这个这根这个气管压得更压，就是往下压得变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呼吸道会变窄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并不稀奇啊，它并不是自己变窄，它或者是自己收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种物理现象所造成的它这种变窄的一种情形。然后呢，而且如果再加上肥胖，就更容易打鼾了。这是因为肥胖的话，它的咽喉内通常咽喉啊之内部就是肉管啊之内，通常都会附着一个较厚的一些脂肪。再来呢，就算是瘦的人啊，如果他的下颚小或者下颚的内缩，那也很容易，就是他的这个形状啊哈，他的下颚是属于小的。或者是下颚的内缩的话，往内缩，那就也就比较容易打鼾了。这就是这几种比较容易打鼾的原因。还有一种是一种疾病型的，就是说扁条腺肥大，还有就是说鼻炎也是引起打鼾，这两种就是属于疾病了。好，所以你看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就是说因为打鼾它的一个物理现象的原因，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咽喉啊，这个肉通气，通过空气的这个肉管啊，它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变窄了。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肌肉的放松，而且也造成这个重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会往下坠，那往下坠就自然会压迫到放松的这个咽喉。那就会被挤压。那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弹性还比较好一点，所以说你这个挤压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当你年纪大了一点，肌肉都比较松弛，甚至是说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的时候，那肥胖的人再加上就是他的咽喉里面的脂肪会更多的情况之下啊，这一种打鼾的情形就会更明显，而且更严重。那如果说是有疾病性的原因，就是扁条腺如果肥大，或者是你有鼻炎，鼻子发炎，的这种情形，也会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咽喉变窄而出现打鼾的情形。好，这个呢就是原因啦，一些物理的现象。那但是严重的打鼾，通常也会伴随着反复出现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这很危险哦。那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各位好朋友好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那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呢，它是一个

一个危险的情形，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况。那我们呢，现在先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打鼾跟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有什么关系，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讲到打鼾它的一个物理形成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通常打鼾到严重的情况呢，你就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还好，就你就只有打鼾，可是通常你的打鼾到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形，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伴随另外一个现象，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暂时停止哦，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秒钟以上的时间，这个是算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打鼾啊，好，有鼾声出来的时候，它还表示呢你还在呼吸状态，因为代表你空气还有在流动嘛，因为它声音是因为空气快速流动，你在你的肉管之间快速的流动，好，咽喉之间快速的流动所产生的这种声音。但是如果呢呼吸道变窄的时候呢，窄到一种程度，就是说没有，你的呼吸没有办法，就是你的空气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呼吸道了，这个时候你的鼾声就停止了，因为它没有空气没有过去了嘛。那同时你也没有呼吸到空气，这就叫做呼吸暂时停止的现象。然后这是一个什么现象？通常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通常你会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打鼾，结果慢慢的就突然鼾声就停止了。你以为它就不打鼾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安静了？不是哦，它停止之后呢，它会停止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有可能是10秒钟，或者超过10秒钟到十几秒钟，然后过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他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动作，连呼吸都没有啊。然后呢之后马上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突然之间你的这个好像你这个通道突然又通了。然后就大口的吸空气嘛，然后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然后这种现象会一直这样子 run, 一直重复。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种带有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的打鼾，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哦。这是因为鼾声啊在停止的期间呢，呼吸道会被阻塞，成为一种无法呼吸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啊，它会持续一两分钟的呼吸停顿状态哦。就是真正比较严重的情形会持续停止呼吸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这很危险哦，时间算很长啊。然后而且这种反复的这个频率啊，据说啦有人一个晚上可以高达300到400次的呼吸暂停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每小时啊发生呼吸中止呢的这种情形超过10次以上的话，而且同时就又会有白天那个嗜睡的这种倾向的话，那在医界里面就可以把它诊断认为它就是一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症候群啊。好，那一般根据统计，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年纪如果过了更年期的话，这男生罹患的比例跟女生罹患的比例几乎就是一样了，不是只是男生或男生都很多一直这样，不是的，过了你一个年纪到了更年期以后之后，女性也有产生这种伴随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情形，就追上来了，那男女生的比例来说其实就变得差不多咯。那通常啊，这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这种严重的这种打鼾的情形来说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有一种强烈的睡意。也就是说睡眠持续在呼吸中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白

天会有强烈的睡意，那是因为说，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大声打鼾，又伴随着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状态，那代表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肺部吸入氧气是不顺畅的，好，吸入氧气的情形是不顺畅的，所以你的大脑好也就在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在睡眠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那你的整个人的身体都缺的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包括大脑好，身体在睡眠的时候需要修补啊，但是因为比较缺氧的情形，它的修补效率就会降低，好，所以说你的睡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就你睡醒之后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睡得很饱足的感觉，你的身体也会，那事实上也就是你的身体呢在修复你的身体，身体在从睡眠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好，修复身体的这个效率就降低，那在降低的情况之下，你醒了之后又是一天的这个工作，你又开始消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会经常在处于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修补好恢复不完全的情况，然后脑部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好，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那但是这种情形常常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听不到自己的鼾声呢，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偶尔可以听到，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人通常在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记忆，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现象好像很危险的感觉，也不会。你想想看，在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醒着的时候，如果你暂时停止呼吸，或者是你可能什么原因你的喉咙啊可能被掐住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你无法呼吸一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记忆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你缺氧嘛，那你的这个就会对这个缺乏氧气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印象深刻，会挣扎或干什么哈。可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明明处于这么恶劣的这种情形，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却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你处在那么恶劣的情况，好，这个就很特别的地方，你会以为你就睡醒啊，你就会以为说你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完全也没有任何印象，觉得好像身体处在缺乏氧气的这种危险的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时候自己还会觉得自己睡得很沉哦，好，那患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人的身体，他不会察觉到实质上自己没有睡得很好，也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呼吸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这种现象的人啊，他的睡眠品质一定是不好的啦，所以他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也并不了解哦，他还有时候有些人还会以为说，哎，我睡得很好啊，还会觉得说，你看我睡的时间睡了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觉得应该睡得很够了啊。但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是不好的。好，那常常这种情形，它会反映在说，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在白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会觉得突然非常的很想睡觉。哦，想睡得不得了，然后很累了一定要睡，万一这个时间发生在开车的时候，这种因为开车的时候你就要经常要做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嘛，那而且外面的景物又可能又很枯燥无味，尤其你上高速公路的话，那个外面的景物会变得非常的枯燥的情形之下，你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想睡觉，那这个对于尤其你是在开车的话就很危险啊，你如果不是在开车，你可能只是在比如说开会，或者是说一般你在使用你的在工作中在使用电脑
啊，突然发生很想睡觉的情况，你大不了就睡觉嘛，那你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如果是在

开车这种时候，那就很危险了。他这个不是有一种这种嗜睡症啊，但这个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说那种是一种病专门的一种病症，不，我们指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是因为你晚上的长时间睡眠缺氧，不，身体缺氧，然后所以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你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很爱睡觉，然后很想睡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会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就是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打鼾的现象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对身体跟身体健康不利的一种情形啊。那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中止症候群的人呢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也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的睡意哦。好，那这种疾病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啊。呼吸中止呢，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对身体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什么呢？对一种循环器官、心脏啊等脑部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呢，我们就放任这种情形一直发生而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肌梗塞以及脑部中风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了。好，那另外啦，当然这也跟高血压啦，或者是糖尿病也有一些关联啦，这样子。那我们对于就这个打鼾就是说还有这种呼吸中止以及需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来做的，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呼吸道能够不要被挤压到无法呼吸的这种情形，有没有一些做法呢？然后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方式呢？ OK， 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嗨，各位 News Radio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哈，就是打鼾大声如雷贯耳，这种原则上是吵到别人了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啦，但是呢，重点是常常我们打鼾大声到后来，它会伴随着一种比较对身体不利，对个人也健康也不利的这种现象，叫做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会发生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呢，它不会是一天两天的，它会是一阵子，然后一阵子的这种情形会引发你的身体会在白天的时候特别嗜睡，或者是台白天的时候呢，遇到比较枯燥的环境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突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睡意，无法遏制，无法抵御这样子。那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开车的时候危险，但是如果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心脏啦、脑部啦，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影响。最好不要放任它这个情形，不去管它。那就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做法，可以让这种所谓打鼾的情况终止，让这个我们的身体有良好的这个氧气，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身体细胞里面呢？是有一些方法的了哈。就是说侧睡啊，它可以减轻打鼾的一些症状哈。侧睡是可以马上减轻打鼾和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一种方法了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它可以防止舌根因重力作用而往后坠的这种情形。而睡前啊，喝酒也要有所控制啊，因为睡前喝酒会使得咽喉的肌肉松弛，而比较容易啊有堵塞到这个呼吸道的情况。而且呢，有人会认为啊，睡眠的这个呼吸暂时停止的这个症候群所导致的睡眠品质不佳，它可以用安眠药的方式来做解决。我告诉你哦，那是绝对是错的哦，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服用安眠药反而呢会使得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更加的严重啊。原因在于服用安眠药和喝酒是一样的，都会让咽喉的肌肉更加的放松。更加放松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舌根跟我的软腭向下坠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它给压得更扁啊，对不对？所以它的情况会更严重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哦，是安眠要叫安眠哈，就你就很好睡，其实绝对不是的哦哈。好，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啊哈，就是说哦。减肥减肥也对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睡眠终止这种情形跟打鼾的这种情形能够有正面发展或正面进步的一种改善了。所以你看常常比较肥胖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打鼾啊，甚至有这种睡眠暂时终止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我们比较肥胖，但我们可以经由一些运动的方式或其他方法减肥，也就是减重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减重有成的话，那绝对是对这种问题就是所谓的打鼾跟睡眠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一定绝对是有正面帮助的。所以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对于打鼾跟呼吸终止症候群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些什么地方啊，跟有些什么做法这样子。好，一个就是侧睡或趴睡，它可以减轻这个舌根因重力向后坠的情形而导致呼吸上呼吸道阻塞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睡前不要喝酒啦，哦，不要喝酒啦，哦，酒精呢会使得我们的周围的肌肉了松弛，然后仰躺的时候也会造成呼吸道变窄啦，哦，然后吃安眠药，再来就是吃安眠药会造成反效果，哦，安眠药会使得喉咙，哦，咽喉啦周围的肌肉更加的松弛，那仰躺的时候会更容易造成，哦，呼吸道变窄。那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减肥呢就是造成，哦，睡眠呼吸暂时症候群最大的原因，不是减肥，肥胖了，肥胖是造成它最大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呢原因是出在减肥的话，那减肥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啦，哦，对不对，哦，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四种的比较有帮助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两种，哦，方式啦，哦哦，这一两种的方式呢，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鼻部啊，鼻腔这里啊，鼻部啊灌入一种加压的气体。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改善打呼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嘛。因为我用加压打气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它的呼吸道上呼吸道被撑开来嘛。好，哦，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做法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它你在鼻子上呢戴上一个罩子，这个罩子里面会送出一个适合压力的一种气体。好，哦，然后呢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你的喉咙，它会使你的气管张开，这是它的原理。那就防止呼吸暂停症候群了。那对于一些因为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症候群而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它是可以使得这种症状的人呢很快速的就消失这种现象，然后可以让人也享受到一个比较真正的一种睡眠的品质。当然他们有简称叫做 CPAP 的治疗法，他们这等于是一种医界的一种针对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症候群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你就得要有一些设备啊，要有一些设备。就是说这种方式是迅速有效的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疗法了。那但是当然你能减肥还是最好嘛，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减重的话，减重你这身体啊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各方面也都身体也比较轻松啊，哦，各方面的内分泌也会比较正常啊，哦，那所以你除当然除非说你完全没有办法靠这种啊比较健康的这种，哦，有意志力的这种方式来做这种改善啊这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啦，好，哦，的话，那当然就是完全用这种他们叫 CPAP 的这种治疗方式。那这种意思就是说就是完全放弃你人自己的一种意志力的改善的方式，完全用外力来做协助啦，哦，那这种东西你就是要有设备，你要有花钱去买设备，设备应该就是这个设备应该都还不算便宜哦。那这是一种方法，也一种高效率的一种方法。那在如果说以医院的话，或者意思说是对于这种贩卖商这种医疗器材贩卖商，他是会鼓励嘛，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啦，啊，哈哈。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叫做高效能的一种疗法。OK。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很有意思，还有一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等于是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说你可以这种方式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它使用一种叫做嘴罩啊，或者叫做咬嘴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一种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形容它，但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形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功能就是

就是说将你的下颚跟舌头拉向前方。刚刚说了造成我们呼吸道变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会因重力的关系往下压嘛。那往下沉往下压的时候就会压迫到这个呼吸道变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所以就有这有人研究，然后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反其道而行啊，我就把你往舌头往上拉啊，对不对？那连伴随着你的这个软腭也会跟着被往上提。所以他我刚刚说他会有一种已经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的嘴巴里面，然后你的舌头呢就会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会被往上面提一些，或者就是说帮你撑住你的舌头，不会直接的往下坠然后压迫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气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中枢我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然后各位好朋友们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比如说嘴罩或称叫做咬嘴这种东西，你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那据中枢所了解，就是以前中枢在一个展览会上面有看到，那老实说不便宜哦，一个好像是好几千块的样子。那但是根据那时候在展览会上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就讲这是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立即马上的让你的这个鼾声降低，甚至可以让你的呼吸暂时终止这种现象啊，得到完整好高效率的这种改进啊哈。那当然它的原理，我们从它的原理去了解的话呢，它就是完全针对这种造成这种现象的物理情况去做反制的一种做法。所以当然它的效果我想是可预期的啦，好，效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也觉得它就是应该是可预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了哈。但是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习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哈，你能不能一个习惯？那习惯这东西，当然也会说，那我就多做几次，多塞几次就习惯了啊。OK， 都好，但是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啊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但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了，比如侧睡趴睡啦，睡前不喝酒啦，然后不要吃安眠药啊，然后这个用这个 CPAP 的治疗方式啦，或者是用这种咬嘴或嘴罩的这种方式在睡觉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种方法都是治标的方式，都不是治本啦。那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了哈。那但是目前也还没有再有另外更所谓的治本的其他治本的一些看出来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哈。但是有一种有可能是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造成打鼾的这些原因有没有？其中有两个。是疾病性的，一个就是扁桃腺发炎肿大，或扁桃腺肿大，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鼻炎，鼻子发炎，鼻子发炎也是鼻子肿大嘛，也是鼻腔肿大嘛。那鼻腔肿大，不是外面这个鼻子肿大，是鼻炎是鼻子里面内部的那个鼻腔啊，发炎肿大。那因为扁桃腺跟鼻腔的位置很靠近后面嘛，我们这个咽喉的这个附近，所以它肿大之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有办法啊，用医疗手段去做治疗，让你的这个扁桃腺的发炎肥大这个减少，恢复到正常，或者是让你的鼻炎也能够减少这个发炎肿胀的情况，回到比较正常的情况。那当这个原因被治疗好之后，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因这个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打鼾啊，或者是睡眠中止、暂时中止这种症候群的现象，它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而且得到医疗。这两种来说的话，针对这两种去做治疗，它就是一种治本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打鼾都不是这两种，就是不是这种疾病型的啦。好，那疾病型的，你把他的疾病因子、疾病的原因给清除掉了，那当然就治愈了嘛。
就是治本的方式。但是

我们一般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原因，大多数的人都是就是说松弛，我们的肌肉松弛，然后这个因为重力的关系，然后造成下垂，舌根软腭下垂啊，挤压等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方法，但可能不是很治本，但是却是一些治标的方式。那中枢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啦，也是哦，鼾声也是打得蛮大，甚至还会也是会这个有这种呼吸中止的，暂时中止的症候群的这种现象。那其实中枢啊，我啦还蛮想去试试这个所谓咬嘴啊，是吧？叫嘴罩的这种情形，不晓得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哈？那有点蛮好奇的。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听完这一集的我们的天地为师啊，中枢在跟你分享这些啊资讯。资料哈啊，这个知识以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哈，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那有些医院它里面也会有开这种睡眠治疗，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做法 ，CPAP 嘛，哈，这种治疗方式。那但是总归一句就是说，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呼吸打鼾声，而且呼吸中暂时中止的这种症候群的情形的时候，好，千万不要轻呼，千万不要轻呼，因为你的身体绝对会，因为你身体在睡眠应该要有充分氧气支持，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修补的这种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修补啦。那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你的身体会劳累的，也就是说你的健康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长时间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稍微学习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睡觉习惯，用侧睡的方式看有没有可以有比较好的一种进步了，改变了等等等等等。但是总归一句就是不要轻忽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然后这种情形持续严重，白天都影响到白天会让你嗜睡的话，那就请一定不要轻忽，要去赶快去医院去挂诊，好，去给医生看，让医生给你一些外力的一些直接的帮助，好，让你的这个情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这样你的健康呢才能够被维持。好，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了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这种哈知识啊，尝试啊。那中枢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各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打鼾跟这个呼吸中止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个事情呢、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忽略完全不管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是健康哈最危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性啊，哈，然后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以经由这一次啊中枢跟各位啊分享这个知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进步，然后更好的这些情形，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上面的危险性也降低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徜徉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所赐下来带下来的这些美妙奇妙的一些知识。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姬。
0: 今天秋分的嘛，
1: 秋分，
0: 秋分呢？
1: 对呀、啊，我同学的名字叫秋分，
0: 真的、
1: 啊。
0: 嗯，我有一个同学叫春花，一个叫秋月。但他们两个是不认识的，有一个同学叫 春花，一个叫秋雨、
1: 哦、我有一个朋友叫春芬，然后有一个同学叫秋芬。
0: 对啊，他说这个秋芬啊，当天的日夜时间就会等长。
1: 对啊，等长，
0: 所以今天就等长了，就日跟夜时间等
1: 长，12个小时。
0: 对，各12小时，真好玩哈。
1: 对啊，
0: 就是秋季90天的中分点啊。
1: 对啊，秋分算是一个大节气哦。
0: 对对，
1: 很大的节气哦。
0: 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嗯，
0: 就是说每下一场秋雨就会冷一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每下一场就会冷一点。
1: 你看我们连续好几天都下雨，
0: 难怪我们一直凉快起来。
1: 对啊，
0: 硬硬了硬好呢，
1: 就没有那么热，就觉得好、嗯、好舒服、哦、
0: 真的超舒服的，而且景色又美。嗯，
1: 景色
0: 落叶飘飘的。
1: 哦，你是有看到景色？
0: 我说好美。
1: 我没有看到景
0: 色。我们大家都看呆了，你这样子飘下来，
1: 小起的虫儿，
0: 对啊，飘的这样慢慢的飘，然后雨在中间穿插，这样很漂亮，
1: 绝景，
0: 绝美的景色。对啊，
1: 现在去看就没了。
0: 对啊，
1: 哦，
0: 这个现在看就是。应该也不是没有，
1: 应该
0: 就是
1: 没有那么多的落叶。
0: 对，它因为叶子掉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程度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变成树上的叶子变少，地上叶子变多了。
1: 对啊，
0: 嗯，
1: 你们树叶拿去哪里？
0: 没有，树叶就是
1: 扫掉了以后，
0: 不是我们扫到旁边那个政府，他这个讲到这个也很好玩，他有分我们球场旁边还有。有人在运动的、
1: 嗯、
0: 你知道有一种体那个叫运动器材啊，
1: 對，
0: 什么老人家在做的那个，他是这样子，我们球场里面呢属于、
1: 嗯、
0: 体育署的，然后旁边那个属于公园处的。
1: 哦，
0: 所以你如果把球场的叶子扫到旁边去就变公园处的。
1: 哦
0: 啊，如果把旁边的扫过来就变成体育署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很奇怪，他们就分两边的，以前我们不知道，他们就说扫一扫，扫在中间，然后说、嗯欸、去，他们就会派人来收那个叶子、
1: 嗯、
0: 然后都拿袋子来，他们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哦、我说、欸、这叶子你怎么不装，他说那个是属于公园处，我说啊，分那么清楚，就叶子有些在这边，有些在，譬如说在有些左边，所以就很奇怪吧。但是没办法，人家工作分配就是这样，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不是他的工作，他分配到那里他就不愿意多做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子，一个球场他就是整个台北市，譬如说北区球场，就其实就一两个人在收、欸，
1: 真的、哦、
0: 就他收完这个他还要去下一个球场、欸、譬如说他在士林收完、哦、他可能还要去北投之类的、
1: 哦、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一路这样子收过去，
1: 收，
0: 对，他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你这个球场，
1: 真的、哦啊、對，为什么没有人会去，其实那个树叶堆肥很好、欸、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啊，其他的如果飘到公园处里面的，他们就是堆在那个树底下、嗯、但是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来把叶子弄走，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公园，它也不能让大家都踩在那个叶子上。
1: 对，你没弄走的话，它又要到处飞了。
0: 它又会飞了，所以这个、嗯、有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讲。总之就是
1: 公部门的工作
0: 就
1: 是划分的很清楚。
0: 划分了，
1: 如果在你家，你老公这样跟你划分呢？
0: 应该不至于，我们就两个人。
1: 对啊，你们也要划分嘛。但是如果
0: 没有划分，他就。如果他把杯子收进去没拿我那个，我就给他翻脸。因为我就是说，我要是我一定全部都收，我不可能只收我自己喝的。
1: 对啊，有的人洗碗只洗他的。
0: 这个我们家是没有发生这种事，但是我就觉得蛮奇怪的一种思维，就是一家人坐
1: 内人变

0: 外人，
1: 而且我们就两个人啊，如果很多个人，有些 小朋友比较计较，可能他急着看电视或什么，他就把自己也搬走。可是我的印象，我们家好像没发生过这种事，还是
0: 家人跟外人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哦，可能我很少，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以前我都叫小孩怎么做，我都会叫一个，譬如说你去扫地，你去做什么，就分三个，我三个小孩就分工这样子。
0: 啊，对，
1: 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我就说我到同学家，他就说啊，我刚刚去晒衣服，等一下我还要洗碗这样。我就说你像我都分这个去做这个，这个做这个做什么这样子。他有两个女儿，我说你就叫他们一个去做这个，一个做那个。结果他女儿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阿姨，你不要再叫我妈妈把事情分给我们做了，因为我妈妈事情已经够少了，因为她也不会煮饭。
0: 哦，
1: 对，她只我那个同学从来不煮饭的，因为她不会煮啊，她就是
0: 这年头还有人
1: 洗衣服跟她的饭都她先生煮的。
0: 哦，
1: 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她女儿跟我讲说：“阿姨，不要叫我妈把工作分给我，我妈的事情已经够少了。”他是个国中生啊，他竟然跟我这样讲，我当下觉得很好笑，我那个同学自己也笑出来。那个他没事就出去玩啊，他也没做什么。我那时候想说，像我他跟我说啊，我因为他就是洗衣服跟洗碗这样，他就说我那些碗还没洗好，我洗洗那个衣服，我刚刚在晒一下衣服这样。我就说哦，你怎么做，我那时候觉得他怎么做那么多事啊。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我都分给小孩做，他女儿马上给我吐槽说不要叫我妈分给我们，已经够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有些家庭就是
0: 分工不均。
1: 哎，不是，就是
0: 没有啦，其实各司职责啊，彼此。
1: 对对对，
0: 我人拢不是欢喜做甘愿受啊。
1: 对对对，但有些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方式就是这样啊，就先生做全部的事情啊，他本来就没有做什么，就是，但人家先生也没有觉得难过，他做得很开心，
0: 他喜欢做。
1: 对，他们家就是因为太太不喜欢做，先生喜欢做，那就先生做啊。
0: 哎，我，所以我就觉得哈。这个可能也是跟一个人的个性跟一个人的责任了哈，所以你排行就会有不一样嘛。你看，如果你是排行老大，我之前有说过，
1: 对，我这个同学就排行老幺，他在家从来不用做任何事情，
0: 对啊，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嘛，所以我就说，像老大他一定会要有责任啊，
1: 对，
0: 父母有没有叫是一回事，另外他也每天都看着这么多忙的事情哈。啊，自然而然都会 Q 起来做，这样，就家里能够主动去把它拿起来做的，这个就真的是有责任感跟有训练。那哪有，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哪有说我不会做了然后就都不用做。你总是要学会做啊，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也是不懂，然后因为就做的时候就不会，然后就会妈妈就会教我们，人家就会教我们，就会学起来了。
1: 但就每个家庭不一样啊，像我就说我那个同学，他上面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十几个哥哥姐姐，十几个啊，
0: 这么多。
1: 然后他们家
0: 他是没机会，
1: 他有九个哥哥，所以有九个嫂嫂，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少人。然后他姐姐只有两个，都最大跟第二大是跟他上面，中间的他们家吃饭都是两三桌的。以前他们家开工厂就是这样，只有他跟小公主一样，他什么都不用做，
0: 是，
1: 因为他们家哥哥嫂嫂都在自己家工厂上班，所以他从来没做过，他嫁得过去，那他先生又有个爱做的，
0: 所以他就不用做，
1: 他都不用做，因那他反而不喜欢他先生做，他是说干嘛煮啊，我们就出去买出去吃就好了，或者是买回来吃，他就觉得，但他先生很爱煮。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0: 环境造就人，
1: 对，他喜欢做嘛，那他变成他那么爱煮，你就自己煮吧，他反正他想说他从小到大学毕业他也没煮过东西啊。
0: 对啊，
1: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学来煮，你还不想吃，我煮的你还不想吃，对不对？
0: 对，一定不好吃，
1: 对啊，
0: 不合口味。
1: 我就跟你讲，有一年 他过年准备自己做，他以前都是吃。

0: 外面，
1: 嗯，
0: 他有跟我说今年要自己做，结果他过大年夜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有差不多七点，他跟我说那个煮饭呐、啊，那一杯米要放多少水啊？他我就想说天哪、啊，都四五十岁了，你连煮饭都不会？他我说我是都一比一啦。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喜欢吃软一点就多一点点水，对不对？结果他说哦这样，我说我是 那时候当下心里想哈，这么老了还连煮饭都还没煮过。后来又煎鱼了，
1: 嗯，
0: 煎一会又打电话来，哎，我那个鱼皮煎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吃破皮的鱼吧，那能怎么办，都煎破了。
1: 对，
0: 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就笑了，跟他说差点红药水。我先更加亏他，你知道吗？他说差点红药水。有没有很好笑？我想说大年夜的年夜饭的具体打电话问我鱼煎皮煎破了怎么办。有没有勾追？
1: 所以、哦、
0: 很勾追哈、哦，
1: 所以平常不学，然后又不动脑筋。
0: 对啊，不是这个时候才打电话来问你，不是先预煎一下怎么样？不煎破，
1: 临时抱佛脚。
0: 对啊，
1: 嗯，所以心血来潮，
0: 是不是很可爱？我就说很好笑，所以后来我就、嗯，结果后来他也没有再自己煮过，因为他那一次试过，发现很麻烦，然后一直出错。嗯，所以他们后来还是买回来，
1: 所以因为还就是有这样的环境，然后他就可以有这样的那个这个发展。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再回到再久一点的，
0: 嗯，
1: 你如果说环境没有那么好，
0: 嗯，
1: 你一定要自己做才便宜或者怎么才能够生存下去，
0: 嗯嗯嗯，
1: 你好歹你一定也会得咬紧牙根，
0: 对，
1: 就要做。
0: 嗯，
1: 所以没有环境的塑造，人就真的是不成人，嗯，
0: 对对，
1: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
0: 反正他不过我是觉得怎么现在那这个社会，你不会煮好像也不会饿死啦，因为你随便买都吃得到，
1: 对啊，
0: 就是也有东西吃啦，
1: 但就是基本上吃好吃坏，然后要
0: 但对他来说，嗯，他可能不觉得那个在外面吃的不是
1: 不好，
0: 他可能觉得又快速又方便随便，他可能也没有那么讲究吃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就各取所需嘛，现在人
1: 不过还是当然了，啊，你要是有接受新知或者知道说这个外面跟家里的差别在哪里，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分辨都差不多，
0: 对，
1: 你要是有分辨有认知，
0: 嗯，
1: 你就会学习你选择哪一样比较重要，
0: 嗯嗯，
1: 哦，
0: 就各看个人的嘛，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一种学习的。
0: 对啊，那大家今天感受一下是不是日月平均长，秋分嘛，
1: 对对对，对啊，
0: 大家可以算算看哈，时间多哎，刚才给你太家属糖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好快又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今天这一周是12月的第一周，天气也开始转凉。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这个温度然后再搭配上走在街上路上的时候，听到店家

里面播放的一些圣诞音乐的时候，会特别有一种哦，真的冬天来了，圣诞的季节来了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不是真的在12月25号这天诞生，只是我们国际上把它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让大家统一可以在这个日期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为什么要庆祝耶稣诞生呢？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它是那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庆祝这件事情，庆祝我们可以被拯救跟获得新生。所以呢，在意思上来说，也是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祝福跟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圣诞的氛围里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起庆祝欢庆，然后珍惜我们彼此都在身边相聚的这个机会跟时光，因为这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因为说实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秒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珍的故事。阿珍的妈妈呢，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爸爸就独自带着阿珍生活这样。那爸爸呢，就原本就是开小吃店跟妈妈一起，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还是继续开小吃店，因为毕竟也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熟客啊或是对老客都很喜欢来他们家吃饭。那爸爸也觉得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要放掉这个已经经营了还不错的这个小吃店，虽然小小的店，但是经营的不错这样。那爸爸就只有阿珍这一个女儿一个小孩，爸爸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孩呀，因为以前都是妈妈主要在照顾，那而且又是女儿，所以爸爸就是很慌张，手忙脚乱，不知道要怎么带他。爸爸就很疼他，因为唯一的女儿又很小就没有妈妈了，所以阿珍想要什么呢，爸爸都会尽量的去满足他。比如说想要买娃娃、买玩具啊，或是买漂亮的鞋子，想要吃冰淇淋的时候，爸爸都会买给他。因为虽然说是开小小的小吃店，但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还是过得去的这样。所以爸爸就有点补偿性的对他很好这样子。但是越来越长大呢，阿珍也越来越懂事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聪明，在很多事情上他跟爸爸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也因为小时候爸爸对阿珍的宠爱跟溺爱，所以越长大之后阿珍越来越我行我素。那有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观念爸爸觉得真的不行，想要纠正他或是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就很严厉，或者就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行，或者什么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会用很指责的方式去告诉他，那阿珍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阿珍就很反弹，很反抗，他觉得爸爸就是什么都这么变得这么烦，什么都要管他，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又说他

他怎么样，又叫他要好好念书，但他就不想啊，他就想要玩嘛，就想出去玩。那他们父女呢，就开始会有一些的争吵，然后一些的冲突，那关系上就也出现了一些，疏远嘛，有一些心结这样。那阿珍也慢慢不会，就是会不想要把心里面的事情都跟爸爸讲，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那这样子一直到阿珍念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又更严重了一点。虽然他们还是相依为命，他们也还是很依赖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但是就是相爱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吧，不知道怎么，就大家他们都是爱对方，然后也是，比如说爸爸也是为阿珍好，那阿珍也时常的会觉得想要体谅爸爸的辛苦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又是吵起来，每两三句就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又不讲话，就是最后又冷战，反正就总是不是愉快的收尾。那有一天呢，就是阿珍18岁的时候，某一天，阿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其实拖了大概3个月，爸爸发觉怪怪的时候，阿珍才说，才跟爸爸坦诚这样。那男生是谁呢？男生是她那时候的男朋友。那她爸爸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才18岁，才刚高中毕业，然后也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同班，就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小伙子。爸爸就超级生气，跟阿珍大吵一架，把他骂了一顿，然后气到说什么要断绝父女关系，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争吵这样。然后阿珍就离家出走了，3天没回来，然后爸爸也很倔，都没有传讯息给他。就是都没有尝试联络对方。阿珍那几天呢，就先住在男朋友的家。他后来呢，当然还是有缓和啦，就是爸爸毕竟也舍不得女儿这样子啊，才刚毕业，连大学都不用念了。然后男生也还没有工作，要怎么养小孩也不知道。爸爸当然是看不下去，所以女儿还是回到了家里面，那爸爸就也接受说，那我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一起照顾这样。没想到呢，到孕晚期的时候，阿珍男朋友直接消失，就他完全直接神隐，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人。就是阿珍跟爸爸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男生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然后他就直接逃跑了。那当然对阿珍还有爸爸的打击真是非常大，他们也很生气，一直想要找人，但找不到。后来阿珍还是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跟爸爸一起抚养这样子。那阿珍本来就是小时候就从小就在爸爸的小开的小吃店里面帮忙生意啊，就是帮忙打下手。所以这段时间，阿珍也都是在店里面跟爸爸一起工作。她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办法，会要休息一阵子，休息个1、2个月这样。那个时间，爸爸就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有请，就是有请帮手，但爸爸还是很累这样，因为从采买啊，然后整个开店呐、啊，然后营业主就是煮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收店什么，爸爸都是全程，一直以来都是全程他自己都参与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没有帮忙，然后多了一个小孩要照顾，
当然是很开心，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们都很开心，但是因为也是阿珍第一次，然后爸爸其实以前也没有照顾这么小的小 baby 过，所以他们都很手忙脚乱，然后很累，但他们还是很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祝福，一个快乐的来源。就这样子，阿珍带着宝宝在爸爸的店里面一起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平凡中的幸福跟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这样，他们过着平凡但是又经济上不缺乏，就是还过得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有一天早上呢，爸爸没有到店里面开店，才发现爸爸在睡梦中就离开了。那对阿珍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打，他完全脑袋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想象，他的世界真的瞬间的崩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打击。所以以前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还是跟爸爸算是快乐开心的一起生活。他也其实是一个蛮外向跟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从爸爸过世之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然后那个眼神也完全跟以前很不一样，在他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看不到笑容。所有的那些常去他们家吃饭的那些老顾客啊，都还是会一直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想要给他帮助嘛。就是爸爸过世之后，阿珍还是自己就变成他自己经营这个小吃店。也很辛苦，但是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而且阿珍也，因为如果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事业，另找工作的话，其实不会有风险蛮大的，所以阿珍就还是继续做，他就带着孩子在店里面，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很坚强，他甚至有时候可以看起来，没有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也很难看见他笑。他也不曾在白天，不曾在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哭过。但是每当打烊之后，关了店，他带着孩子要回家的时候，其实在这样坚强下去。所以晚上的时候，他都其实好几次都很想放弃，他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跟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他爱的人已经不在，爱他的人可以保护他，成为他的最大的靠山的人都不在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阿珍的爸爸过世之后，每一天如果他不是在忙碌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们在家里面从小跟爸爸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每一个回忆，爸爸怎么样疼他，带他去玩，买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或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舍不得骂他，或是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爸爸到学校保护他，替他讨回公道，这种种种的点点滴滴，还有爸爸在小吃店里面工作的那些身影，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他就不停地一直去回想，一直想，就算他很想要停止，不要再去想，他也一直想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停止去想他的爸爸的离开，他就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无限的悲伤还有绝望的循环里面。即使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又有那个勇气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坚强，事实上他也想要继续坚强下去，可是当有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孩子哭闹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他又真的觉得很无力，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就在身边。但是当他想到他跟爸爸相依为命，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爸爸都会鼓励他要坚强，而且爸爸都会一直都在，那他们是一起的，没有事情可以打倒他们，要

要努力勇敢的活下去，然后要自己勇敢的去打拼去生活。所以他想到爸爸曾经对他那些鼓励，还有在他一些挫折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勇气还有力量，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再也不怕。就是虽然爸爸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在他的身边安慰他或是帮忙他，当有真的这些需要帮忙或是困难的事情，或是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跟爸爸倾诉。但是在他的思念里面，在他的脑中，爸爸已经被就在这个一次一次反复的想念过程中，爸爸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撼动，而且是一个像是信仰的那种大石头的一个定心的角色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阿珍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想，以前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爱我跟对待我，现在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还有爸爸给我的曾经给我的这些爱这些鼓励，让我真的可以在遇到这些困难还有低迷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的小孩，我就又有动力可以再站起来。虽然每一次的想念都还是真的很痛，都可能还是会流泪，可是他的意志没有被这个爸爸的过世而销毁，就是而摧毁。在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他真的在站，他就又坚强起来了，变成又像他以前那样子，笑脸在脸上，而且是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女孩子。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勇气又有能力再去面对那一些你觉得要将你打败的事情。当你在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你想到他，你就觉得安心，就觉得幸福，就觉得感谢，或是觉得快乐。虽然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这么令人心痛和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或是未来你遇到了这样子好像要把你打败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那一位那一个可以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勇敢下去的动力。那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已故的某一位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狗、宠物猫，或者是你的信仰，或是神。我希望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你的支撑还有鼓励。这里是点亮心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

0: 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企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路降速演习啊。
1: 这一次网路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不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P，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0: 是，
1: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所以
0: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之类
1: 的。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0: 是。
1: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民众有灾情，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打119。
0: 对，
1: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0: 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1: 那每一年都会，第一个当然就各位看到的警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包括警察单位
0: 和
1: 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0: 派出所的
1: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0: 对
1: 民众的反应，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0: 是
1: 说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0: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1: 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EOC 在市政府的18楼，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0: 恐怕你到不了18楼。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合办公大楼、嗯、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构
1: 哦，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欸、新的二办
1: 是
0: 那二办里面的二三二四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
1: 哦，
0: 但是我在台北哦，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嗯、
1: 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
1: 中
0: 装进分队的
1: 对面，对对对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
1: 嗯嗯、
0: 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
1: Uh-huh、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二三二四的第二备援中心呢、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二十六层的建筑物七到十四。
1: 哦，
0: 它有七个楼层，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二
0: 办，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六个楼层给他。
1: 哦，
0: 那包括交通局的行动中心，
1: 嗯嗯，
0: 二三二四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哎，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
1: 嗯，
0: 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害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是 EMIS。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
1: 嗯，
0: 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
1: 嗯哼，
0: 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嗯，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坪，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系统，
1: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准备，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一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在一起、
1: 嗯、
0: 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
1: uh-huh.
0: 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
1: 嗯，
0: 哦，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安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
1: 嗯，
0: 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就开始变成一个、
1: 嗯、
0: 降载收容，甚至有 ICU， 甚至有产房，甚至有一般的病房，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大全联。在土城我们可配销的中心
1: OK，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啊、
1: 嗯哼，
0: 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嗯、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嗯、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
1: 嗯、
0: 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
1: 的
0: 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嗯哦，所以他你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
1: 嗯，
0: 那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哦、所以你们有，
0: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
1: 嗯哼，
0: 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但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一些准备？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
1: 嗯哼，
0: 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在新北来讲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0: 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
1: 嗯，
0: 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用检察官任用，
1: 对，
0: 所以目前瑞芳区长跟万里区长
1: 是
0: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
0: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嗯嗯。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长固备员做演练，嗯，那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练。嗯哼。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嗯哼。哦，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韧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嗯，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嗯，那都由局处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防就把、嗯、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嗯，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嗯哼，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防就法会有一个灾防长。嗯，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由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那一天，纪能成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的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在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了。这个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啊哈，宋哥可以打。来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也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啊，就是我跑十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就先吃，就在十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啊哈，那每一年的4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追火车，
0: 然后5月份会跑101，嗯，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欸，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啊，
0: 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灾害防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嗯，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嗯，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哎、欸，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啊欸，因为这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事的这个灾变，
0: 平时转战士，
1: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0: 哦，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局处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1: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1: 防灾口粮，对。
0: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使用。
1: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的在第一线
0: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1: 哦，是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1: 27年，对，
0: 27年
1: ，
0: 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921，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嗯哦、我想日本是9月1日蝗灾日嘛、嗯嗯、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日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内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1: 是、哦。
0: 那日本叫蝗灾日。嗯。啊它是1923年。
1: 可是日本这个有战事放在里面吗？
0: 日本的战事跟蝗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嗯、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 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不管社区或公所或是局处，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时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时也好，它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1: 了解。
0: 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

0: 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个水门还没做好，抽水站也没那么好。那一淹水三天呢、啊，就没得吃。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啊，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就是
1: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战时，战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是所谓水啊、电啊这些，
0: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1: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的你们现在计划？
0: 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17处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1: 对。对
0: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六到七个单位。
1: 嗯哼。
0: 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
1: 嗯。
0: 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
1: 嗯哼。
0: 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
1: 嗯。
0: 不管装备或训练。
1: 嗯。
0: 那我们的协作中心。
1: 嗯哼。
0: 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啦齁。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
1: 嗯，
0: 那在法律上给他慰藉，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1: 是，
0: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1: 是，
0: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1: 是，
0: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防灾式的训练，
1: 啊，
0: 就是。我们的防灾室到上个月是28000个。
1: 嗯嗯。
0: 新北从107年到现在。我们
1: 对，因为你防灾室增加的蛮快的。
0: 我们去年3月份是10000个人。啊、去年6月份是10000。
1: 嗯。
0: 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0000。
1: 哦对。
0: 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0000。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1: 我想应该可以到。
0: 那防灾室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
1: 嗯、哼
0: 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1: 是。
0: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防灾式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嗯、CPR、
1: 嗯嗯。
0: 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战时啦像台中和新光三业的气爆案、
1: 嗯。对对对。
0: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1: 是。
0: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1: 他就可以先
0: 做。那如果你有防灾室就可以先做。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防灾室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
1: 嗯嗯、
0: 警察消防义消民防、
1: 嗯、
0: 这些都要进来。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
1: 所以就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0: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
1: 嗯
0: 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器推演也好、嗯、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1: 是
0: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时的为主体
1: 了解
0: 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
1: 啊、
0: 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是礼拜五
1: 搞不好又搞到、
0: 搞不好会有机会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这几天还是会下雨、
1: 嗯、
0: 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
1: 嗯、
0: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
1: 嗯、
0: 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再
1: 会不会到
0: 对对，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1: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
0: 对，
1: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
1: 嗯，
0: 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皇宫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皇宫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1: 是
0: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
1: 嗯、
0: 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1: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车就到那边
0: 被攻击
1: 对
0: 然后华视被攻击
1: 是
0: 中视被攻击、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1: 是
0: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带收
1: 对
0: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啊，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1: 对赶快再去
0: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到五个地方、
1: oh, okay.
0: 但是通过通讯
1: 嗯
0: 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
1: 嗯
0: 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 是吧？就像我弟。

0: 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
1: 嗯，
0: 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1: 那
0: 就表示有灾情。
1: 对啊，
0: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
1: 嗯，
0: 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
1: 对没有孤岛，对，
0: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1: 是，
0: 但是一停电，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1: 对，
0: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然后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
1: 嗯嗯，
0: 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1: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嘛，
0: 哎，一样的道理。
1: 对啊，
0: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1: 对，
0: 所以现在乌老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1: 是
0: 来做相关的配置。
1: 嗯哼，
0: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
1: 嗯，
0: 然后发电机。
1: 你们那个乌来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0: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1: 对，低轨卫星。
0: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
1: 嗯，
0: 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1: 是，
0: 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1: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那一般来讲，
1: 来共餐，
0: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
1: Uh-huh.
0: 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哈，
1: 是，
0: 那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
1: 嗯，
0: 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
1: 那
0: 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办卡。
1: 嗯，
0: 那胖卡就是一天50000块，
1: 嗯，
0: 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1: 是，
0: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1: 可以吃饱费，
0: 就是大家会想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1: 对对，那个很不方便，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1: 是，
0: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
1: 嗯，
0: 他在短时间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1: 哇，这个时间。
0: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
1: 嗯，
0: 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哦，
1: 嗯，
0: 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1: OK，
0: 所以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1: 先把这个先压住，
0: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再慢慢做，
1: 是
0: 啊，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那，
1: 嗯，
0: 我又不愿意给他，
1: 是，
0: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最后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嗯，就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
1: 嗯，
0: 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
1: 嗯，
0: 跟他们做合作，
1: 对，啊，
0: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重机械部队，
1: 是是。
0: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1: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铲车哈。
0: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
1: 嗯，
0: 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了，
1: 嗯，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所以泡泡咖啡啦，
1: 是，
0: 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很多灾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个都是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
1: 哦，
0: 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1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嗯，所谓的山火。
1: 嗯，
0: 就是丘陵啊，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
1: 嗯，
0: 就使用上
1: OK，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
1: 嗯，
0: 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
1: 嗯，
0: 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
1: 嗯，
0: 让同仁从温度100-200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
1: 嗯，
0: 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当一旦警报响起，

0: 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嗯、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
1: 嗯，
0: 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
1: 嗯，
0: 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
1: 对
0: 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
1: 嗯，
0: 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要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那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
1: 嗯哼，
0: 哦，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特搜大队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
1: 嗯，
0: 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
1: 嗯，
0: 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它连轮胎都有在使用，
1: 哦，真的，
0: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
1: 嗯，
0: 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
1: 嗯，
0: 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
1: 哦，
0: 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一位到两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场，
1: 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
1: 嗯，
0: 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
1: 嗯，
0: 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嗯，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
1: 哦，
0: 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哦。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
1: 嗯，
0: 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1: 嗯，
0: 我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1: 嗯，
0: 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
1: 嗯，
0: 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
1: 对，
0: 它不管在战争，
1: 对，
0: 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
1: 对，
0: 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1: 你在那水域
0: 可以受涉水啊，
1: 因为水域的
0: 水域的
1: 水域都可以用了，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然后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不
0: 我倒不如空拍机会回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吧？
0: 哎，可以，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
1: 啊，
0: 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1: 是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
1: 嗯，
0: 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哦，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嗯，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
1: 嗯，
0: 那对我来讲，我就让以前警察开罚单，
1: 嗯，
0: 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1: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
0: 还有收入很多，
1: 对
0: 啊，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嗯，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
1: 嗯，
0: 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
1: 啊，
0: 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
1: 嗯，
0: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
0: 我们也在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啊，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
1: 对，
0: 未来
1: 现在搞
0: 一个陶博馆二级工
1: 厂旁边那里，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
1: 嗯，
0: 那如果10月份到11月份动土，然后4年啊，从15到18、17就会盖好，
1: 嗯，
0: 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
1: 包括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他属于战技层次，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

0: 有一个训练的大楼8个楼层、嗯嗯、另外有3个训场、
1: 嗯、
0: 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有他们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
1: 嗯、
0: 哦、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
1: 嗯
0: ,1.2 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嗯、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
1: 嗯嗯、
0: 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只是出、
0: 欸。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
1: 嗯，
0: 是民国88年，
1: 嗯，
0: 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啊、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
1: 嗯
0: 啊，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嗯嗯、118年开始训练、
1: 嗯、
0: 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
1: 嗯、
0: 啊，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有点、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
1: 哦 okay、
0: 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
1: 啊、嗯、
0: 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
1: 嗯、
0: 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
1: 嗯，
0: 包括今年五月份嘛，我今年三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
1: 嗯，
0: 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
1: 对对对，
0: 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啊，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
1: 嗯，
0: 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OK， 这个我觉得值。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
1: 的钱。对对对对。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
0: 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啊，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
1: 嗯、
0: 后来搬到新的、
1: 啊、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吗？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它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
1: 哦，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
1: 嗯、
0: 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字馆、
1: 嗯、
0: 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进程、
1: 嗯、
0: 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嘛。
1: 对、
0: 哦、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四环八线、啊
1: 嗯、
0: 那三一线也刚通车、
1: 嗯
0: 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
1: 嗯、
0: 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事务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街嘛。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事务的运作的中心，
1: 嗯，
0: 哦，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嗯、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
1: 嗯。
0: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奈川有备忘录。
1: 嗯。
0: 那神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
1: 是。
0: 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马。
1: 哦，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识在921的时候，
1: 嗯，
0: 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识啊，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两任。界龄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知识以前是个记者
1: 哦，
0: 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
1: 嗯，
0: 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防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
1: 嗯、
0: 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
1: 嗯，
0: 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

0: 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
1: 嗯，
0: 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
1: 嗯，
0: 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
1: 嗯
0: 啊，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

0: 皮直接推出来，
1: 对对 对, 對，
0: 再炒皮打去蛋，
1: 对
0: 哦，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嗯嗯，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嗯。比如说老人家哦、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嗯，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嗯、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乐场，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嗯，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
1: 哦，
0: 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哦、okay, okay, 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对，跨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
1: 嗯，
0: 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
1: 嗯哼，
0: 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对 对, 對、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
1: 嗯哼，
0: 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方位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
1: 嗯，
0: 啊、
1: 嗯，
0: 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儿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哎、欸，辅大，然后
1: 城长庚，对对对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嗯、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
1: 哦，
0: 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哦，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哦，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人口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严格有分两种、嗯，一个是到地面层，
1: 嗯，
0: 哦，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
1: 嗯，
0: 在国父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边待了快20年，所以我很清楚。
1: 嗯，
0: 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像你国父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哦，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
1: 嗯。
0: 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
1: 嗯，
0: 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嗯，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它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
1: 嗯，
0: 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12月31号，
1: 嗯，
0: 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
0: 对，2014、2015嘛，2014年
1: 是，
0: 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嗯，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了哈，实在是 ，Yeah，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这个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了。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0: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
1: 嗯，
0: 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10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1: 对，
0: 啊，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1: 对，
0: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1: 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 而不是在消防。

0: 防队的强壮。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好、哦、谢谢宋哥。
0: 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相信每一个人都不陌生的职业，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小到大都曾经遇过老师，有些老师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可能是因为他教得很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特别严格，也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想，站在台上讲课的老师，他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好的老师真的只需要耐心吗？还是其实他需要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能力？很有意思的是，老师每天都在教小孩、教孩子，但是在教孩子的过程中，老师自己是不是也要一直在学习、精进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祥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老师，你可以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2: 大家好，我是祥云，那也可以叫我松坂老师。因为我在开始上课之前，我都会跟小朋友自我介绍。我会问小朋友说，大家有看过蜡笔小新吗？蜡笔小新里面有一个松坂老师，是老师我的偶像。因为松坂老师自信大方又美丽，就跟老师我本人一样。那小朋友听到这边就会开始笑，笑完之后我们课程就会比较顺利的可以开始，所以大家也可以叫我松坂老师。
1: 哦，老师，那你目前是教什么的？教了多久了？大概是在你的教学年龄是在哪一个年龄层？
2: 我目前的话是接案的老师，那我主要负责的年龄层的话是国小的年龄层，然后我主要负责的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学校的课后班，那就有点像是学校的安亲班。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因为现在108课纲里面很强调阅读素养，所以会有一些补习班会开一些阅读的课程，

0: 培养小朋友阅读的能力啊，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沟通能力等等，我有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最后一个是我会去接案，接案就可能会接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夏令营、冬令营的接课的老师这样子。
1: 手作课程是什么、啊？好好奇哦。
0: 哦，就是冬令营、夏令营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课。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开，例如说AI 课程，会开手作课程等等的，然后可能我接到案子之后我就会编课纲，对，所以我不仅有接过手作课程，也有接过 AI 课程。
1: 老师你的领域很广的很广泛的。
0: 对，但是都不是说真的要教小朋友很困难的 AI 的东西、嗯、是让他们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这个领域这样子。
1: 哦，所以只是让他知道一个大概。
0: 嗯嗯，
1: 然后真正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会有后续其他的课程。
0: 对对对。
1: 哦，那老师就是我们刚开始聊啊，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当老师？是你自己从小的梦想吗？还是你觉得到哪个阶段哦，我就适合当老师了？
0: 嗯，哦，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因为我的职涯过程其实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老师可能是先从教育学院毕业之后考教师证当上老师，但是我的过程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大学是念广告学系。
1: 嗯，这么酷。
0: 对，
1: 哇，这个转变蛮大的。
0: 另外一个行销公关的领域。
1: 嗯，
0: 对，然后甚至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也不是跟教育有关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活动企划。
1: 哦，这个跳跃式的转变蛮不一样的。
0: 对啊、嗯、然后后来我也有到专柜当过专柜百货的柜长。
1: 嗯，
0: 对，
1: 柜长。
0: 对，就是店长。
1: 哇哇，老师你经历很丰富。
0: 对，所以好像都是跟教育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对。然后在我担任教育的这个工作之前的前一份工作是顾问业。
1: 顾问业。
0: 对，就是公司里面会办一些员工的内训。
1: 嗯
0: 嗯，然后就会需要有一个顾问公司帮他们洽谈讲师。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是中间的那一个顾问的角色。
1: 那你最终你自己变成讲师？
0: 哦，就是我其实偷偷想要当讲师才进去。
1: 哦哦，是
0: 这样子
1: 哦。在里面磨练一下你自己。
0: 对对，偷偷学一些经验。对，但这三个工作虽然性质完全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他们都是跟人有关的。像活动企划，它主要服务的也是人群，但是只是我们是在幕后。然后百货业的话，就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客人。然后顾问业也是在服务员工。那为什么我会最后转到教育业，其实是跟我的人生经验有关系。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后有经历了一些家里的巨变。嗯，然后人在通常经历一些巨变之后都会有很大的转折，所以我在处理完家里的事情之后，我就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静下来，好好的认识自己，好好的问自己，那现在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嗯，我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是赚钱吗？还是我要变成很有名的人？还是我到底希望的是什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迷惘。我还记得我就拿了一个笔记本，我打开我的笔记本，我就写下我到底人生想要的元素是什么。
1: 嗯
0: 嗯，我是要钱吗？还是要什么？我记得我的笔记本上面就列了好几项，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给这个社会或是这个世界有正向的影响。听起来好像很远大，但是其实我真正希望的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有除了赚钱以外的目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工作是有一个使命感，或者是有其他的价值。
1: 嗯
0: 嗯，
1: 有点像透过你自己让你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吗？
0: 对，也是这一种感觉。
1: 嗯、感覺，哇，你这个想法蛮特别的，而且老师你很年轻吧？
0: 嗯，蛮年轻的。
1: 对啊，因为你老师这么年轻，就有这样远大的梦想跟向往，都、嗯、是对于工作上面，你要有一个所谓的价值感。
0: 嗯，
1: 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
0: 对，
1: 刚刚老师有说到说，

0: 因为有一些重大的转变，让你有机会投入这个教育的行业，那我觉得也是人生中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老师，那因为你身为老师嘛，
1: 嗯，
0: 就是你本身要上台，
1: 是
0: 去跟小朋友教课程。那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或者是你前几次上台的时候，嗯、你会感到紧张吗？还是说你上台的脑袋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嗯。哦，我当初仿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立马就陷入了一个回忆的漩涡里面。我就在回想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然后刚刚少龙前面有讲到为什么想要当老师，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使命感，那个是比较有愿景的那一方面。但其实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是其实我有一点点私心。
0: 好，怎么说？
1: 因为我其实有发现我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拿麦克风讲话，就像例如说现在。
0: 好的，难怪老师你侃侃而谈，这么会讲话。
1: 等很久了，
0: 这机会好好的抓住。
1: 没错。
0: 好嘞。
1: 然后我也很喜欢站在台上。
0: 站在台上。
1: 对，就是大家看着我的时候。
0: 你会紧张吗？
1: 我会紧张、嗯、但是我很享受那一个被注视的感觉。
0: 你会心跳快跳出来，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
1: 会
0: 会
1: 对，
0: 那怎么办？
1: 我就会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怎么个胡说八道？
1: 就有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我在用讲话的言语拖延我现在想的时间。
0: 嗯
1: 嗯，所以我就会开始讲一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其实我是在想我到底接下来要讲什么，
0: 帮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我就错了。反正老师都要有这个能力啦。
1: 对啊，
0: 不可能底下所有学生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没错，
0: 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状态。那
1: 嗯，
0: 好，老师你说。
1: 所以就讲到刚刚第一次上台的经验、
0: 嗯，
1: 但是虽然我很喜欢被大家注视，可是我还是一个很容易会紧张的人。
0: 嗯，
1: 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想要投入教育界，但是我完全没有经验，我也不是大专学院毕业的，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些门路让我可以踏入教育这个行业，可是我完全没有授课的背景，所以一开始我就先去找一些有培训的工作机会。
0: 嗯，
1: 就例如说他们需要一个手作老师，所以他愿意花一些时间培训你，让你去教课、
0: 嗯、
1: 虽然说那个钟点费可能很少，但是至少我有个学习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堂课教的东西是我完全完全不擅长的东西。我第一堂课教的是方程式赛车。
0: 那什么？那是 F1 吗？还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要小朋友会拿到一个材料包，它会有很多的木板，然后你就要拿螺丝起子、螺丝钉把它锁起来，这样子、嗯、然后锁起来组成一台车之后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要接线，所以你要剪电线、
0: 嗯、
1: 然后要把它接起来、嗯、哪边要接起来，让它的方程式赛车可以直接移动，所以你还会有个方向盘，就像是真的坐一台赛车这样子。
0: 哇，那老师你当下是有经验的吗？
1: 哇，完全没有。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就很紧张。对，而且我又是一个文组的脑、嗯、对于理工的这方面完全不擅长，但是因为有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先把它抓住，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家里修那一台车这样子。
0: 怕自己在教的那过程中吐槽。
1: 对，然后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在一个补习班的台上，他们是夏令营的活动、
0: 嗯、
1: 对，然后在第一次上台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备课，然后让我发现其实备课的过程中我会进入一种很久违的心流，我会完全可以专注在那个地方。然后心流就是当你完全专注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忘记旁边所有的纷纷扰扰。嗯，是一个进入心流极度专心的状态，
0: 旁边人叫你都没有什么，
1: 对，就都听不到这样子，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哇，那这个状态是感觉就是你对于这份职业很有热忱在这件事情上面、嗯、才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
1: 对，然后但是在站上 站上台上之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

0: 完全没有教过小朋友，
1: 嗯，
0: 对，不知道小朋友的语言我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对，所以第一次站上台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恐怖的，就有点像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某一个本质有点像是演员，
1: 你要演员，
0: 对，
1: 形容好，
0: 你站上讲台那一刻，你的演出就开始了，你就有点像是舞台剧的演员，学生就是要看着你的表演，所以你会注重你的讲话啊，你的仪表啊等等的，
1: 嗯，
0: 这样子，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当我一站上讲台那一刻，我就会开启我的演员模式，
1: 演给底下的学生们看。
0: 对，
1: 学生们开心，掌声代表我这次演出真好。
0: 没错，而且他们都注视着我，让我更开心。
1: 那老师，就是你这个教职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然后发生了？让你觉得老师跟我原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有，这我有一个蛮惨痛的经验，
1: 嗯，
0: 因为我的第一份教职的工作就是刚刚那个修赛车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到第二份，
1: 嗯，
0: 第二个之后呢，我就到学校的课后班去任教，那学校的课后班就是学校的安亲班，
1: 嗯，
0: 小朋友写完作业之后就会拿给我批改，嗯，然后课后班老师最重要的需要负责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保持他们的安全，
1: 嗯，
0: 让他们是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
0: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要维持秩序，因为要一整个班25个小朋友同时安安静静的写作业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带的是高年级，
1: 高年级，
0: 高年级就是5、6年级了，
1: 嗯
0: 嗯，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小大人，有自我意识，会顶嘴，
1: 嗯，
0: 会不想要听你讲话的那一个年纪，
1: 嗯，该死的年纪。
0: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面临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班级经营，
1: 啊，
0: 嗯，班级经营都是非常多不管是国中小的老师非常头痛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班级经营就有点像是少荣是之前是上班族对不对，
1: 嗯，
0: 就有点像是你是一个主管，
1: 嗯，
0: 你要带底下的团队，但这个团队有25个人，
1: 嗯，
0: 然后而且这25个人都不会听你的话哦，而且他们智商是比你还低的，
1: 哦，怎么办？
0: 你要怎么样带领这25个人？所以才会例如说选班长，选风纪股长，嗯，班长就有点像是小主管
1: 啊，
0: 嗯，帮你管下面的人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我遇到第一个麻烦就是班级经营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是可以很安安静静的。对，所以那时候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课后班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孩子，
1: 嗯，
0: 而且其实有很多是被安亲班退货的孩子。
1: 被安亲班退货？
0: 对，因为安亲班其实可以挑学生，但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有各种状况。
1: 我都给钱了你还不要哦。
0: 对哦，
1: 这么挑都少子化，欸，
0: 对啊，
1: 钱还不赚。
0: 有一些比较大的安亲班是可以挑选的，对，然后会有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孩子，就例如说可能他有很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可能没有寻求医疗上的帮助，
1: 嗯
0: 嗯，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写作业，
1: 嗯
0: 嗯，或者是我一开始在教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是他会一直发出怪声。
1: 发出怪声？
0: 对，就是可能写一写作业啊，就哈哦这样子。
1: 这是他故意的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你就是想要打坏这个秩序，
1: 嗯，
0: 而且一个小朋友发出怪声其他小朋友就会轰动
1: 啊，就跟着一起。
0: 对，所以我一开始在带这个班的时候我每天都就是很像疯婆子，大吼大叫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班级经营的方式，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经验让我可以学习到后面要怎么样有效的管理孩子。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一个会发出怪声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有一些困难，嗯，但是他的这个困难呢，我有跟他的班导师讨论过。就是疑似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妥瑞氏症
1: 哦，
0: 加上注意力不集中，

0: 但是班导其实有跟家长谈过这件事情，可是家长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说我孩子有病？
1: 那家长自己不知道自己小孩有这种状况吗？
0: 可能会觉得就是小男生就只是活泼而已吧，哪有这么严重？
1: 好，他如果这样的回答的话，身为老师，身为第三人，好像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0: 对，
1: 那这样你们会怎么做？
0: 就是我个人会很心疼这个孩子，因为他会很辛苦，他其实也很想要静下来，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他的掌控，所以我自己的方法只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帮助他，就例如说如果他作业真的写不完，可能我会帮他定时间，或者是我会一直一直鼓励他，因为这样子类型的孩子求学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的被老师骂。
1: 对啊，而且被骂之前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被骂。
0: 对，
1: 因为不是我故意的。
0: 对，然后可能学业成绩也会不会很好。
1: 哦，
0: 这样子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他的自信心会很容易不足。
1: 没错。
0: 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就会衍生很多，他会对自我意识会比较薄弱，他会不喜欢他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身为课后班老师，我能做的就只有我可以尽量的鼓励他，但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其实很短，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1: 这样听起来老师需要很多很多面的能力耶，
0: 就
1: 不单单只是我坐在那边然后把小朋友管好，然后听在讲台上面上课而已，那么简单而已。那身为老师，就是刚刚提到有这么多的状况会发生，你需要很多的能力去处理它。那有没有一种学生是你自己很懂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学生就是你怎么去讲他，怎么去教育他，他就是听不懂。那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去处理他？
0: 我觉得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说。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用词我们在大人跟大人之间对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小朋友他们毕竟年纪还小，社会经验也不足，所以他们会听不懂大人的用词。就例如说，我前阵子就遇到一个麻烦，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如果你有听到这个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他？
1: 你说。
0: 好，就是五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最近在学一个成语。哇，这个成语真的是考倒我了。他们问我说，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他们要写造词。然后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哇，我其实超懂人情世故是什么的，因为大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词，可是我要怎么样解释给小朋友听？好，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先 Google 一下，看一下 Google 上面怎么写。哦， Google 就写得很官腔，就说就是你进入职场或是社会之后要学的人际之间的应对方式。但是小朋友又没有经过职场，他们还没出社会，
1: 没办法理解。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写说我在学校学了很多人情世故，好像对，可是又好像不太对。
1: 对，你没有办法说他怎么样。
0: 对，
1: 他就是一个句子上来说他很符合这通顺的这个说法，但跟我们大人想象中的人情世故就不一样。
0: 没错。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当下怎么解决？
0: 我当下我就是只能不断的举例给他听。对，例如说，好，我们出社会之后呢，会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让我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伙伴。好，孩子可以一半的理解。OK， 出社会后怎样怎样，但是他毕竟没有实际经验，所以他没有办法100%的理解。但是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他试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的能力。
1: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让他试图理解嘛，那你要怎么检验他理解
0: 的
1: 程度？
0: 真
1: 的
0: 理解。
1: 对对对，
0: 那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就是他们会装懂了。
1: 哦，装懂。然后老师，我懂了，老师，我懂了，不要再烦我了。
0: 对，
1: 我懂了，让我走吧，我想回家。
0: 对，我觉得最快速的物理上的检验方法就是，你下次又出了这一题，他到底会不会？
1: 哦，
0: 他可以写出正确的答案嘛？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因为其实考试会有考试的能力，但是他有没有真正学习？

0: 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真的说啊，你出社会就懂了。
0: 对，
1: 这题目就是出的有个烂的，什么人情世故、
0: 啊，小朋友怎么会懂人情世故、啊？
1: 本身就不应该出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学校有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的问题。
0: 对啊，考倒老师哎、欸。
1: 是好，那你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在上课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说哦，今天这个学生跟以前跟昨天状态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发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或者说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怎么办？
0: 嗯，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嗯、他们越会模仿老师、嗯、或者是他们会吸收大人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因为像课后班是一到五，我每天都会见到同一批的孩子们、嗯、所以其实很好可以辨别今天这个孩子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0: 那辨别的方法的话，我自己有几个小撇步，例如说写作业的快慢也会影响到，可能他今天就是情绪不太好，或者是他今天有点懒，他写作业的速度就会比较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讲话的语调，因为其实我们人讲话的语调都会是一样的，除非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就很高扬、
1: 嗯、
0: 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低低的这样子、嗯、小朋友更明显
1: 低的头上课，
0: 对，或者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平常都是老师我跟你讲哦，但那天是老师我作业写完了，就一听就知道怪怪的
1: 有问题。
0: 对，这个时候我就会询问一下说，哎，你今天还好吗？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关心比起小朋友真的愿意跟你讲还要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老师只是要传达其实我很关心你哦、
1: 嗯、
0: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我讲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1: 哦，
0: 嗯，
1: 就让他有一个选择权，
0: 对，
1: 你可以跟我说，而不是说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这件事情，老师站在你这里，
0: 嗯，
1: 但老师要看学生的个性，他愿意分享的话才有机会知道他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啊，
1: 小撇步低着头语调，
0: 对，
1: 这学生状态跟昨天不一样，
0: 没错，
1: 用这种方式去知道这孩子的状况。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就是上课的这个期间，就比如说你上讲台，站在那讲台上面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学生反应回答你，问你可能可能不是这个问题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你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哦，在讲台上面的
1: 时候，对，你会怎么办？或者不是讲台，或者私底下，
0: 嗯，
1: 跟学生交谈的时候，
0: 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吗？
1: 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0: 嗯，在国小的阶段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抓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很喜欢问你一些私人的事情。
1: 哦，
0: 老师，你有男朋友啊？
1: 哦，这个怎么样？
0: 老师，你家里住哪里？啊，老师，你那个薪水多少？
1: 哦、
0: 这样子。
1: 哦，然后你怎么回答？啊，你管这么多，真的是小朋友不要问。
0: 但是如果你直接就是告诉他们的话，
1: 嗯，
0: 但老师有自己的隐私，我也不想要小朋友，太靠近我的私人的隐私，因为毕竟老师在他们面前还是要有一个老师的样子、
1: 哦、
0: 但是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这跟你没关系吧，他们还是会想要问，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我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上场
0: 了又出现
1: 了，胡说八道来了
0: 所以我就会以毒乱回，这样就例如说他们就会想要测试说，老师你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啊？你的薪水这样子够付吗？
1: 问的这么犀利吗？
0: 而且他们会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他们也会换句话说。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啊，老师这个东西多少钱？”我就乱回：“哦，这个300万、嗯、啊，老师贷款买的哦，所以你不要弄坏哦。”这样子，
1: 你算是比较幽默的去回答他。
0: 对，
1: 那小朋友真信吗？
0: 他们就觉得老师胡说八道，
1: 老师好有钱哦，这东西要300万。
0: 然后或是他们最喜欢问就是：“老师你几岁？”
1: 啊、
0: 嗯，然后但是我不太想要给小朋友知道我的年龄的原因是，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聪明，他会觉得哦，你是年轻的老师，那我可以随便乱来，我上课可以不认真，或是你是菜鸟老师 ，OK， 那你应该不会这么严格等等的，所以我一般不太会

0: 透露我的年纪，但是我有个统一的回答，就是老师二十岁
1: 啊，二十，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吓到，哈，老师二十岁，哈，你不是还在读大学吗？我就会说，哦，老师明年也是二十岁，五年后还是二十岁，他们就知道，哦 ，OK， 老师又来了，胡说八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面对学生问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太严肃。
1: 嗯
0: 嗯，因为其实学生他们可能也只是想要关心你而已，但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哦，
0: 对，
1: 就不需要太正面的去回复他。
0: 没错，
1: 等你长大，老师再告诉你。
0: 对对对对对，老师我可以这样的 IG 吗？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好，那就是因为老师也是一份职业嘛，也是人，那你一定会有累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0: 嗯，
1: 会有情绪的时候，那。通常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吗？
0: 嗯 嗯, 嗯，
1: 就是可能当下哦遇到了学生很烦，
0: 嗯，
1: 那真的让你很生气，你会先让自己冷静一下，
0: 嗯，
1: 还是说就直接把你不开心这件事情跟学生讲，
0: 嗯，
1: 又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应对的方式？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新手老师。第一阶段会先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1: 嗯，
0: 就是你很容易会被学生激怒，那那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我也会犯过很多的错，例如说我就会真的很生气，而且生气到我下班回家那个气还是压不下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自己调整自己的方式之后，我有一个口诀，我会很常会在心里面盘旋这句话。那这句话我也觉得也很适合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就是太急是一种很强的负能量。所以我在进教室之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跟自己讲说慢慢来，不要太急，因为尤其是刚刚前面有讲过，小朋友在年纪越小的时候他们会越敏感，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的状态会直接的影响小朋友的状态。
1: 嗯，
0: 对。然后就像是我有两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因为已经快要下课了，但是我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所以我就一直跟小朋友倒数计时，我就说来，现在倒数计时十分钟，十分钟内要完成，好，五分钟，两分钟，一分钟，我就一直不断的计时，但是是因为我很急，因为家长会准时来接小朋友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倒数的阶段的时候，小朋友因为老师很急躁，所以小朋友的状态也会非常的急躁，他们就要赶快做，然后东凑西凑啊这样子，然后在那个短短的两分钟就发生很多事情，例如说就小朋友因为太赶所以跌倒从椅子上摔下来，然后其他小朋友在很急的在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点醒我的那一句话是，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女生，她就非常急躁的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喜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瞬间就清醒了，想说，哦，对，我不应该要把我急躁的情绪带给孩子，虽然我知道时间很紧迫，但这不是小朋友需要承担的事情。这是一个负面的案例，但还有个正面的例子是，我在上美术课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后面已经养成了，我觉得我站上台上我就要打开老师的模式，所以我就应该要心平气和的面对所有突发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常会跟小朋友讲说，没关系，你手沾到颜料脏脏没有关系，我们等下去洗手，或是没关系，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就好这样。然后所以我在上那一个时期的美术课的时候，我很常会跟小朋友说，没关系，我们等下再去洗手。讲了第一天，讲了第二天，到第三天，突然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啊，我的手脏脏的哎，哦，好讨厌哦。这时候我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回答说，没关系，等下去洗手就好。
1: 哦，
0: 就小朋友其实会，他真的会听你讲话，而且他会学习你，不管是你讲话的语气、内容，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
1: 嗯，这算是一个好的案例，就是你透过你教的这个小朋友，那其他小朋友再去教其他小朋友，
0: 对，
1: 就很像复制贴上。
0: 对，所以也让我觉得哇，其实老师是你的

0: 情绪是会渲染给小朋友的。
1: 哦，好好，那我们聊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发现，原来我们以前看到的老师，不只是他不是只是工作的上讲台的这样的一个面向而已。我们看到，当我们看不到的是，他可能还会在课前准备很多东西，可能为了让一个孩子能听懂，而换了很多种教学的方式，也可能在面对学生或者是面对工作或者家长的时候，学着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当老师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耐心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可能让老师回头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我们想聊一件事情，就是在教孩子的过程里，老师是不是也会重新认识自己。好，那祥云老师，就是你有没有有一个学生曾经他说过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反应，让你回家之后一直想一直想，甚至让你开始重新思考。
1: 我有一样有一些故事可以分享。因为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我们会写学习单，然后阅读课的小朋友是1到3年级的，所以年纪非常小，学习单的内容常常都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视角非常的单纯，他们有时候写出来的话都很简单，但是当大人的视角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其实有的时候大人想的太复杂了。就例如说，我有一个学习单的内容是问小朋友说，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是正向的影响。然后有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6岁，一个小女孩，她写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她说，我觉得我的优点，我的擅长的事情就是我走路很慢。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什么意思，走路很慢是个优点吗？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问他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你为什么觉得走路很慢是一个优点？他就说，哦，因为我觉得走路很慢很好啊，走路本来就该慢慢走。然后那时候我就被这句话深深的打动，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是，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家走路快走路慢，大人的世界里面不会去谈到这件事情，甚至大家会觉得，诶，你走路很慢，捷运站那么多人，走路还这么慢，走路慢会是一个感觉比较偏负面的标签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但是我觉得孩子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身上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优点，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故事我非常非常喜欢。第二个是，我会让小朋友做一些分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分组报告，但是小朋友他们只会觉得，哦，分组很好玩。然后其中一个分组完之后呢，他们上台做了一些报告，然后我有给他们写学习单，学习单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团队合作，里面有一题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那这个题目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少荣或是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因为我们大学可能会写一些互评表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也有的时候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已经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我们会知道啊，我们可能要谦虚一点，不要就是碰轰啊等等的，或者是也不要就是太诋毁别人啊。但小朋友不一样，小朋友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就是一个最纯真的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问说，诶，那你觉得你在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哇，小朋友的回应非常的精彩，他就写4个字而已哦，他说，我觉得我在团队里面扮演最棒的人。
0: 最棒的人？
1: 对。
0: 什么意思？
1: 就他觉得，以大人的视角，我们在问这一题的原因都是，诶，那你在里面做什么工作？你是负责上台报告的，还是你是收集资料的？但在小朋友的视角，他们只觉得，哦，我现在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就只是在跟朋友一起玩，而且我觉得我在里面扮演的就只是一个最棒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棒，
0: 你们知道，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小朋友自信爆棚哦。
0: 对啊。
1: 然后但是不止一个小朋友写，另外一个小朋友写，我觉得我是字写最漂亮的人，这样。然后那一天回家之后，我就进入一个深深的思考，我就觉得其实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称赞自己赞美自己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变得这么困难？你很难发自内心的称赞说，其实我觉得我不错，欸，
0: 对啊，我也很好啊，
1: 对啊，我很厉害，欸，
0: 我不差吧。
1: 对，你很难对自己真实的讲出这句话。可是其实在小朋友他们的视角里

0: 面，这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反过来是我觉得学生教给我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也在跟他们学习。
1: 嗯，教孩子的同时也算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没错
1: 的这个状态。那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以前很坚持，但是某一位学生让你改变了这个想法？
0: 哦，有，因为可能从前面听到这边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非常开明或者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确实我一开始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孩子就是应该快乐成长啊，不要有太多的什么成绩束缚，不要有太多的规矩。你上课你想要走来走去，我也觉得哇，我们刚学习那种美式教育。但是这个想法在一开始就让我得到惨痛的教训。因为其实孩子快乐长大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在快乐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习到，例如说他应该遵守的规定或者是规范，或者是他势必一定要面临到一些痛苦，例如说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枯燥的地方，如果这些他都没有碰触的话，其实快乐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他有很多基础没有打好，所以他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他会很容易失败。很容易失败就会很容易没有自信，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他后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是非常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我们就很开心很快乐就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快乐当中还是该要有的需要教。你该要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就是要练习，这样子其实你才可以快乐成长。
1: 你前面这些能力必须得把它点起来。
0: 对
1: 对，不能说你要快乐你就不学习这些该学习的。
0: 对，而且
1: 反而会对你以后不好。
0: 没错。
1: 那如果学生他如果是一面镜子的话，你觉得他们让你看见自己的哪些面相吗？可能是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你很温柔，你是一个很有坚持己见的老师，或者是你还是抱有原本自己刚踏入教育界的那颗初心。你觉得这之间孩子有带给你什么样子的这种景象吗？
0: OK， 我当初在想这一题的时候也让我进入了很深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题目。然后我也在思考说到底孩子有没有反射出我的哪一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像我也有一句话也很喜欢，他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自己本身的投射。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更是这样。例如说可能我在跟这个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好像看起来很脆弱，但其实不一定是这个孩子很脆弱，而是他反映了我的某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有个故事可以分享。
1: 松柏老师很多故事可以讲。
0: 太多了。
1: 好，你说你说。
0: 就是我有一个孩子，他是很高敏感的孩子。例如说他可能很容易会感知到很多的情绪，或者是他也会问老师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很像就是非常早熟的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就被我归类是他是高敏感早熟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咚咚咚咚就跑来问我，他就说老师你有崩溃过吗？
1: 哇，什么意思？他知道崩溃是什么意思吗？
0: 他是一个小五的女生，10岁哦。老师你有崩溃过吗？但通常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说一些比较深层的话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想要听你的回答，其实他是有话想讲。
1: 从你这里得到答案。
0: 对
1: 的意思。
0: 对，他其实他有一些话想要告诉你，可是他前面在铺陈，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你真的要告诉他一个答案，而是可以反问他说那你呢？你有崩溃过吗？或者是那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想要问我这个问题？对，然后

0: 我就问他说，诶，那你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这都是很成熟的对话哦。但我在跟一个十岁的小朋友讨论这件事情，
1: 他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0: 他完全可以。
1: 真假？
0: 因为他是个过度早熟的小孩。
1: OK，
0: 对，
1: 好。
0: 通常过度早熟的小孩都会有一个原因，都是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一些创伤，或者是他有一些需要提早处理的人生课题，导致于这个小孩他在很早的年纪就很成熟。
1: 嗯，
0: 好，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我就问他说，那你崩溃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他就说，我会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哭，我会把头掩在被子里面哭，这样子。哦，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他在给我一个 sign。然后来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哇，更深奥了。他就说，老师，那你会压抑自己吗？
1: 压抑自己，他到底哪里学来这些词的？
0: 他
1: 又是崩溃又是压抑的，
0: 对，很高级的情绪的字眼。
1: 嗯，
0: 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当然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需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角色你扮演起来都是舒服的。
1: 哦，
0: 对，
1: 没错。
0: 然后当然我就是反问他，诶，那你为什么想要问我这些问题？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他就开始侃侃而谈，跟我讲，哇，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现在面临怎样的压力啊，等等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走出教室之后，我就跟他讲了一段话。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说，你现在才十岁，但是我不会跟你讲说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可是有一句话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在你之后所有你很崩溃需要压抑自己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得老师跟你说过这句话，就是大人有大人的课题，我们不能帮别人写作业，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作业要写，像你有学校的作业，大人有大人的作业，所以你只要记得写好你自己的作业，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咒语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因为可能大人他们有自己可以处理的能力，但是这不是你的功课，这也不是你的错。然后在我跟他对话的那个过程中，站在我前面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可是我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像在跟以前的自己对话，十岁的我。
1: 你还知道你十岁是什么样子？
0: 对，哦，
1: 这么厉害。OK， 好好，
0: 印象很深刻。
1: OK，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话也让我很像是在跟我自己的内在小孩又再重新和解一次。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好像看起来是在辅导学生，其实我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哇，你这个讲法很高级。
0: 嗯，
1: 我主持人都被你打动了。
0: 哎呦，
1: 你这个说法，这个主持人你要不要来主持个一两集？我觉得你们很适合在这里的。
0: 我也很想要出书哦。
1: 如果
0: 有出版商的话，听到请跟我联络。
1: 不错不错。那老师，如果现在的你可以，就是如果回到你刚上讲台的可能第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或是就在初期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刚开始的你可能是有点紧张，或是有点期待，或是有点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只能跟那时候的你说一句话，那你会跟他说什么？
0: 我会跟他说四个字。
1: 怎么哪四个字？
0: 不要内耗。
1: 不要内耗。哦，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新手老师很容易踏入的陷阱。
1: 嗯，
0: 因为其实每天学生的状况都不一样，他们会给你的情绪也都不同。但是新手老师很容易会觉得，哇，今天学生好像特别难管，是不是我哪边有问题？是不是我教的不好？
1: 嗯，
0: 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有的时候回家还做噩梦，就觉得哇，我是不是教的不太好啊？那学生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啊？
1: 嗯，
0: 当然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学生的情绪会有很多影响他的层面。
1: 嗯，
0: 就例如说，这个其实大人也适用，其实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1: 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0: 对，小孩会更明显。
1: 嗯，
0: 大人因为我们会压抑，所以我们会表现的社会化。可是其实天气，尤其是阴阴暗暗的时候，
1: 嗯，
0: 快要下雨又不下雨，像比如说台北市很常就会有这种天气。
1: 嗯，
0: 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里面的多巴胺。
1: 嗯，
0: 因为你的日照时间短， 你的多巴胺

0: 下降，你觉得很容易心情浮躁，或者是你会觉得闷闷不乐。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哎，今天怎么小朋友特别躁？
1: 嗯，
0: 其实可能是天气的影响。
1: 嗯，
0: 又或者是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礼拜也会很容易会有状况，因为他们压力很大。
1: 哦，确实是，让我想起来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考试前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1: 都睡不着觉。
0: 对，所以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话，我会想要跟自己讲说，学生有很多状况是不可控的，
1: 嗯，
0: 但是我只要把我自己可以控制住的老师的样子表现出来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要求完美。
1: OK， 好，那老师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如果有，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可能不在讲台上了，你可能退休，或者是你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当你回头看这一段老师的旅程生涯的时候，你最希望你自己留下些什么？
0: 嗯，我也一直会跟学生讲说，其实我最希望带给他们的，当然如果你可以学到东西是更好，可是我其实很希望如果我底下的学生他在上完我的课之后有更喜欢自己一点，他甚至不用记得我是谁，手马老师谁啊，都不用都不用但他只要有更认识自己一点，更喜欢自己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
1: 哦，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回答。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们常常会谈到职涯的时候会谈到薪水、职位或者升迁还有成就，可是今天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份工作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可能 不单单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或是什么薪水那些的，而是你曾经影响过谁，你曾经陪伴过谁，也包括这份工作最后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谈到老师这个职业，但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看自己的职涯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记得的是什么？是一个职称，还是一份薪水，还是那些你曾经认真走过、努力过，也曾经影响过别人的时刻？好，那在最后呢，也想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大家，无论你现在站在职涯的哪一个阶段，愿上帝陪伴你走过每一段路，当你疲惫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力量。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很开心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每次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有美好的一天了，而且不仅是今天很美好，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美好。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我们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就不会陌生了啊。他是我们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斯吕老师。吕丽斯吕老师呢，跟梁慧的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将近啊，差不多有快20年的时间了哦。那就是在梁慧早期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时候就认识吕老师了。吕老师他是家庭教育的专家哦，他是在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广协会啊的理事长，他也是创办人哦。这么多年来呢，他都热衷于哦推广家庭教育哦。这几年呢，推广家庭生命树哦，将这个树的这种意象哦跟生命力哦结合在家庭当中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各地的不停的去推广哈。那在吕老师呢，他参与在我们 NIS Radio 的广播电台呢，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没有机会去了解哦，他做我们的这个广播主持人，他自己参与的时候，他是否在这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成长，他自己是不是也在参与这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拓展呢？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要来跟他聊一聊这方面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吕丽斯吕老师。 Hello 吕老师你好。
1: 梁慧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吕老师永远都这么有活力哦。其实认识老师真的非常多年的时间了，其实 我真的都没有机会跟你表达感谢。其实我真的蛮感谢你，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我那时候20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
1: 对，
0: 您就是我的经常就是我的固定来宾了。
1: 对，我们有美好的相遇。
0: 没错，我也在您身上有许多很好的学习哦。然后之后又有机会我们到 NIS Radio 来这个地方创台，你也来这边做主持人哦，真的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的关系啦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您在这边做节目这么多年，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都没有机会了解。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上我的节目来聊一聊这方面，好不好？
1: 哎，
0: 主持节目也有10年的时间了，有
1: 10几年，
0: 十几年了啦。
1: 哈，
0: 那你要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啊，我首先真的要谢谢梁慧，因为这样的一个广播的媒介，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教育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分享给听众朋友，而且它可以不限于说某一个 group 哈，每一个族群啊，它真的就是全

0: 方位的，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广家庭教育最好的一个时机跟空间，
1: 嗯，
0: 所以我说你的这个创办这个 Needs Radio 的这个过程，我肯定要非常支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很感谢，就是说你对这样的议题你有非常的认同，所以我们两个就不谋而合，
1: 嗯哦，
0: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享受的基础。
1: 是
0: 有了这个基础呢，做节目啊，坦白讲啊，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做节目好像很看起来好像很不容易，但是事实上呢，我就说啊，老人家，
1: 嗯，
0: 没有人讲话其实是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1: 嗯，
0: 哎，但是我想这么十几年来的哈，嗯，我们有机会可以说话给人家听，
1: 是
0: 而且这个又不是那个八卦哈，
1: 嗯，
0: 然后我们所说的话呢又可以成为别人的养分，
1: 嗯，
0: 其实这也是神的祝福，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不管是你所观察的好的或不好的，
1: 嗯，
0: 透过媒体来传述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转换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我听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1: 对，
0: 哦，
1: 对，
0: 那你在转换的过程呢，就是你脑子里面必须要动的，
1: 嗯，
0: 那就是你必须要转换，你也必须要组织，然后呢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角度，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成为，不管是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人就是要不断的超越，
1: 嗯，
0: 那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超越自己，
1: 嗯
0: 啊，把我们的眼界拔高，然后呢，嗯啊，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对自己的身心灵上面哈，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跨越，
1: 嗯
0: 啊，从我们的说话，从我们的组织，然后呢再加上呢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你宅在家不出门，
1: 嗯，
0: 你确实是失去了很多锻炼的啊，比如说我要出门我就要走出去，
1: 对，
0: 走路啊，
1: 对， 对，
0: 然后呢东看西看，然后呢哎好，我今天到达电台，
1: 嗯，
0: 然后这一路过程里面你就是在，你也是在训练你自己的身心，
1: 嗯，
0: 那身体会比较有机会去运动，
1: 嗯
0: 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来电台录音啊，
1: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我不觉得那什么辛苦或者是不辛苦，我就觉得那至少有出门，
1: 嗯，是
0: 有个很美好的理由让你出门，
1: 是，
0: 所以这个光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就蛮有，对我来讲就是蛮有这个肯定，
1: 嗯，
0: 哦，它的价值，
1: 嗯，
0: 那更别说我们还可以跟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来宾啊，
1: 是
0: 不同领域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节目的这个互动啊，把我所不知道的专业可以做一些深入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呢借着来宾的分享，我们突然间扩大了我们的思考领域，
1: 嗯，
0: 甚至就刺激你的大脑，
1: 是，
0: 其实有很多方面啊的那种效益，其实是，嗯，我都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哈，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个老人，其实我也不觉得我这算不算老，其实也 不能说老人的话，
1: 嗯，
0: 就是说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失去了好奇心，
1: 嗯，
0: 你活在你的这个旧的时间跟习惯里面，那你要怎么样翻转你的思维，
1: 嗯，
0: 这靠着自己当然你很难有限的啊，就是说你很难夸耀自己有限的这种思维，
1: 嗯，
0: 那现代人当然资讯非常的爆炸，
1: 是
0: 啊，其实你一睁开眼手机一开各样的资讯都有，可是这个资讯要连接到你的这个生命里面，
1: 嗯，
0: 让你觉得这个资讯我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有一些亮光，他如果没有深入去探讨，
1: 嗯，
0: 啊，那有些资讯就真的只不过是就是泡沫化，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借着这样来宾的访谈呢，
1: 嗯，
0: 然后互动呢，啊，就几乎全方位了，
1: 嗯，是，您刚才。

0: 谈到说要出门嘛，对不对？
1: 对，
0: 录节目要出门，对身体的健康有注意哦。
1: 嗯，
0: 你刚才谈到就是说学习的部分，
1: 是
0: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来宾身上学习。
1: 对
0: 哦，
1: 对，
0: 学习的部分，而且扩展那个人际关系哦，
1: 没错，
0: 对，人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拓展，人脉啊，哈、哦，社会资源。但是其实做节目哦，我不晓得您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对于您自己的这种所谓自信啦，或者是那种成就感啦，就是一些在心理方面的感受，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不会的东西，
0: 嗯，
1: 陌生的东西，打开了，接触了，哦，那你突然间在这条道路上，
0: 嗯，
1: 你就有发现很多新奇，然后很多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确实是有一种成就感。
0: 嗯，
1: 我常常跟小孩子或是年轻的或是小朋友，
0: 嗯，
1: 我就觉得说人的自信是怎么样累积的，嗯，就是你本来不会的东西，陌生的东西你是害怕拒绝的，
0: 嗯，
1: 但是当你接触了它以后，你觉得诶，它没有那么难，
0: 是，
1: 而且当你学会了它，认识了它，你突然间觉得你就有自信了。
0: 嗯，
1: 所以所有的自信是因为你累积了你很多丰富的资讯跟经验。
0: 嗯，
1: 那就造就你的自信。
0: 是，
1: 当他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让你很难理解的，因为你很快你就知道用什么样的路径进去啊，然后你也不用走很多冤枉路。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比别人更清楚地掌握到他的核心价值。
0: 嗯，
1: 那当然可能每个人需要的核心价值可能不一样，可是当你自己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0: 嗯，
1: 而且这个路径很明确，你就会觉得你是在 in control 里面，你是在你的控可控的范围里面，自信就是这样累积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越做你就越放松，你就越觉得凡事都是学习。
0: 是，
1: 然后呢就是开你的眼界。
0: 嗯，
1: 啊，然后呢你看看，你看遍不同的人。
0: 嗯，
1: 不是只有用眼睛看。
0: 嗯，
1: 你还有对话。
0: 对，
1: 啊，你还可以知道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你就越深入想要去理解。然后当然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殊途同归，
0: 是，
1: 所有的事其实都有它共同的原因背景啊来源，然后你就更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上为什么会这样说。
0: 嗯，
1: 啊，就好像我们爱的生活家，
0: 嗯，
1: 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了爱，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惧怕。
0: 嗯，
1: 那如果你里面满了怀疑，满了恨，满了怨，嗯，
0: 是，
1: 那可见那人生就是让你觉得我说辜负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0: 是，
1: 啊，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发展的空间，让我们在里面悠游自在。
0: 是是，老师分享的太好了，哦，就是你把这些年来你做广播的这种对你的这个影响跟变化，哦，
1: 嗯，
0: 形容的非常的宽广，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嗯，好像打开一道大门的感觉。
1: 嗯，对对对，
0: 做广播主持节目的主持人对你来讲就打开一道大门，
1: 是，
0: 你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个大门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你的来宾就是你要接触的对象。
1: 对，
0: 然后透过来宾跟他互动之后，就不断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就是打开那个世界之窗了，哦，
1: 没错，
0: 哦，听起来这样子的广播的工作，嗯，可能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做过广播主持人可能很难理解，可是我梁慧这么多年来做广播工作，我真的觉得，哦，当我们在访谈来宾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那一个第一个受惠的人，真的是这样，我们是第一个成长的人。
1: 对，
0: 而且跟生命的对谈哦，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在会觉得很满足，
1: 嗯，
0: 很温暖，
1: 对，
0: 很踏实，那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那种满足感是很难形容的啊，哦，
1: 没错，
0: 就像吕老师刚才所说的，嗯，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是我们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思吕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用广播来用爱过生活的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现场呢，爱的生活家的这位好朋友呢，是我们 NIS Radio 的节目主持人，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思吕老师啊。在今天他怎么会上梁慧节目呢？是因为呢，他要来分享他这么多年来呢，他做广播工作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可能听众朋友不了解，其实我们 NIS Radio 的还有 Stars Radio 所有的广播主持人呢，都是无几职的，大家呢都是无几职的，无几职的就是说是没有车马费的，完全就是来做服务的啊。而这些主持人们，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有很多专家型的主持人呢，就是说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广播主持人，可是他们可能他们是资深国民啊，然后呢累积了一个程度的专业啊，就被我们网罗过来啊，就是呢来做我们的专家主持人。可能像吕丽思老师，他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他就做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节目，已经做了超过10年的时间咯。那今天有机会，梁慧想要来访谈一下他做主持人的感觉是什么，对他个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啦？哈，
1: 嗯，
0: 那刚才老师有谈到。其实广播主持之后对你来讲好像打开一扇窗了，
1: 嗯，
0: 你就觉得说悠游自在，就是你可以访问各样的来宾，然后连接不同的社会资源、社会互动，然后做广播要出门嘛，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出门个好几趟啊，哈，因为你还有做另外一个节目呢，欢迎来做客哈，做两个节目，所以为了这个录音就得出门，那对身体很有帮助哦，然后心里面也觉得很喜乐哦，所以对心理健康也很有帮助。又很满足，又有成就感啊！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如果对您来讲，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以我的这个从事的专业工作就是家庭生活教育嘛，
0: 嗯，
1: 其实所有的教育就是在生活中落实的，
0: 嗯，
1: 你所学的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技能。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在生活中落实的话，那就是一个空洞的、不实际的一种教育。
0: 是，
1: 所有的知识要用，
0: 嗯，
1: 没有用的话就是死知识，
0: 嗯，
1: 有用的话就是活知识，
0: 嗯，

0: 活之事就是要在生活中落实。所以呢，如果我说我如果没有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教育工作的话，我可能只不过是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那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他说现代人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所以人的素质改变了，
1: 是
0: 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满了温馨，满了盼望，
1: 是
0: 你会很安心的在这里活着。
1: 是，
0: 所以做节目本身呢就可以让我们验证，就是证明说我们所从事的推广工作，那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里里外外我们都可以经历，可以品尝。那这个意义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我这个肉体的活动，就是你说每天都有出入，那还不是只有到电台。就像说有时候我还可以下乡，
1: 是
0: 啊，我到譬如说去访问来宾，有的来宾他不是在台北市，
1: 所以你要外访，
0: 我还可以外访，对不对？
1: 那这样子就借着访问的机会可以看去什么地方，
0: 对，
1: 都可以，很好，很有趣耶。
0: 对啊，我就可以顺便呢拜访很多不同的地区的，
1: 是，
0: 然后当地的文化啊，当地的人啊，当然还是人啊，
1: 是，
0: 然后呢也有不同的朋友哈，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了哈。
1: 是，
0: 那当然另外它还可以跨国界嘛。因为像我们的节目，其实我想我们历史因为是网络电台，
1: 是，
0: 所以它不只是说我只是 focus 在我电台的这个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上，就好像只有在这个地点哦。因为我有一个单元，它叫做家庭无国界。对吧，全人类的发展，他如果不是从家庭角度看出他的这个发展状况，我们就会知道人类文明其实是有点被受阻的嘛，所以家庭无国界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这些家庭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拓展他们的这个从个人到他的社会面，
1: 是
0: 到他的政策面，所以你等于进到一个综合的领域里面。你在这个综合的领域里面，你知道我们读书，孔子常讲无道一以贯之，你就是要能够贯通，所有的知识道理啊，如果没有在生活上贯通的话，我们其实还不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器皿而已。
1: 是，
0: 那因为贯通我们就会明白有很多很多的真相，其实它里面就有真理的这个素质在里面。所以因为我说这个国界的这个无国界的这个节目，我们就也连接到了譬如说这个挪威啦，或者是荷兰啦，或者是法国啦，反正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有人他愿意衔接这个无国界的单元呢，我们就很乐意去了解。所以我想这个家庭既然是所有人类的一个共同生存发展，甚至各个国家到底怎么样，政府怎么样看这个家庭的一个地位跟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知己知彼哈。那台湾要怎么样往前啊，或是这个我们自己对家庭的看法啦，要怎么样去定位啊，其实真的是很有趣的，所以不只是拓展我们的这个视野，就我们的思考它还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是国际性的，本土化的，所以意义其实非凡啊，非常多。
1: 是，对您个人跟对这个世界都有很正面的影响，像这样子的您谈到这个我们节目全球都可以收听嘛，
0: 对，
1: 那我们节目内容也是可以有全球的听，全球的来宾都可以上节目，
0: 是啊，
1: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跨越很多的藩篱啊，
0: 对，
1: 就是让整个的家庭生活教育呢可以无远佛界的推广，我想这个意义是对你来讲是不同的了哈。
0: 对，
1: 那另外我想要请问您，您能获得像是家人啦、朋友啊，或是一些别人的一些实际上的支持或者是协助吗？
0: 肯定的哈，其实。

0: 我当我在从事这个专业之前，我要选择这个专业领域，那时候我在美国念这个家庭研究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就是说，因为坦白讲，我所锁定的是预防教育，所以呢，基本上呢，家庭是最没有一个争议话题的地方，就家庭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拓展，那这个其实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议题，它不会像有些可能有些议题有的人他不认同，
1: 对
0: 啊，有些议题有地域性，有些议题有性别的差异，可是呢，只要切入到家庭，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我们每个人一生一世从小到老都必须要去面对，他绝对是没有争议，而且是以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讲，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都当作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样去做反省或检讨。当我在询问一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就是自己要先去面对。所以第二个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家人其实通常像我们在这个从事这个行业之前，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家人当然就是你的先生嘛，
1: 对
0: 哈。然后呢，小孩他比较不会去在乎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哈，或者什么，但是孩子都会知道说妈妈在做这个工作，也许他应该也很认同了哈，他不会有什么阻拦。然后再来就是公婆哈，那我周边的兄弟姐妹当然都觉得，哎，我姐姐的专业或者我姐姐在做这个工作，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也以这个工作为，好像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正当性，而且有发展的需要。
1: 是，
0: 那像我先生跟我公婆，他们都100%
1: 全力的支持。
0: 是，在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开始创办推动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支持嘛，不管是在这个资源上呢，有形无形的啦哈，然后呢，或者是在那个间接的背后的，让我比如说我如果要出去忙的时候，我婆婆她就会，她就会就是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在家煮饭，你怎么不干嘛干嘛哈，然后其实他们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这个可以说是长辈怎么样成全晚辈，
1: 是
0: 啊，怎么样支持晚辈的理想啊。然后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啊，哎，他曾经在他的这个记事本上写，他要帮助他的老婆达到完成他的理想，所以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很蒙福了，就觉得说我做这件事，就是我只要全力以赴，我就不用有后顾之忧。
1: 是，所以呢，像这样得到实际上的支持的话，我相信会减轻很多你的一些压力啊，各方面的，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也会让你在这个所谓的工作服务社会的这个事情上面更有机会嘛，哈。
0: 对，坦白讲，就是说，当我们因为做这个工作的主题，其实它会常常让我们警醒，我们就会知道，哎，我怎么样在这个工作里面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是，
0: 所以等于说教你怎么样更正确的去做一个人，不管是做这个配偶夫妻，或者做婆媳，或者做父母，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工作的好处就是我们时常都在自己的反省里面，检讨里面，先自己做对了，你才有办法
1: 了解。
0: 所以己利利人嘛。
1: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在您生活当中啊，是否有人对你就是提供一些关怀啊、尊重啊、倾听等等之类的，好让你能够更有安全感？
0: 基本上如果说是家人，这里也有分嘛哈，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哈，大部分的人都会肯定说这个工作的价值，就是说啊，你做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我只要人家问我说你在从事什么工作，我就说我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所以所有的 feedback 通常都是啊，这工作很重要，
1: 对，
0: 第二个就会说啊，你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是。

0: 不管他只不管说我到底有没有靠这个赚到一毛钱，或者我靠我们做这个怎么样要去开疆辟土当做一个 pioneer， 尤其早期我每年都要到美国去受专业的那个年会的训练的时候，那这中间当然要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嘛，你要包括机票啊、食宿啊什么这些。
1: 嗯，
0: 那以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刚开始你肯定就是要就是靠别人资助嘛，
1: 是，
0: 但是我都觉得真的神真的很爱我，就是当你做了一件有正确性有价值性的时候，你好像都不需要担忧。
1: 嗯，
0: 就像我们觉得我觉得这个是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好像你永远就有足够的支持，所以以前就很感谢人家这样支持我们、赞助我们、像机票啊、食宿啊、我从来没有为这个担忧过，但总是很棒的就有很棒的供应，这样
1: 真好真好、所以可见的你做的这些事情大家多么的肯定哦。是，那你刚才其实也谈到就是像有许许多多的肯定回馈啊，甚至针对您的这个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大家都用行动来表示了。
0: 对，
1: OK， 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做广播节目，节目是做家庭生活教育嘛？
0: 对，
1: 那在广播节目这部分，因为你是在电台录制嘛，
0: 对，
1: 那谈谈这个部分，电台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对您，让您可以更有信心的，或者更容易的来制作这些节目，有形无形的。
0: 没错，我很开心，而且很感谢，就说电台的同工们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想要透过电台来传播你的这个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所有的学习的重点哈、那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其实你根本就是很难去完成哈。
1: 是。
0: 所以呢，事实上电台的成立啊，我都觉得这满足了啊，包括你说这个录音啊、所有设备啦、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我们所播制的这个节目呢放出去，其实这些真的都是一个无形的资产，甚至是有形的支持系统啊。所以以非盈利机构来讲、这样的整合资源、就是软体跟硬体啊、然后呢而且就有同工大家一起合作啊，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讯息传递出去，让人家都可以无远佛界的这个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很棒的一个机会跟见证。
1: 老师刚才谈到这个同工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听到同工两个字会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啦、这个不是儿童的童啊，不是那个儿童的童，它是
0: 相同的童，
1: 相同的童，一同工作，我们的简称。因为在我们电台里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嘛，大家一起合作，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名词啦啊、
0: 对，
1: 有个术语叫做同工，大家一同工作，就是表示说，就是说大家有志一同的，一同来工作努力啊，所以我们会用同工这两个字。我想我就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基本上就是同事啦，哈，就是我们一同工作的同事啦，
0: 对对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请问您主持广播节目哈，是否呢会因此而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
0: 哦，肯定的哈，就是说一般人所想的，就是如果我是做家庭生活教育的工作，很多人的定位都想哦，你这是教育事业，但事实上呢，我的节目叫家庭学问大，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领域，
1: 是，
0: 它不是只有说你要教孩子把那个学校功课做好，很多人以前都会说家教，家教就是你把一个孩子教好，但事实上呢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业啊成绩教好，他要教他的是一辈子的功课，你这一辈子如果你从小该学会的你都学会了，那你这一辈子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你会走错或者犯错，
1: 是，
0: 你至少你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呢，你是一个正确的人、那我们其实如果你要把一个孩子一辈子都要教好，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眼光跟见识，你也不知道时代变迁这么快，那有很多的价值，尤其你知道现代科技时代

0: 我们人是不断的呢被科技改变的一个生活观念跟价值，尤其现在这种可以说地球生态环境变迁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灾难也不断，然后呢挑战也很多的时代，我们的思维就要扩大，所以呢我常常讲说，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都说，其实 all in one， 所有你今天在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情况下，你都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浓缩在家庭里面，一个家庭做对了做好了，它的影响力就很大。那我也觉得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包括我的来宾里面呢，他从服装，可能我们很少人会去想一件衣服它会浪费多少的这个可以说是能源，很少人会去想。然后呢现在流行的趋势是怎么样，它都跟我们每天家庭有关，包括那个气象，像我们有一次访问的就是那个王中和
1: 教
0: 授嘛，他的那个大气科学啊，我们觉得那中研院的那些研究跟家庭好像离得很远，但事实上呢它影响你每天的生活，
1: 是，
0: 所以我们突然间觉得家庭教育不是只有说我在教孩子学校怎么样得到好成绩，怎么样得好人缘或者是说一个老人如何过好家庭生活，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可以扩大你视野，检测你现在生活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资源呢，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活用，把以前所讲的，我觉得古时候的人讲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为什么会变成治国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脱离了家庭的需求，脱离家庭的发展的变化需要，那这国家肯定很早就完蛋，所以我也觉得说它真的是一个有宏观的价值，它也有很微观的微妙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我想说资源其实就在你的周边呢，
1: 是，
0: 所以很多来宾在我们节目中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把它 end up， 就把它全部汇集到从家庭的领域里面来看世界，
1: 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您，您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0: 哦，很好的地方就是节目本身就是替我们发声的一个管道，
1: 是
0: 啊，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去跟谁，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平常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讲一大堆这个问题或者抱怨啊，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点出这个社会被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啊，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政府大概都只看到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那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走在路上啊，早期我都觉得哦台北很美丽啊，什么灯节很美丽啊，很少人去注意到你鼻子闻到的味道，那是看不见，
1: 是，
0: 可是那个味它那个影响也很大，就是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所有的政府都没有人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现在很多地方啊明明是大安区，更别说我住的地方，你走出去你动不动你就会一不小心就闻到从水沟冒出来那个粪水的味道，好恐怖的那种感觉，可是从来没有人注意，那我们当然透过节目来发声，当然如果说借着这个发声，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邀请相关单位一起来受访，扩大这样的议题，
1: 是
0: 来共同思考，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到的才叫美丽，
1: 是
0: 啊，真正你的生命的安全，生命的那个，其实我说味道你感觉好像闻不到或是闻得到，就光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光这个疫情，你当你发现你确诊了以后，你闻不到，
1: 是
0: 那才是危险，尝不出那个味道，所以我也觉得说，透过节目透过这个主持，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

0: 也所欠缺的思考的方向，我们也重新给这个社会来共同关注，然后让台湾变得更好。
1: 是是是，那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多的参与所谓的社会行为？
0: 对，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有一些需求被忽略了，

0: 就很忙碌，就一晃就过去了。可是当你注意到你在每天生活里面发现，哎，这我们长期都经历过这样的东西，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公共议题，然后来至少事先提醒或者是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空间。你知道政府早期拨预算在做污水道处理的时候啊，可能有的人觉得那不重要，可是为什么不重要？因为跟你的利益有冲突，你就觉得那不重要。可是当你发现那个跟健康安全跟环境有 很全面的影响，而且是影响到所有的人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才是叫公共政策吗？
1: 嗯，
0: 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污水要处理嘛。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污水最后去哪里。
1: 嗯，
0: 那这个污水会不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细菌，或者带来很多人身体上累积的这种问题？
1: 嗯，
0: 也没有人去探讨。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展了一个新的思维，探索的方向。
1: 嗯嗯，是。所以呢，我想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觉得你在社会当中发生影响力，在这个部分你刚才也谈了那个方向了，就是当我们去谈这些议题的时候，好像那些影响力好像就开始发生了嘛，对不对？
0: 我想就是说透过媒体讯息，
1: 嗯，
0: 那很多的讯息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去分享，去提醒的时候，它最后才会变成公共的议题。
1: 是，
0: 所以媒体本身透过电台啊，我们会发声，然后搞不好我们再邀请更多的人来访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探讨到更多的真相。
1: 嗯，是的 OK。 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哦，就是是否可以让你就是实现自我的生活内涵？
0: 哦，对，肯定的。因为当我们的脑子里面哈，被这些嘛，比如说美好的一种这个生活的体验，或者是反省啊，或者是我们扩展我们的不同的思考领域，然后打开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人就是不断的被重塑，
1: 是
0: 啊，然后呢，你的价值体系也许你会更丰满，那我觉得说人活着呢，就是当你很丰富饱足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消化吸收成为养分。
1: 嗯，是 OK。 我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有互动，持续的有资源，持续的有连接，其实这个部分呢，是因为节目是一直做新的嘛，
0: 对，
1: 每个礼拜都要不停的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呢，而且每一集都要谈不一样的内容，我想这个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那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主题，持续做社会观察，
0: 是，
1: 我想这也是刘老师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0: 没错，
1: 对，刘老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老师，我觉得我也很少见到像刘老师他这么有创意哦，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教育哦，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他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都可以联想到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哦，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他都可以想到跟家庭生活的关系，然后都来做探讨，哦，这一点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也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广播，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机会，也让吕老师能够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了。
0: 谢谢谢谢，有这样的这个电台让有这样的媒体的路径哈，因为以这种非盈利的机构来讲，你很难有立足的空间，因为你没有什么经济实质的那个产值，但是呢，我们的影响其实应该说它是非常的实际，
1: 是
0: 啊，对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就觉得以今天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来讲，它其实已经有平天下的那种条件，
1: 是，
0: 你就知道说随便一个极端气候就把所有的人都打败了，尤其你看现在这个极冻的
1: 是
0: 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只有天下太平，大家都有要有这种国际视野，所以家庭就是一个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地方。
1: 那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哦，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个让我们

0: 狗日新，日日新，
1: 又日新，
0: 又日新，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领域上面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哈、哦，所以我们印证了一个，就是古人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就是它是一个有系统的，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有基础的。人类发展的行为、所以这个确实是我很乐于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分享的、所以欢迎也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的来投入
1: 是、也多多的收听我们家庭学问大的节目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李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他十几年来哦，他主持《家庭学问大》，他身为一个主持人哦，而且他是十多年来，他都是无几职的，都是志工哦。他是一个专家，但是他完全没有领车马费的来做这个节目哦。对他来讲，就是在做公益了哈，真的是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哦。那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也谢谢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受访，来跟我们分享说。哇，原来他做了主持人之后这么丰富了他的生命哦，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家庭生活教育，那真是太棒了，谢谢老师。
0: 谢谢梁慧，也谢谢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咯。
0: 拜拜。
1: 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给你不同的启发哦。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Hello， 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很开心，一开始呢就跟大家听到这首非常非常带劲儿的歌曲哈，这是来自于我们昨天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作品哈，叫做《中华一番》当中的片头曲哈。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都在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来自于日本的这个动漫哈当中的一些作品哈，音乐的作品哈。那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多部哈，其实这个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看了一小部分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日本的动漫的产业真是很蓬勃哈，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发展是已经是很全球化的哈，所以我甚至有很多欧美的朋友，他们都会看好这些不同的主题，而且重点是它的主题分类非常的多元哈，所以几乎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喜欢的分类哈，不同的主题，所以这些内容是真的算是很丰富哈，而且很多元，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产业会那么让人觉得这个着迷的地方，因为你总是在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新的惊奇哈，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这些作品，他们的这种发想真的是让你前所未闻哈，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他们的创意，真的是很特别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个作品哈，这个另外一个作品呢也是堪称一绝了哈，而且呢它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掀起了世界性的风潮哈，我觉得绝对不为过哈，这样子这个来这个形容这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动画漫画作品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动画作品，它的缘起其实是来自于游戏啊，它不是来自于这个漫画或者是小说。好，我们知道在日本的动漫的环境里面，比较多的这个模式都是先推出漫画作品嘛，好，那漫画作品之后红了，好，大家就把这个漫画作品然后把它推向动画的制作，好，这样子大概都流程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故事性在前面嘛，好，诶，这个作品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推出漫画作品，但是呢它最早的时候推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电玩的一个游戏，没想到这电玩游戏竟然红了，之后就变成了动画的作品。那动画的作品出来之后，就让这个游戏更红了，然后就一直红下去，一直红下去，一直红下去啊！到我记得到近几年，还有曾经横扫过全球哈。好，我们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叫做《宝可梦》哈。我们这个日本如的用日文的发音叫做 Pokemon， 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叫做神奇宝贝，好，那这个宝可梦其实是它直接的音译啦，就是 Pokemon 的这个音译，好，那如果是用英文来讲的话，其实就是 Pocket Monster， 好，口袋怪兽，应该要这样子说，如果我们用意译来翻译的话，好， OK， 好，我想讲到这个这种神奇宝贝，我想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近几年还有掀起过一波的这个风潮哈，那但是呢它的起源其实呢就是来自于最早的一个游戏机，而且它是属于那种 Game Boy， 好，那种掌上游戏机型的那个游戏。我记得我当时还玩过哈，最早的时候推出来的是那个这个神奇宝贝，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红版、绿版、蓝版跟黄版，那个时候，哎，其实讲到这边，大家也可以知道，其实我也算是个骨灰级玩家，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有玩过哈，这个不，其实这哪一版就是取决于你一开始的时候拿哪一个这个精灵嘛，哈，那个时候我们常说御三家精灵，对不对？就是有火系精灵、水系精灵跟草系精灵，哈。那如果是黄版的话呢，就是你身边呢就还有一只这个皮卡丘哈，所以黄版它就是一个电器系的一个精灵哈，所以这个不同，然后他们这些精灵之间你也可以抓它，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主角呢他就怎么样可以去打败不同的武道馆，然后碰到怎么样的劲敌，然后怎么样哈，这些诸如此类的哈，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故事，如果你要这么说来讲的话，它可以

0: 无限的发展下去。而果真它也真的是无限的发展下去，到目前有推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神奇宝贝的各种系列哈。好，我们话不多说哈，在跟大家更多介绍之前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神奇宝贝的动画哈，它的这个片头曲是怎么样呢？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歌曲的名字叫做 Mezase Pocket Monster， 好，就是以成为神奇宝贝大师为目标。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非常的非常的热血哈，这个可以堪称这个是所有神奇宝贝的这个所有起源的一首歌曲哈。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
1: Pokemon！

0: 哇，实在是太这个热血了哈！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哇，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哈，来自于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动画当中的第一个开头哈，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皮卡皮卡一直在叫哈，所以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这个神奇宝贝哈，大概听到它，大家就不会想到别的不同的这个作品哈。OK，好，我还记得这个当时候推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掀起一股热潮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刚推出那个 Game Boy 的时候，我记得一开始还是黑白的。好，黑白的这个掌上型的这个游乐器这样子，然后后面都是拿那个小的卡带嘛，哈，那当时候这个就还被老师没收嘛，对不对？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有这个经验哈。后来呢，就慢慢就开始，他就推出了动画版之后，就哇，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股热潮哈，而且它相关的很多的周边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周边哈，那当然这个神奇宝贝在推出来的过程当中，它一直有好几个 generation 嘛哈，就是说一直在不停的扩张它的神奇宝贝的数量哈。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一直到截至2022年的8月的话，现在的这个神奇宝贝的数量总共有916种。啊！但在最开始的本片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那么多。我记得最开始的本片只有151只，我印象中就是第一只是妙蛙种子嘛，妙蛙种子、妙蛙草、妙蛙花，然后小火龙、火恐龙、喷火龙、杰尼龟、卡咪龟、水箭龟，然后一直下去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到151，好像是梦幻。150是超梦嘛，然后151是梦幻嘛，好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神奇宝贝的红黄蓝绿，对，红黄蓝绿版都是在这个151只里面，然后之后又出了金版跟银版，好之后就从金版银版就是从那个菊叶草，好，然后一火球鼠，然后一直下去，然后到后面我记得没错，应该好像是洛奇亚。好，露琪亚，然后跟凤凰这些，然后之后还有就有另外一个，这些后面我就没有 follow 到了哈。你看，这其实我 follow 的没有，这是真的是蛮早以前的哈。金版、银版我也还玩过这样子啊。我说 Game Boy 的情况哈，这样，然后后面就再有这样子发展下去，好几个系列就一直往下。当然，它的所谓的属性啦，跟它的这个背景啦，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神奇宝贝是一个可以无限发展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一个世界观。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很尽情的去遨游。所以，后来的这个剧情的发展，也就在这一个大的世界观里面去做很多的不同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很多的作品，它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开始的设计。当它前面的设计，它放在一个够宽广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它就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再去做不同程度的一些发展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它的剧情就是远不如它的这个这些神奇宝贝们来的吸引人哈，所以为什么这个神奇宝贝它会一再的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或者不同的商品，其实跟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哈。好，来，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个这个歌曲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神奇宝贝的动画版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 OP 哈，叫做《Light Battle》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劲敌哈或者是对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Battle！

哇，非常非常热血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作品呢，我觉得的确是带给很多成长中的孩子很好的回忆哈，那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代不同的孩子哈。我记得我以前，我好像前一阵子跟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哈，就真的他们还在有，因为现在出的那个玩法很多嘛，还有一些在便利商店拿一些卡牌啊或什么之类的，跟我们以前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哈。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都用什么精灵这样子哈？他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巴拉巴拉，我就说啊，为什么都不是我熟悉的那些，都没有喷火龙了吗？都没有这个妙蛙花了吗？就被他们耻笑说啊，你是哪个年代呢？你竟然叫出这些名，这些用这些神奇宝贝哦，跟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我就 OK， 好，这时代在变迁嘛哈，但是回忆我觉得是这个无价的哈。那我们今天放的这些歌曲都是在他的这个第一个本片当中齁，那他们也称之为无印片，就是他们就是 No Label， 就是反正就是神奇宝贝就是 Pokemon 这样子。那他在这个这个本片当中的主角就是来自于真心镇的小智嘛齁，这个一个年轻的孩子。然后呢跟他的好朋友就是小刚还有小霞一同旅行，然后呢到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联盟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要打八大道馆嘛，

八个大型的这个道馆，然后最后呢才能进到这个神奇宝贝的这个联赛里面，然后最后取得神奇宝贝大师的这个资格，这样子。那过程当中呢，就一直有个劲敌哈，就是呢劲敌就是这个小智一直支持小智的梦想的这个大木博士，大木博士的应该是他的侄子吧，好叫做小茂哈。就一直呢都是他的这个劲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会出现，然后跟他会开始做很多的争执这样子。那当时候大木博士给这个小智的就是除了这个有他的御三家，这个我们常说小火龙、杰尼龟跟妙蛙种子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最重要就是一只皮卡丘。那小茂的手上有另外一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神奇宝贝，就叫做伊布。好，那伊布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神奇宝贝，因为它可以随着不同的这个给它不同的东西，然后变换成不同的形态，好，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样子，从火系的到这个水系的、雷系的，然后甚至后面还有光暗，好，光系暗系的，好，我记得在银版跟这个金版银版当中还有很多，当然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版本啊，什么宝石版啊、钻石版啊这些等等，就有更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回味无穷的这个地方，而且因为神奇宝贝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它的搭配的组合也很多，所以它就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去发展它的故事，今天救这个，明天带那个，今天抓那个，然后后面又怎么样，所以就是它的过程当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就在这个大世界当中可以去遨游。那当然也很有趣，因为创造了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神奇宝贝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做不同的工作，对不对？他们有一些就可以从事医护工作，有一些从事这个工程的工作，诸如此类，好，这些。所以一个有神奇宝贝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世界，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开始玩的时候都会想办法在草丛那边看看，搞不好神奇宝贝就在你身边，对不对？ OK， 很好玩的事情。好，来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这首我觉得神奇宝贝的歌曲呢都给人一种非常的热血澎湃的感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冒险的故事嘛，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OK。

OK，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以及动画作品，叫做《神奇宝贝》，它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好，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哈 ，OK， 哇，非常的好听。其实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前面几首歌曲呢，都是由松本梨香小姐所演唱的，所以她的那个声音是非常的。有这种女中音的这种浑厚的嗓音，所以其实我都很佩服日本的这些女性的声优啊，或者是这个歌手，就他们的歌声都是带着一点这种沧桑的味道，但是它就非常非常有渲染力，对不对？其实就像田中真弓小姐她配那个海贼王的鲁夫，对不对？其实她是一位女性，但是她。因为他配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男生的声音，却有另外一种感觉，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很特别哈。就是他们在这个声音的运用上面，人声的运用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极致性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这都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好，当然除了这个来自真心志的小智以外，还有他的朋友小霞、小刚。另外，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我想不外乎就是这个火箭队了，对不对？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对不对？好，这个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嘛，哈，这就是火箭队。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这个开场哈，我到现在这个。反派的角色还是如此的深植人心，所以其实在这个你可以发现在这个系列作品当中里面没有真正的坏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阳光很正面的一个作品哈。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可以也说是对于在他们刚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冲击，是一个事件。当时候他们又称为3D 龙事件。好 ,1997 年的时候，当时候的晚上1997年12月16号在东京电视台，当时候播出了电视动画版的这个神奇宝贝的第38集的时候，后面有一段，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这种怪兽齁，叫做3D 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在该集的后半段呢，因为它跟这个其他的应该是皮卡丘之间的打斗嘛，就出现了蓝跟红色色块的频闪，因为3D 龙就是蓝色跟红色，两个色块快速的频闪呢，以至于让一部分的观众就感到不适，甚至晕倒，造成685个人送医治疗，成为全球史上引发癫痫突发状况最多人数的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这一集就被禁播了，永久禁播。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让当时候的这个神奇宝贝有另外的一开启了一个另外一个话题，真的大家没有想到哈，一个电视节目竟然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哈，这样子。那后来呢，其实神奇宝贝它一直都有持续的，不管是播出也好，或者不同的形式的游戏，但是一直到了2016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候有一个很跨时代的一个游戏推出来，就是 Pokemon Go， 好，就是在智慧型手机上面所这个发展的这种基于位置服务跟扩增实境的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游戏，然后呢，让玩家可以在自己的这种平台当中，就是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用跟着这个地图，然后去抓不同的宝可梦。这样子的一种游戏，后来不是还有这个抓宝大师嘛？大家

我还记不记得在新闻上面有人这个骑了一个脚踏车，对不对？它上面有那个铁杆子，里面有二十几只手机，然后一起在抓宝可梦，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这个交通乱象。OK， 但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虽然这个宝可梦 Go 呢，它的这个大家也还有一些人在玩哈，但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哈，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有时候边开车边玩，到时候还这个造成了一些交通的危险的事故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些新闻标语，就是说不要就是低头抓宝，对不对？不要低头这个抓这个口袋怪兽，请大家要注意安全哈，这些。OK， 所以可见的它的这个影响魅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哈。那你也不得不说，这样子的一个有从游戏到动画，也陪伴了很多的朋友的成长，到现在还依然方兴未艾哈。我觉得这是一些成长当中的回忆。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介绍一下这个陪伴，也是同样也陪伴了我成长的一个这个作品哈，就是神奇宝贝。好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哈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好，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神奇宝贝的动画版当中的其中一个的 ED， 就是它的片尾曲。好，那这首歌曲是这个火箭队当中的反，就这个反派哈，反派组织火箭队当中的灵魂人物哈，就叫做喵喵哈，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也为这个。这个动画作品呢，添增了很多的有趣的一些地方哈。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喵喵之歌》。我们就爱方言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内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好，这是由林美秀小姐所演唱的《来春》。
1: 对，
0: 来春，
1: 来春，嗯，妈妈的名，
0: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对，
0: 哦，然后很，嗯，对，思乡情，
1: 嗯，笑脸妈妈，
0: 笑脸妈妈，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看到这个歌曲介绍，哦，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就是这个中药房嘛，嗯，然后，嗯，

0: 有对有中药房，
1: 中药房哦，不是因家开中药房
0: 啊，但是嘛是徛伫药房
1: 靠，药房靠，哎，好，啊，安尼有可能
0: 对，然后呢，这个对，这是讲说，因为他们。应该说林美秀大家所熟知的她就是可能是演戏啦或主持啦她、就去年发了专辑、或者是有的、朋友对她的印象是她最早帮那个蓝心湄伴舞、那个舞团里面的一个这舞者或者是有人对她的印象是广告就是这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喉糖的广告好那他一开始其实广告里面也有小唱两句啦到底来谁辛苦啊那好是我个起没来谁辛苦然后后来一直到某一次的演戏里面戏剧电影里面呢然后也秀了一段这个金马伯安中破塞里面好，这是美秀姐她去年发的专辑哈，然后她就是以台语人自居哈，发了一张台语专辑。
1: 真好，
0: 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来春》，
1: 是
0: 好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把它找来听听看哈，它其实里面的歌曲都很有它的风格，很可爱或者很温暖。好，那刚刚的《来春》哈，我们就来一字一句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词
1: 是、
0: 那我们就再来更熟悉一下
1: 春雨已咪咪滴滴答红霞厝来阵阵中药香
0: 所以是滴滴滴滴滴
1: 滴滴答，就是
0: 滴滴答，
1: 滴滴答答，
0: 哦，
1: 答答滴滴，
0: 答答滴滴，啊啊啊，
1: 对，好，咱较常，咱较惯习的迄个就是答答滴滴，
0: 哈，就是水，
1: 水一滴在滴，哈，答答滴滴，
0: 好，所以他开始这个歌词就提到说，春雨已咪咪，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感觉就是，反正就是绵绵细雨，滴滴答答，
1: 嘿，
0: 啊，这是春雨的特色，
1: 对，
0: 春天下雨的特色，
1: 是，
0: 啊，再来是红霞厝，红霞厝来，
1: 所以表示伊的因兜哈是红霞，
0: 嘿，
1: 好，所以因住
0: 可能是三合院这种，
1: 对。红霞厝来，伫这个厝来，都有片着
0: 阵阵的中药方，有可能是在煎药，主药，有可能是在备药，
1: 对。
0: 那这个中药方有可能是干的，也有可能是湿的，如果是在正在主要抓油啊，那当然是药水的味道，要汤药的味道，
1: 对。
0: 那有的是在晒。晒这些药草，
1: 有草哈，拍好打，
0: 也有可能会有中药方。
1: 对，
0: 好，接下来，
1: 徛踮药房口，河边卡，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好，这个刚刚已经有讲到中药方了嘛，就是中药的香味。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
0: 可是对他来讲应该是喜欢的或者是应该是思念的因为他讲到说徛伫药房口就是站在药房门口或是这个中药店门口后边卡就是后边就是雨棚雨遮下或也有人讲什么阴金卡或者是顶阿卡就是可以遮雨的地方
1: 对
0: 是阮每日思念的心影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妈妈每天要站在这个屋檐下
1: 对
0: 所以她就想因为以前都是妈妈站在这里所以就是变成妈妈

0: 这个唱歌的人哈，他思念的一个身影，因为只要在顶阿卡后边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
1: 对，
0: 每日思念的身影。
1: 嗯嗯，好，跟落去哦，形容妈妈哦，青春少年民，
0: 嗯，
1: 为官拼到饶
0: 哦。青春少年民为为阮为阮
1: 对阮阮拢
0: 可以
1: 通
0: 对拼到饶
1: 嗯
0: 哇有点拗口，就是那妈妈就是年轻就结婚了嘛哈，可能十七八岁哈，或者是后来就是适婚，可能22、23、24岁，然后就是很。青春的少年民、
1: 嗯、
0: 没有欧班条啊记得
1: 嘿对没交魂
0: 对也没有皱纹的、
1: 嗯、
0: 然后就为阮拼到饶
1: 对
0: 就已经到年老了然后就有这个岁月的痕迹
1: 是民的开始饶
0: 皱纹的产生
1: 对
0: 嗯
1: 好虽然是安尼好唔捌将伊家己藏伫心肝头。
0: 哎呀，这真的是大部分的华人女性。
1: 嗯嗯嗯。
0: 好、哦，这个结了婚了就没有自己了。
1: 对。
0: 哦，所以唔捌将家己藏伫心肝头，
1: 嗯
0: 哦、就从来没有哈，唔捌咯哈，都没有过、嗯、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因为都是为了家里的人、
1: 嗯
0: 哦、可能是、公公婆婆啦、哦、可能是先生啊小孩啊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自己
1: 对、嗯哦、所以这是真的是、是传统的华人的路线
0: 对、
1: 哦、
0: 可是也不是一直都这样你看人家武则天就很容易很会为自己争取、
1: 对黑是黑是就不简单就特别的叫出现这款的人物
0: 对、
1: 哦、大部分的中国女性都是这样
0: 对、
1: 哦、
0: 比较近的这个慈禧太后好那同样这一段歌词呢、嗯哦、它也有、在第二段有些微的变化、哦、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把最上面这两句
1: 好、哦、所以啊当然它的诗句是很优美、
0: 嗯
1: 哦、不过啊当然啊我们的歌、哦嗯、都会重复
0: 对、
1: 哦、所以它现在又重复的这个部分、哦
0: 嗯、
1: 嘿有一抓哈，哎、嗯，有一句的歌词无什么同款哈，咱、
0: 嗯、
1: 个来听一摆。
0: 好，
1: 春雨已绵绵滴滴答，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
0: 嗯，
1: 徛踮药房口河边卡，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0: 嗯，好，这个跟第一段哈、哦、有。一点点的变化那但是哎、欸，就是这几个字不一样、
1: 嗯、
0: 整个故事就不一样
1: 不一样这就厉害
0: 他前面就一样提到说、哦、春后一咪咪滴滴答、哦、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春天的雨、
1: 嗯
0: 就绵绵细细细细绵绵的然后滴滴答答的、
1: 嗯、
0: 这边就不一样了、哦
1: 嗯、
0: 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前面是准准中药方
1: 对
0: 准准就是真的有、
1: 嗯、真正有
0: 或是正、嗯、现在进行式正在可能是主要啦或者是正在处理这些中药所以就传来阵阵香味
1: 是
0: 那这边变成是哪有中药方似乎
1: 跟那是他在想的
0: 可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
1: 对、
0: 哦嗯。那第二句就讲到一样的卡店也帮靠后边卡、哦嗯。一样是站在原来这个药房门口的顶阿卡啦后边卡啦银金卡啦、嗯哦、就是屋檐下。
1: 嗯。
0: 季春温。

0: 孤单的身影。
1: 嗯，
0: 哦，因为前面是讲到说是阮每日少思念的身影，哦，原来站在这个屋檐下的是有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是我每天思念的人。
1: 对，
0: 现在只剩下只存阮孤单的身影，就只剩下我站在这边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
1: 对，
0: 然后一样他就在讲妈妈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然后觉得很可惜，很遗憾的是妈妈自己没有把自己藏在心肝头。哎，这个自己不是唱歌本身啦，他是在惋惜，
1: 将伊家己，所以就是妈妈无将伊家己，妈妈家己，藏在心肝头。
0: 这个文字要很清楚，主词受词。
1: 好，妈妈唔捌将伊家己，
0: 对，藏在心肝
1: 头。
0: 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了，有没有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鼓励。当然，就是这一首歌是在怀念妈妈的，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要为了家庭而没有自己。
1: 对。
0: 嗯，
1: 我想真济妈妈吼去到菜市啊，要买什么物件？
0: 嗯，
1: 伊头壳内面所想的拢是啊，先生爱食啥，囡仔爱食啥，大汉的这个爱食啥，第二个迄个爱食啥，哦，想的拢是
0: 别人，
1: 嘿，拢要买因爱食，
0: 嗯，
1: 拢无想到家己爱食啥。
0: 好吧，年代不一样了，我是先买我想吃的。
1: 真好真好，
0: 然后再问小孩你要吃什么。
1: 好，所以这就是有自己的藏在心肝头，赞。
0: 要鼓励大家，要因为我们常讲要爱人如己嘛，那你没有爱自己，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呢？
1: 有道理，安尼讲起来嘛是有道理。
0: 好，好，所以美秀姐这一首歌，很温暖的，是在思念妈妈，但是我们也从当中看到早期的妇女在家里的这种为家庭的付出的辛苦。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歌词，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当中当时候的这个女性太太在家里还会做什么事？
1: 是啊，
0: 好，那我们就推荐这一首《来春》。国语是讲来春，春天的春，但是这个春跟春，春天的春，跟五春的春，妮妮五春的春，是一样的发音。台语，
1: 嘿，对，好，所以这个发音哈有淡薄差别哈，那是的华语哈，有卷舌，
0: 春，对，
1: 对，咱台语拢无这个卷舌的音，
0: 对，
1: 所以就是春，
0: 春，
1: 嘿，
0: 对，所以也有人，也有人说是那个产证的村啊，村庄的村，
1: 嘿，好，
0: 推荐给听众朋友，来春，来春这一首温暖的歌曲。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秋分的嘛，
1: 秋分，
0: 秋分呢？
1: 对啊，我同学的名字叫秋分，
0: 真的、
1: 啊。嗯，
0: 我有一个同学叫春花，一个叫秋月。但他们两个是不认识的，有一个同学叫 春花，一个叫秋月、
1: 哦、我有一个朋友叫春分，然后有一个同学叫秋分。
0: 对啊，他说这个秋分啊，当天的日夜时间就会等长。
1: 对啊，等长、
0: 欸、所以今天就等长了，就日跟夜时间等长，
1: 十二、哦、个小时。
0: 对，各十二小时，真好玩哈。
1: 对啊，
0: 就是秋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啊。
1: 对啊，秋分算是一个大节气哦。
0: 对对，
1: 很大的节气哦。
0: 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嗯，
0: 就是说每下一场秋雨就会冷一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每下一场就会冷一点。
1: 你看我们连续好几天都下雨，
0: 难怪我们一直凉快起来。
1: 对啊，
0: 硬了硬好呢，
1: 就没有那么热，就觉得好、嗯、好舒服、哦、
0: 真的超舒服的，而且景色又美、嗯，
1: 景色
0: 落叶飘飘的。
1: 哦，你是有看到景色？
0: 前两天不是讲好美，
1: 我没有看到景色。
0: 我们大家都看呆了，你这样子飘下来，
1: 小起的虫儿，
0: 对，那飘的这样慢慢的飘，然后雨在中间穿插，这样很漂亮，
1: 绝景，
0: 绝美的景色。对啊，
1: 现在去看就没了。
0: 对啊，
1: 哦，
0: 这个现在看就是。应该也不是没有，
1: 应该
0: 就是
1: 没有那么多的落叶、
0: 就是。对，它因为叶子掉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程度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变成树上的叶子。

0: 变少，地上叶子变多了。
1: 对啊，嗯，哎，你们树叶拿去哪里？
0: 没有，树叶就是
1: 扫掉了以后，
0: 不是我们扫到旁边那个政府，他这个讲到这个也很好玩，他有分我们球场旁边还有。有人在运动的、你知道有一种体那个叫运动器材啊，
1: 對，
0: 什么老人家在做的那个，他是这样子，我们球场里面呢属于体育署的、然后旁边那个属于公园处的
1: 哦，
0: 所以你如果把球场的叶子扫到旁边去就变公园处的
1: 哦，
0: 啊，如果把旁边的扫过来就变成体育署的、所以我就说很奇怪，他们就分两边的，以前我们不知道，他们就说扫一扫，扫在中间然后说、欸、去，他们就会派人来收那个叶子、然后都拿袋子来，他们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哦、我说、欸、这叶子你怎么不装，他说那个是属于公园处，我说啊，分那么清楚，就叶子有些在这边，有些在，譬如说在有些左边，所以就很奇怪吧，但是没办法、人家工作分配就是这样，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不是他的工作，他分配到那里他就不愿意多做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子，一个球场他就是整个台北市，譬如说北区球场就其实就一两个人在收、
1: 真的、
0: 就他收完这个他还要去下一个球场、譬如说他在士林收完、他可能还要去北投之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一路这样子收过去，
1: 收，
0: 对，他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你这个球场，
1: 真的、为什么没有人会去，其实那个树叶堆肥很好、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其他的如果飘到公园处里面的他们就是堆在那个树底下、但是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来把叶子弄走，因为它是一个公园，它也不能让大家都踩在那个叶子上。
1: 对，你没弄走的话，它又要到处飞了。
0: 它又会飞了，所以这个、有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讲。总之就是
1: 公部门的工作就是划分的很清楚。
0: 划分啊、
1: 如果在你家，你老公这样跟你划分呢？
0: 应该不至于，我们就两个人。
1: 对啊，你们也要划分嘛。但是如果
0: 没有划分，他就。如果他把杯子收进去没拿我那个，我就给他翻脸因为我就是说我要是我一定全部都收，我不可能只收我自己喝的。
1: 对啊，有的人洗碗只洗他的，
0: 这个我们家是没有发生这种事，但是我就觉得蛮奇怪的一种思维，就是一家人坐
1: 内人变外人，
0: 而且我们就两个人啊，如果很多个人，有些小朋友比较计较，可能他急着看电视或什么，他就把自己也搬走。可是我的印象，我们家好像没发生过这种事，还是
1: 家人跟外人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可能我很少，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以前我都叫小孩怎么做，我都会叫一个，譬如说你去扫地，你去做什么，就分三个，我三个小孩就分工这样子。
1: 对，
0: 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我就说我到同学家，他就说啊，我刚刚去晒衣服，等一下我还要洗碗这样。我就说你像我都分这个去做这个，这个做这个做什么这样子。他有两个女儿，我说你就叫他们一个去做这个，一个做那个。结果他女儿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阿姨，你不要再叫我妈妈。把事情分给我们做了，因为我妈妈事情已经够少了因为她也不会煮饭
1: 哦，
0: 对，她只，我那个同学从来不煮饭的，因为她不会煮啊，她就是
1: 这年头还有人
0: 说洗衣服跟她的饭都她先生煮的
1: 哦，
0: 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她女儿跟我讲说，阿姨不要叫我妈把工作分给我妈的事情已经够少了他是个国中生啊，他竟然跟我这样讲，我当下觉得很好笑，我那个同学自己也笑出来因为他没事就出去玩啊，他也没做什么，我那时候想说像我他跟我说啊，我因为他就是洗衣服跟洗碗这样，他就说我那些碗还没洗好，我洗洗那个衣服，我刚刚在晒一下衣服这样我就说哦，你怎么做，我那时候觉得他怎么做那么多事、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我都分给小孩做，他女儿马上给我吐槽说不要叫我妈分给我们，已经够少了，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有些家庭就是
1: 分工不均，
0: 不是，就是
1: 没有啦，其实各司职责。

0: 彼此
1: 对对对，
0: 我人拢嘛是欢喜做甘愿受啊。
1: 对对对，但有些家庭，因为他们家的方式就是这样啊，就先生做全部事情啊，他本来就没有做什么，
0: 嗯，
1: 就是但人家先生也没有觉得难过，他做得很开心、啊，
0: 他喜欢做。
1: 对，他们家就是因为太太不喜欢做，先生喜欢做，那就先生做啊。
0: 哎，我、嗯、所以我就觉得哈。这个可能也是跟一个人的个性跟一个人的责任了、啊、哈，
1: 嗯，
0: 所以你排行就会有不一样嘛。
1: 对，
0: 你看，如果你是排行老大，我之前有说过，
1: 对，我这个同学就排行老幺，他在家从来不用做任何事情，
0: 对啊，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嘛，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像老大他一定会要有责任啊，
1: 对，
0: 这父母有没有教是一回事，另外他也每天都看着这么多忙的事情哈。他自然而然都会 Q 起来做，这样、嗯、就家里能够主动去把它拿起来做的，这个就真的是有责任感跟有训练、嗯、那哪有，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哪有说我不会做了然后就都不用做、
1: 嗯、
0: 你总是要学会做啊，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也是不懂，然后因为就做的时候就不会，然后就会妈妈就会教我们，人家就会教我们、嗯、就会学起来了。
1: 但就每个家庭不一样嘛，像我就说我那个同学，他上面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嗯、十几个哥哥姐姐，十几个啊，
0: 这么多。
1: 然后他们家
0: 他是没机会，
1: 他有九个哥哥所以有九个嫂嫂，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少人。然后他姐姐只有两个，都最大跟第二大是跟他上面，中间的他们家吃饭都是两三桌的。
0: 嗯，
1: 以前他们家开工厂就是这样、
0: 哦、
1: 只有他跟小公主一样，他什么都不用做，
0: 是、哦、
1: 因为他们家哥哥嫂嫂都在自己家工厂上班，所以他从来没做过、嗯、他嫁得过去，那他先生又个爱做的，
0: 所以他就不用做，
1: 他都不用做，因为那他反而不喜欢他先生做，他是说、嗯干嘛煮啊，我们就出去吃就好了，或者是买回来吃。他就觉得，但他先生很爱煮。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0: 环境造就人，
1: 对，他喜欢做嘛，那他变成他那么爱煮，你就自己煮吧、嗯、他反正他想说他从小到大学毕业他也没煮过东西啊。
0: 对啊，
1: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学来煮，你还不想吃、欸、我煮的你还不想吃，对不
0: 对一定不好吃，
1: 对、啊、
0: 不合口味。
1: 我就跟你讲，有一年他过年准备自己做，他以前都是吃外面，
0: 嗯，
1: 他有跟我说今年要自己做，结果他过大年夜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有差不多七点，他跟我说那个煮饭啊，那一杯米要放多少水啊，他我就想说天哪、啊、都四五十岁了你连煮饭都不会，他我说我是都一比一啦、嗯，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喜欢吃软一点就多一点点水，对不对？结果他说哦这样，我说我是那时候当下心里想哈，这么老了还连煮饭都还没煮过。后来又煎鱼了，
0: 嗯，
1: 煎一回又打电话来，哎，我那个鱼皮煎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吃破皮的鱼吧，那能怎么办，都煎破了。
0: 对，
1: 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就笑了，跟他说差点红药水。我先更加亏他，你知道吗？他说差点红药水。有没有很好笑？我想说你大年夜的年夜饭的具体打电话问我鱼煎皮煎破了怎么办。有没有勾追？
0: 所以、哦、
1: 很勾追哈，
0: 所以平常不学，然后又不动脑筋。
1: 对啊，不是这个时候才打电话来问你，不是先预煎一下，怎么样不煎破？
0: 临时抱佛脚。
1: 对啊、
0: 所以心血来潮，
1: 是不是很可爱？我就说很好笑，所以后来我就、嗯，结果后来他也没有再自己煮过，因为他那一次试过发现很麻烦，然后一直出错。嗯，所以他们后来还是买回来、
0: 嗯、所以因为还就是有这样的环境、嗯、然后他就可以有这样的那个这个发展。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再回到再久一点的，
1: 嗯，
0: 你如果说环境没有那么好，
1: 嗯，
0: 你一定要自己做才便宜或者什么才能够生存下去，
1: 嗯嗯嗯，
0: 你好歹你一定也会得咬紧牙根，
1: 对，
0: 就要做。
1: 嗯，
0: 所以没有环境的塑造，人就真的是不成人。
1: 嗯，

0: 对对，
1: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
0: 反正他不过我是觉得怎么现在那这个社会，你不会煮好像也不会饿死啦，因为你随便买都吃得到，
1: 对、啊、
0: 就是也有东西吃啦，
1: 但就是基本上吃好吃坏，然后要
0: 但对他来说、嗯、他可能不觉得那个在外面吃的不是
1: 不好
0: 不好，他可能觉得又快速又方便随便，他可能也没有那么讲究吃这样子，
1: 对对啊，
0: 所以就各取所需嘛，现在人
1: 不过还是当然了、啊、你要是有接受新知或者知道说这个外面跟家里的差别在哪里、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分辨都差不多，
0: 对，
1: 你要是有分辨有认知，
0: 嗯，
1: 你就会学习你选择哪一样比较重要、
0: 嗯
1: 哦、
0: 就各看个人的嘛，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一种学习的，
0: 对啊，那大家今天感受一下是不是日月平均长，秋分嘛，
1: 对 对, 对, 对啊，
0: 大家可以算算看哈，时间多哎，刚才给你太家属糖，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奇木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啊，天地为师呢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谈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多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或者是我们叫做打鼾。好，那有些人打鼾，那声音可能还好，不会很大声，但是有些人打鼾，他就那个声音如雷贯耳哈。那但是有些人就不会。那从观察来看，好像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人的话啊，通常都会打鼾，而且打鼾的声音都很大。当然不是说瘦的人就不会哦，不是。那到底这个打鼾哈？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它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有些人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打鼾，诶，年纪到了中年以后呢，诶，就会打鼾。那而且有的时候打鼾的人啊，你会发觉说，诶，他鼾声这样打着打着突然没有鼾声了，但是没有鼾声的时候呢，他同时你看他也没有在呼吸了啊。然后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呢，哎哟，几乎可以就是持续哦，持续大概十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就又哎，好像突然又吸到空气，又很大的时候吸一口气之后又开始打鼾，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没有鼾声，然后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然后又是十秒钟无呼吸的状态之后，突然之间又开始重复打鼾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种。我当然有人是就是有会称就是说打鼾后的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啊哈。那当打鼾是打鼾，那也会出现打鼾后的这种暂停呼吸症候群，又是另外

一个。那这两种来说的话，当然你没有就出现了暂停呼吸的这种情形啊，理论上啊，我们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哦，听起来很担心，但到底有没有危险呢？哈，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天地为师啊，就是要来嘿嘿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哎，打鼾跟这种暂停呼吸的症候群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打鼾？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哈会打鼾。而且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哦，他的鼾声如雷，或者是他的鼾声打得很大声，哇，那他一定睡得很好啊。哦，只是说他如果睡得好，旁边是有别人在睡，就会受到影响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常常会以为说，打鼾的声音大小，好，其实就等于他的熟睡，好，鼾声。有打鼾或者三声打得很大声，就代表他睡得很熟，哎，但是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哈，就是如果说，打应该这样说，我们打鼾呐，本身它不是病，但是呢，严重的打鼾却意味着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也已经开始上你的身体了哈，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哈。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鼾啊。打鼾啊，基本上它就是属于，就它叫做就呼吸道处于一种变窄的状态。诶，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脖子就是有呼吸道嘛，哦，我们脖子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食道是一起共用的哈，讲的就是这根呼吸道。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说这根呼吸道变窄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个变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呼吸道变窄了，而是它处在变窄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窄哦，或者是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它的变窄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它是一个会变窄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道如果没有变窄的话，我的打鼾是不会产生的。好，那很有意思的情形就是在于，嘿，我们的呼吸道为什么会变窄？哈，当我们睡得很沉稳的时候啊，鼻子和嘴巴，我们吸进的这个空气呢，是和醒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简单说，就是在一种没有阻力之下的一种，空气在一种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进入肺部的，啊，肺部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空气进入，也就是说会有充分的氧气了，哈。那在打鼾的时候，打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吸入肺部的这个通道啊，哈，咽喉哦部位的这个上呼吸道呢，它会变窄。对于气流就会产生了一些阻力，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它变窄了以后，我们要吸这个空气就变量变少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要维持它这个量能够一样的多，所以说我们就要变，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强行的要让气流通过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啊，也就是让空气用更快速的方式通过这个比较变成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同空间，这样子我的呼吸的空气的量才会够多够正常嘛，哈。那这个时候阻力就变大了，那以至于呢咽喉附近的一些肌肉，因为你的空气快速的移动的关系，会产生了肌肉的震动，就会形成一种吵人的噪音。哦，大家也不晓得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吸管，好，然后呢，快速的吹它，跟慢慢的吹它，比如说我们快速吹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声音呢，啊，哦，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哈，就是当我们的呼吸道变窄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这个空气进入肺部呢，所以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身体自己就会用力的吸气，那用力的吸气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气进入变窄的这个呼吸道会变得更快速，那更快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容易啊，
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部位的这个

肌肉就造成这种震动，那震动就会出现了这个我们听到的这种打鼾的声音。好，那大小当然会跟你这个用力呼吸的这个力度，让呼吸进入这个变窄的这个通道的速度会有关啦。好，那通道呢为什么会变窄呢？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醒着的时候不是通道就是一定一个厚度了嘛，一个直径嘛，那为什么会变窄呢？而且为什么会是在睡觉的时候变窄呢？但这个变窄啊，它的原因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在仰睡的时候，就是面朝天，面朝屋顶，面朝天花板，这就是睡法。仰睡的时候，我们的舌根啊跟我们的软腭啊隔开了口腔跟鼻腔的间隔结构中，脚接近咽喉 的这个软组织，这个就是所谓的软腭。我解释一下啦，软腭就是说隔开口腔跟鼻腔的间隔构造之中，较为接近咽喉的柔软的一个组织叫软腭。比如说变窄，呼吸道变窄呢，就是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啊，因为啊我们仰睡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往下沉坠，往下压。但是因为呼吸道是肉做的嘛，那并不是人造的这种坚硬的 物品嘛，所以它是肉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它这个往下坠的时候，沉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呼吸道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往下压，就会变得比较窄了。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进入睡眠的一种状态，要真的睡着的时候，身体是要放松的，也就是肌肉是要放松才会睡着哦。常常有些人失眠啊，睡不着，躺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睡不着，很痛苦，那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如果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失眠的人是很痛苦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睡着，要进入睡眠的状态，一定我们的肌肉要放松。这个肌肉就包含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包含了这个就是咽喉的这个通气管的这个肉管的这个肌肉。所以当这个肌肉在放松的情况之下，那么舌根跟软腭又向后坠，然后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这个这根这个气管压得更压，就是往下压得变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呼吸道会变窄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并不稀奇啊，它并不是自己变窄，它或者是自己收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种物理现象所造成的它这种变窄的一种情形。然后呢，而且如果再加上肥胖，就更容易打鼾了。这是因为肥胖的话，它的咽喉内通常咽喉啊之内部就是肉管啊之内通常都会附着一个较厚的一些脂肪。再来呢，就算是瘦的人啊，如果他的下颚小或者下颚的内缩，那也很容易，就是他的这个形状啊他的下颚是属于小的，或者是下颚的内缩的话，往内缩，那就也就比较容易打鼾了。这就是这几种比较容易打鼾的原因。还有一种是一种疾病型的，就是说扁条腺肥大，还有就是说鼻炎也是引起打鼾，这两种就是属于疾病了。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就是因为打鼾它的一个物理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咽喉啊，这个肉通气通过空气的这个肉管啊，它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变窄了。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肌肉的放松，而且也造成这个重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会往下坠，那往下坠就自然会压迫到

放松的这个这个咽喉，那就会被挤压。那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弹性还比较好一点，所以说你这个挤压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当你年纪大了一点，是啊，肌肉都比较松弛，甚至是说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的时候，那肥胖的人再加上就是他的咽喉里面的脂肪会更多的情况之下啊，这一种打鼾的情形就会更明显，而且更严重。那如果说是有疾病性的原因，就是扁条线如果肥大，或者是你有鼻炎，鼻子发炎，的这种情形也会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咽喉变窄而出现打鼾的情形。好，这个呢就是原因啦，一些物理的现象。那但是严重的打鼾通常也会伴随着反复出现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哦，这很危险哦。那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各位好朋友好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那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呢，它是一个危险的情形，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况。那我们呢现在先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打鼾跟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有什么关系，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讲到打鼾它的一个物理形成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通常打鼾到严重的情况呢，你就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还好，就你就只有打鼾，可是通常你的打鼾到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形，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伴随另外一个现象，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暂时停止哦，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秒钟以上的时间，这个是算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打鼾啊，好，有鼾声出来的时候，它还表示呢你还在呼吸状态，因为代表你空气还有在流动嘛，因为它声音是因为空气快速流动，你在你的肉管之间快速的流动，好，咽喉之间快速的流动所产生的这种声音。但是如果呢呼吸道变窄的时候呢，窄到一种程度，就是说没有，你的呼吸没有办法，就是你的空气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呼吸道了，这个时候你的鼾声就停止了，因为它没有空气没有过去了嘛。那同时你也没有呼吸到空气，这就叫做呼吸暂时停止的现象。然后这是一个什么现象？通常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通常你会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打鼾，结果慢慢的，就突然鼾声就停止了，你以为它就不打鼾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安静了？不是哦，它停止之后呢，它会停止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有可能是10秒钟，甚至超过10秒钟到十几秒钟，然后。过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他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动作，连呼吸都没有啊。然后呢之后马上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突然之间你的这个好像你这个通道突然又通了。然后就大口的吸空气嘛，然后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然后这种现象会一直这样子 run, 一直重复。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种带有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的打鼾，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哦。这是因为鼾声呢在停止的期间呢，呼吸道会被阻塞成为一种无法呼吸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啊，它会持续一两分钟的呼吸停顿状态哦。就是真正比较严重的情形会持续停止呼吸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这很危险哦，时间算很长啊。然后而且这种反复的这个频率啊，据说啦有人一个晚上可以高达300到400次的呼吸暂停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每小时啊发生呼吸中止呢的这种情形超过10次以上的话，而且同时就又会有白天那个嗜睡的这种倾向的话，那在医界里面就

可以把它诊断认为它就是一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症候群啊。好，那一般根据统计，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年纪如果过了更年期的话，好，这男生罹患的比例跟女生罹患的比例几乎就是一样了，不是只是男生或男生都很多一直这样，不是的，过了你一个年纪到了更年期以后之后，女性也有产生这种伴随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情形，也就追上来了。那男女生的比例来说其实就变得差不多咯。那通常啊，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这种严重的这种打鼾的情形来说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有一种强烈的睡意。也就是说，睡眠持续在呼吸中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那 OK， 这我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白天会有强烈的睡意，那是因为说，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大声打鼾，又伴随着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状态，那代表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肺部吸入氧气是不顺畅的，吸入氧气的情形是不顺畅的，所以你的大脑也就在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在睡眠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那你的整个人的身体都缺的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包括大脑，身体在睡眠的时候需要修补啊，但是因为比较缺氧的情形，它的修补效率就会降低。所以说你的睡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就你睡醒之后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睡得很饱足的感觉，你的身体也会，那事实上也就是你的身体呢在修复，你的身体在从睡眠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修复身体的这个效率就降低。那在降低的情况之下，你醒了之后又是一天的这个工作，你又开始消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会经常在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修补恢复不完全的情况。然后脑部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那但是这种情形常常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听不到自己的鼾声呢，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偶尔可以听到，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人通常在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记忆，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现象，好像很危险的感觉，也不会。你想想看，在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醒着的时候，如果你暂时停止呼吸，或者是你可能什么原因，你的喉咙可能被掐住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你无法呼吸一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记忆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你缺氧嘛。那你的这个就会对这个缺乏氧气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印象深刻，会挣扎或干什么可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明明处于这么恶劣的这种情形，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却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你处在那么恶劣的情况。这个就很特别的地方，你会以为你就睡醒啊，你就会以为说你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完全也没有任何印象，觉得好像身体处在缺乏氧气这种危险的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时候自己还会觉得自己睡得很沉那患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人的身体，他不会察觉到实质上自己没有睡得很好，也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呼吸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这种现象的人他的睡眠品质一定是不好的啦。
所以他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很负面的影响。

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也并不了解。哦，他还有时候有些人还会以为说，哎，我睡得很好啊，还会觉得说，你看我说我睡的时间睡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觉得应该睡得很够了啊。但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是不好的。好，那那常常这种情形，它会反映在说，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在白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会觉得突然非常的很想睡觉。哦，想睡的不得了，然后很累了，一定要睡。万一这个时间发生在开车的时候，这种哦，因为开车的时候有你就要经常要做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嘛。那而且外面的景物又可能又很枯燥无味，尤其你上高速公路的话，那个哦，外面的景物会变得非常的枯燥的情形之下，你会突然之间哦变得非常的想睡觉，非常的想睡觉。那这个对于尤其你是在开车的话就很危险啊。你如果不是在开车，你可能只是在比如说开会，或者是说一般你在使用你的在工作中在使用电脑啊，突然发生很想睡觉的情况，你大不了就睡觉嘛，那你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如果是在开车这种时候，那就很危险了。他这个不是有一种这种嗜睡症啊，但这个不是那种说那种是一种病专门的一种病症，不，我指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是因为你晚上的长时间睡眠缺氧，不，身体缺氧，然后所以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你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很爱睡觉，然后很想睡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就是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打鼾的现象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对身体跟身体健康不利的一种情形了。那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中止症候群的人呢，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也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的睡意哦。好，那这种疾病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啊。呼吸中止呢，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好，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对身体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什么呢？对一种循环器官、心脏啊等脑部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呢，我们就放任这种情形一直发生而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肌梗塞以及脑部中风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了。好，那另外啦，当然这也跟高血压啦，或者是糖尿病也有一些关联啦，这样子。那我们对于就这个打鼾啊，就是说还有这种呼吸中止以及需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好可以来做的，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呼吸道好能够不要被挤压到无法呼吸的这种情形，有没有一些做法呢？然后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方式呢？ OK， 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嗨，各位 NIS Radio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哈，就是打鼾大声如雷贯耳，这种原则上是吵到别人了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啦，但是呢，重点是常常我们打鼾大声到后来，它会伴随着一种比较对身体不利，对个人也健康也不利的这种现象，叫做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会发生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呢，它不会是一天两天的，它会是一阵子，然后一阵子的这种情形会引发你的身体会在白天的时候特别嗜睡，或者是台白天的时候呢，遇到比较枯燥的环境的时候，会特别突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睡意，无法遏制，无法抵御这样子。那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开车的时候危险，但是如果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心脏啦、脑部啦，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影响。最好不要放任它这个情形，不去管它。那就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做法，可以让这种所谓打鼾的情况终止，让这个我们的身体有良好的这个氧气，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身体细胞里面呢？是有一些方法的了哈，就是说侧睡啊，它可以减轻打鼾的一些症状哈。侧睡是可以马上减轻打鼾和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一种方法了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它可以防止舌根因重力作用而往后坠的这种情形。而睡前啊，喝酒也要有所控制啊，因为睡前喝酒会使得咽喉的肌肉松弛，而比较容易啊有堵塞到这个呼吸道的情况。而且呢，有人会认为啊，呼

睡眠的这个呼吸暂时停止的这个症候群所导致的睡眠品质不佳，它可以用安眠药的方式来做解决。我告诉你哦，那是绝对是错的哦，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服用安眠药反而呢会使得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更加的严重啊。原因在于服用安眠药和喝酒是一样的，都会让咽喉的肌肉更加的放松。更加放松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舌根跟我的软腭向下坠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它给压得更扁啊，对不对？所以它的情况会更严重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哦，是安眠要叫安眠哈、哦，就你就很好睡，其实绝对不是的哦哈、哦。好，那我们还有它还有一种情形呢、啊、哈，就是说哦。减肥减肥也对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睡眠中止这种情形跟打鼾的这种情形能够有正面发展或正面进步的一种改善了、啊。好，所以你看常常比较肥胖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打鼾啊，甚至有这种睡眠暂时中止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我们比较肥胖，但我们可以经由一些运动的方式或其他方法减肥，也就是减重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减重有成的话，那绝对是对这种问题哈、就是所谓的打鼾跟睡眠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一定绝对是有正面帮助的。好，所以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对于打鼾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些啊什么地方啊，跟有些什么做法这样子。好，第一个就是侧睡或趴睡。好，它可以减轻啊，减轻这个舌根啊、因重力向后坠的情形而导致上呼吸道阻塞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睡前不要喝酒啦，不要喝酒啦。好，酒精呢会使得我们的周围的肌肉了松弛，然后仰躺的时候也会造成呼吸道变窄啦。好，然后吃安眠药，再来就是吃安眠药会造成反效果。好，安眠药会使得喉咙、咽喉啦周围的肌肉更加的松弛，那仰躺的时候会更容易造成呼吸道变窄。那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呢就是造成睡眠呼吸暂时症候群最大的原因。不是减肥，肥胖了，肥胖是造成它最大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呢原因是出在减肥的话，那减肥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啦、对不对、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四种的比较有帮助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两种方式啦、这一两种的方式呢，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鼻腔这里灌入一种加压的气体。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改善打呼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嘛。因为我用加压打气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它的上呼吸道被撑开来嘛。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做法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在鼻子上呢戴上一个罩子，这个罩子里面会送出一个适合压力的一种气体。好，然后呢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你的喉咙，它会使你的气管张开，这是它的原理，那就防止呼吸暂停症候群了。那对于一些因为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症候群而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它是可以使得这种症状的人呢很快速的就消失这种现象，然后可以让人有享受到一个比较真正的一种睡眠的品质。当然他们有简称叫做 CPAP 的治疗法，这等于是一种医界的一种针对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症候群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你就得要有一些设备要有一些设备。就是说

种这种这种方式是迅速有效的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疗法了。那但是当然你能减肥还是最好嘛，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减重的话，减肥减重，你这个身体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各方面也都身体比较轻松啊，各方面的内分泌也会比较正常啊。那

人自己的一种哦意志力的改善的方式，用完全用外力来做协助了哈。那这种东西，你就是要有设备，你要花钱去买设备，设备应该就是这个设备应该都还不算便宜哦。那这但这是一种方法，也一种高效率的一种方法。那在如果说医院的话，或者是说是这对于这种贩卖好商这种医疗器材贩卖商，他是会鼓励嘛，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啊。好，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叫做高效能的一种疗法。OK，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很有意思，还有一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等于是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说，你可以这种方式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它使用一种叫做嘴罩啊，或者叫做咬嘴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一种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形容它，但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形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功能就是说将你的下颚跟舌头拉向前方。刚刚说了造成我们呼吸道变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会因重力的关系往下压嘛。那往下沉、往下压的时候，就会压迫到这个呼吸道变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所以就有人研究，然后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反其道而行啊，我就把你往舌头往上拉啊，对不对？那连伴随着你的这个软腭也会跟着被往上提。所以我刚刚说它会有一种已经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嘴巴里面，然后你的舌头呢，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会被往上面提一些，或者就是说帮你撑住你的舌头，哈，不会直接的往下坠，然后压迫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气管，哈，有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中枢我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然后各位好朋友们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比如说嘴罩，或称叫做咬嘴这种东西，你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那据中枢所了解，就是以前中枢在一个展览会上面有看到，那老实说不便宜哦，一个好像是好几千块的样子。那但是根据那时候在展览会上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就讲这是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立即马上的让你的这个鼾声降低，甚至可以让你的呼吸暂时终止，这种现象得到完整好高效率的这种改进啊齁。那当然它的原理，我们从它的原理去了解的话呢，它就是完全针对这种造成这种现象的物理情况去做反制的一种做法。所以当然它的效果我想是可预期的啦，好，效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也觉得它就是应该是可预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了哈。但是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习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哈，你能不能一个习惯？那习惯这东西当然也会说，那我就多做几次，多塞几次就习惯了啊。OK， 都好，但是就是说，这也是一种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但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了，比如说侧睡趴睡啦，睡前不喝酒啦，然后不要吃安眠药啊，然后这个用这个 CPAP 的治疗方式啦，或者是用这种咬嘴或嘴罩的这种方式，在睡觉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种方法都是治标的方式，都不是治本啦。那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了哈。那但是目前也还没有再有另外更所谓的治本的其他治本的一些看出来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哈。但是有一种有可能是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造成打鼾的这些原因有没有？其中有两个。是疾病性的，一个就是扁桃腺发炎肿大，或扁桃腺肿大，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鼻炎，鼻子发炎也是鼻子肿大嘛，

也是鼻腔肿大嘛。那鼻腔肿大，不是外面这个鼻子肿大，是鼻炎，是鼻子里面内部的那个鼻腔啊，好、哦、发炎肿大。那因为扁桃腺跟鼻腔的位置很靠近后面嘛，我们这个咽喉的这个附近，所以它肿大之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有办法啊，用医疗手段去做治疗，让你的这个扁桃腺的发炎好、肥大好、这个减少，恢复到正常，或者是让你的鼻炎也能够减少这个发炎肿胀的情况，回到比较正常的。那当这个原因被治疗好之后，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因这个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打鼾啊，或者是睡眠中止、暂时中止这种症候群的现象，它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而且得到医疗。这两种来说的话，好、哦，针对这两种去做、治疗，好、哦。它就是一种治本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打鼾都不是这两种，就是不是这种疾病型的啦。好，那疾病型的你把它的疾病因子、疾病的原因给清除掉了，那当然就治愈了嘛。好，就是治本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原因，大多数的人都是就是说松弛，我们的肌肉松弛，然后这个因为重力的关系，然后造成下垂，舌根软腭下垂啊，挤压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方法，但可能不是很治本，但是却是一些治标的方式。那中枢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啦，也是哦。鼾声也是打得蛮大，甚至还会也是会这个有这种呼吸中止的、暂时中止的症候群的这种现象。那其实中枢啊，我啦还蛮想去试试这个所谓咬嘴啊，是不是叫嘴罩的这种情况，不晓得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哈、啊？那有点蛮好奇的。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听完这一集的我们这天地为师啊，中枢在跟你分享这些啊资讯。资料哈啊，这个知识以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哈，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那有些医院它里面也会有开这种睡眠治疗，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做法 ，CPAP 嘛，哈，这种治疗方式。那但是总归一句就是说，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呼吸打鼾声，而且呼吸中暂时中止的这种症候群的情形的时候，好，千万不要轻呼，千万不要轻呼，因为你的身体会绝对会，因为你身体在睡眠应该要有充分氧气支持，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修补的这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修补啦。那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你的身体会劳累的，也就是说你的健康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长时间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啊！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稍微学习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睡觉习惯，用侧睡的方式看有没有可以有比较好的一种进步了哈，改变了等等。但是总归一句就是不要轻忽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哈，然后这种情形持续严重，白天都影响到白天会让你嗜睡的话，那就请一定不要轻忽，要去赶快去医院去挂诊哈，去给医生看，让医生给你一些外力的一些直接的帮助哈，让你的这个情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这样你的健康呢才能够被维持。好，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了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这种哈知识啊，尝试啊。那中枢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各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打鼾跟这个呼吸中止、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个事情呢、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忽略完全不管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是健康哈最危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性啊哈，然后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以经由这一次啊中枢跟各位啊分享这个知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进步。

然后更好的这些情形，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上面的危险性也降低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徜徉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所赐下来带下来的这些美妙奇妙的一些知识。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好快又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今天这一周是12月的第一周，天气也开始转凉。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这个温度然后再搭配上走在街上路上的时候，听到店家里面播放的一些圣诞音乐的时候，会特别有一种哦，真的冬天来了，圣诞的季节来了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不是真的在12月25号这天诞生，只是我们国际上把它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让大家统一可以在这个日期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为什么要庆祝耶稣诞生呢？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他是那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庆祝这件事情，庆祝我们可以被拯救跟获得新生。所以呢在意思上来说，也是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祝福跟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圣诞的氛围里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起庆祝欢庆，然后珍惜我们彼此都在身边相聚的这个机会跟时光，因为这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因为说实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秒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珍的故事。阿珍的妈妈呢，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爸爸就独自带着阿珍生活这样。那爸爸呢，就原本就是开小吃店跟妈妈一起，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还是继续开小吃店，因为毕竟也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熟客啊或是对老客都很喜欢来他们家吃饭。那爸爸也觉得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要放掉这个已经经营了还不错的这个小吃店，虽然小小的店，但是经营的不错这样。那爸爸就只有阿珍这一个女儿一个小孩，爸爸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孩啊，因为以前都是妈

妈妈主要在照顾，那而且又是女儿，所以爸爸就是很慌张，手忙脚乱，不知道要怎么带她。爸爸就很疼她，因为唯一的女儿又很小就没有妈妈了，所以阿珍想要什么呢？爸爸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她，比如说想要买娃娃、买玩具啊，或是买漂亮的鞋子，想要吃冰淇淋的时候，爸爸都会买给他。因为虽然说是开小小的小吃店，但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还是过得去的这样。所以爸爸就有点补偿性的对他很好这样子。但是越来越长大呢，阿珍也越来越懂事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聪明。在很多事情上，他跟爸爸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也因为小时候爸爸对阿珍的宠爱跟溺爱，所以越长大之后，阿珍越来越我行我素。那有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观念，爸爸觉得真的不行，想要纠正他或是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就很严厉，或者就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行，或者什么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会用很指责的方式去告诉他，那阿珍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阿珍就很反弹，很反抗，他觉得爸爸就是什么都这么变得这么烦，什么都要管他，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又说他怎么样，又叫他要好好念书，但他就不想啊，他就想要玩嘛，就想出去玩。那他们父女呢，就开始会有一些的争吵，然后一些的冲突，那关系上就也出现了一些疏远嘛，有一些心结这样。那阿珍也慢慢不会，就是会不想要把心里面的事情都跟爸爸讲，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那这样子一直到阿珍念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又更严重了一点。虽然他们还是相依为命，他们也还是很依赖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但是就是相爱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吧，不知道怎么，就大家他们都是爱对方，然后也是比如说爸爸也是为阿珍好，那阿珍也时常的会觉得想要体谅爸爸的辛苦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又是吵起来，每两三句就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又不讲话，就是最后又冷战，反正就总是不是愉快的收尾。那有一天呢，就是阿珍18岁的时候，某一天阿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其实拖了大概3个月，爸爸发觉怪怪的时候，阿珍才跟爸爸坦诚这样。那男生是谁呢？男生是她那时候的男朋友。他爸爸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才18岁，才刚高中毕业，然后也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同班，就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小伙子。爸爸就超级生气，跟阿珍大吵一架，把他骂了一顿，然后气到说什么要断绝父女关系，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争吵这样。然后阿珍就离家出走了，3天没回来，然后爸爸就也很倔，都没有传讯息给他，就是都没有尝试联络对方。阿珍那几天呢，就先住在男朋友的家。他后来呢，当然还是有缓和啦，就是爸爸毕竟也舍不得女儿这样子啊，才刚毕业，连大学都不用念了，然后男生也还没有工作，要怎么养小孩也不知道。
爸爸

人是看不下去，所以女儿还是回到了家里面。那爸爸就也接受说，那我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一起照顾这样。没想到呢，到孕晚期的时候，阿珍的男朋友直接消失，就他完全直接神隐，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人。就是阿珍跟爸爸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男生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然后他就直接逃跑了。那当然对阿珍还有爸爸的打击真是非常大，他们也很生气，一直想要找人但找不到。后来阿珍还是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跟爸爸一起抚养这样子。那阿珍本来就是小时候就从小就在爸爸的小开的小吃店里面帮忙生意啊，就是帮忙打下手，所以这段时间阿珍也都是在店里面跟爸爸一起工作。他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办法，会要休息一阵子，休息个一两个月这样。那个时间爸爸就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有请帮手，但爸爸还是很累这样。因为从采买啊，然后整个开店啊，然后营业主就是煮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收店什么，爸爸都是全程，一直以来都是全程他自己都参与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没有帮忙，然后多了一个小孩要照顾，当然是很开心，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他们都很开心。但是因为也是阿珍第一次，然后爸爸其实以前也没有照顾这么小的小 baby 过，所以他们都很手忙脚乱，然后很累，但他们还是很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祝福，一个快乐的来源。就这样子，阿珍带着宝宝在爸爸的店里面一起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平凡中的幸福跟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这样，他们过着平凡但是又经济上不缺乏，就是还过得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早上呢，爸爸没有到店里面开店，才发现爸爸在睡梦中就离开了。那对阿珍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候阿珍才23岁，然后孩子大概才1岁多，唯一的亲人爸爸他们已经过了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10几年了，然后阿珍自己又带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自己其实也还是一个小孩而已，然后他就要面对接下来的世界，他完全脑袋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想象，他的世界真的瞬间的崩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打击，所以以前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还是跟爸爸算是快乐开心的一起生活。他也其实是一个蛮外向跟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从爸爸过世之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然后那个眼神也完全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她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看不到笑容，所有的那些常去他们家吃饭的那些老顾客啊，都还是会一直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想要给他帮助嘛。就是爸爸过世之后，阿珍还是自己就变成他自己经营这个小吃店，也很辛苦，但是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而且阿珍也因为如果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事业，另找工作的话，

其实不会有风险蛮大的，所以阿珍就还是继续做。他就带着孩子在店里面，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很坚强。他甚至有时候可以看起来，没有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也很难看见他笑。他也不曾在白天，不曾在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哭过。但是每当打烊之后，关了店，他带着孩子要回家的时候，其实他整个都，就是早上白天的这些伪装，这些坚强都没有，已经没有力气再这样坚强下去，所以晚上的时候他都其实好几次都很想放弃，他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跟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他爱的人已经不在，爱他的人可以保护他，成为他的最大的靠山的人都不在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阿珍的爸爸过世之后，每一天如果他不是在忙碌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们在家里面从小跟爸爸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每一个回忆，爸爸怎么样疼他，带他去玩，买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或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舍不得骂他，或是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爸爸到学校保护他，替他讨回公道，这种种种的点点滴滴，还有爸爸在小吃店里面工作的那一些身影，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他就不停地一直去回想，一直想，就算他很想要停止，不要再去想，他也一直想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停止去想他的爸爸的离开，他就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无限的悲伤还有绝望的循环里面。即使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又有那个勇气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坚强，事实上他也想要继续坚强下去，可是当有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孩子哭闹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他又真的觉得很无力，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就在身边。但是当他想到他跟爸爸相依为命，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爸爸都会鼓励他要坚强，而且爸爸都会一直都在，那他们是一起的，没有事情可以打倒他们，要努力勇敢的活下去，然后要自己勇敢的去打拼去生活。所以他想到爸爸曾经对他那些鼓励，还有在他一些挫折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勇气还有力量，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再也不怕。就是虽然爸爸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在他的身边安慰他或是帮忙他，当有真的这些需要帮忙或是困难的事情，或是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跟爸爸倾诉，但是在他的思念里面，在他的脑中，爸爸已经被就在这个一次一次反复的想念过程中，爸爸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撼动，而且是一个像是信仰的那种大石头的一个定心的角色在他的心里面。在阿珍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想，以前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爱我跟对待我，现在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还有爸爸给我的曾经给我的这些爱这些鼓励，让我真的可以在遇到这些困难还有低迷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的小孩，我就又有动力可以再站起来。虽然每一次的想念都还是真的很痛，都可能还是会流泪，可是他的意志没有被这个爸爸的过世而销毁，就是而摧毁。在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他真的在站，他就又坚强起来了，变成又像他以前那样子，笑脸在脸上，而且是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女孩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勇气，又有能力再去面对那一些你觉得要将你打败的事情。当你在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你想到他，你就觉得安心，就觉得幸福，就觉得感谢，或是觉得快乐。虽然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这么令人心痛和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或是未来你遇到了这样子好像要把你打败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那一位，那一个可以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勇敢下去的动力。那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已故的某一位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狗、宠物猫，或者是你的信仰，或是神。我希望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你的支撑还有鼓励。这里是点亮心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企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8月。就是那个降速网络降速演习啊。
1: 这一次网络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4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1-2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

0: 包括 AIP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1: OK，
0: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1: 是，
0: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
1: 对。
0: 哦，所以
1: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之类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1: 是，
0: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
1: 啊哈，
0: 民众有灾情，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打119。
1: 对，
0: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啊，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1: 哦，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0: 那每一年都会第一个当然就各位看到的警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包括警察单位、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1: 派出所的
0: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1: 对
0: 民众的反应，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1: 是
0: 说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1: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0: 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 EOC 在市政府的18楼，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1: 恐怕你到不了18楼，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合办公大楼，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公，
1: 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新的二办
1: 是，是，
0: 那二办里面的2324，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
1: 哦，
0: 但是我在台北哦，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1: 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
1: 中
0: 庄敬分队的
1: 对面，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
1: Uh-huh、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26层的建筑物7到14。它有7个楼层，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二
0: 办，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2324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那另外一个是 EMIS。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坪，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系统，
1: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处理，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在一起，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
1: uh-huh.
0: 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安部，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就开始变成一个降载收容 甚至有 ICU， 甚至有产房，甚至有一般的病房。是是

0: 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大全联在土城，我们个配销的中心。
1: OK，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呢、啊？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哦，所以他你也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所以你们有，
0: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但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0: 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因为我们都是用检察官任用，所以目前对方区长跟万里区长
1: 是
0: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
0: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援做演练，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联，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韧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那都由提出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害防救法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由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技能城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代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了。这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宋哥可以打开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啊，就是我们跑十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就先吃，
1: 就
0: 喝，所以十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啊哈，那每一年的4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最火车，
0: 然后五月份会跑101，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
0: 啊，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灾害防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

0: 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两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哎，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因为这个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事的这个战
0: 线，平时转战士，
1: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0: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急促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1: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1: 防灾口粮，对。
0: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使用。
1: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在第一线的？
0: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1: 哦，是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1: 27年，对，
0: 27年，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921，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哦，我想日本是9月1号蝗灾日嘛，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内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1: 是、哦、
0: 那日本叫防灾日，它是1923年。
1: 可是日本这个有战事放在里面吗？
0: 日本的战事跟防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不管社区或公所或是急促，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死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死也好，它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1: 了解。
0: 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时候水门还没做好，抽水站也没那么好，那一淹水3天呢、就没得吃。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是
1: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战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是水啊、电啊这些。
0: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1: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
0: 现在
1: 计划？所以
0: 我们现在有几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17处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1: 对，
0: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不管装备或训练，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了哈，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那在法律上给他位阶，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1: 是，
0: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1: 是，
0: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1: 是，
0: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蝗灾式的训练啊，就是。我们的防灾室到上个月是28000个，新北从107年到现在，
1: 我们去年对，防灾室增加的蛮快的。
0: 我们去年3月份是1万个人啊，去年6月份是1万，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万，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万，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1: 我想应该可以到。
0: 那蝗灾室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1: 是
0: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防灾式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CPR， 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战时啦，像台中和星光三叶的气爆案，
1: 对对对，
0: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1: 是，
0: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1: 他就可以先，
0: 那如果你有蝗灾室就可以先做，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的蝗灾室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警察、消防、义消、民防，这些都要进来，
1: 是、哦、
0: 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
1: 状况。所以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

0: 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1: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
0: 嗯，
1: 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棋推演也好，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0: 是，
1: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死的为主体。
0: 了解
1: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
0: 啊，
1: 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是礼拜五，
0: 搞不好又搞到，
1: 搞不好会有机会了。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这几天还是会下雨，
0: 嗯，
1: 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
0: 嗯，
1: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
0: 嗯，
1: 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转，
0: 会不会转？
1: 对，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0: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
1: 对，
0: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在。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
0: 嗯，
1: 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皇宫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0: 嗯，
1: 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皇宫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0: 是
1: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
0: 嗯哼，
1: 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0: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车就到那边
1: 被攻击，
0: 对，
1: 然后华视被攻击，
0: 是
1: 中视被攻击，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0: 是，
1: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代收，
0: 对，
1: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哎，啊，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0: 对，赶快再去，
1: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
0: 哦，
1: 到五个地方。但是通过通讯，
0: 嗯，
1: 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
0: 嗯，
1: 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这个从国外的灾例，是吧？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
0: 嗯，
1: 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0: 那就
1: 表示有灾情。
0: 对啊，
1: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
0: 嗯，
1: 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是
0: 对没有孤岛，对，
1: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0: 是，
1: 但是一停电，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0: 对，
1: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那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
0: 嗯嗯，
1: 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0: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了，
1: 哎，一样的道理。
0: 对啊，
1: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嗯，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0: 对，
1: 所以现在乌老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0: 是
1: 来做相关的配置。
0: 嗯哼，
1: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
0: 嗯，
1: 然后发电机。
0: 你们那个乌来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1: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0: 对，低轨卫星。
1: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
0: 嗯，
1: 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
0: 嗯哼，
1: 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0: 是，
1: 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0: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们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那一般来讲，
0: 共餐，
1: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
0: 是，
1: 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
0: 嗯，
1: 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
0: 那
1: 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棒卡。
0: 嗯，
1: 那胖卡就是一天50000块，
0: 嗯，
1: 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0: 是，
1: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0: 可以吃饱费，
1: 对，就是大家会讲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0: 对，
1: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0: 对，那个很不方便，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0: 是，
1: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
0: 嗯，
1: 他在短时间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0: 哇，这个时间，
1: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哈，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0: OK，
1: 所以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0: 先把那个先压住。
1: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0: 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我再慢慢做。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那，
0: 嗯，
1: 我又不愿意给他。
0: 是。
1: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最后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

0: 家在一起合作，这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跟他们做合作，
1: 对，
0: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两个多小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中西械部队，
1: 是是，
0: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1: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餐车了哈。
0: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了，
1: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所以泡泡咖啡啦，
1: 是
0: 哦，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很多灾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都是以前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1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山火。就是丘陵的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上去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就使用上 OK,
1: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让同仁从温度100-200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呢，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因为我特搜大队嘛。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它连轮胎都有在使用。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
1: 厉害，
0: 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1位到2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场。
1: 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0: 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嗯，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嗯，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啊，它不管在战争，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
1: 对，
0: 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1: 你连那水域
0: 可以做涉水啊，
1: 连水域的
0: 水域的
1: 水域都可以用了，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然后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
0: 我倒不如空拍机会回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吧？
0: 哎，可以，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1: 是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那对我来讲，我就像以前警察开罚单，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1: 对，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
0: 还有收入很多哎、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
0: 我们也在计划里面。而且、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未来
1: 在搞
0: 一个陶博馆二级工程，
1: 陶博馆旁边的，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那如果10月份到11月份动土，然后4年啊，从2015到2018，2017就会盖好，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莺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
1: 包括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8个楼层，另外有3个训场，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1.2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只是出。
0: 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莺歌陶博馆嘛，是民国88年，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啊，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就对了，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啊、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包括今年5月份嘛，我今年3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这个我觉得值得。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的钱。
1: 对 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

0: 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15号，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啊，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后来搬到新的，
1: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嘛？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他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
1: 哦，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资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进程。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嘛。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4环8线了啊，那3莺线也刚通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街嘛。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奈川有备忘录。那神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马。
1: 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事在921的时候，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事啊，因为他们没有两任界龄的问题。这个知事以前是个记者。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防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1/3的部分是打球，1/3是团艺表演，那1/3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1/3，1/3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就包3天了，
1: 哇，
0: 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对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比如说老人家，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乐场，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是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
1: okay,
0: 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对，跨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对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范围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和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辅大，然后城长庚，
1: 对对对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 哦，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啊，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人口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三十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眼耳有分两种，一个是到地面层，嗯，啊，要能够出。

0: 不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在国父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边待了快20年，所以我很清楚。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像你国父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哦，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他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
0: 对，2014、2015嘛，2014年
1: 是，
0: 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了哈，实在是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这个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啊，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0: 所以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10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1: 对，
0: 啊，就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1: 对，
0: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1: 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宋哥。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